以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天气呢跟昨天蛮相似的，而环境是属于偏南风，受到了南方水气北移的影响，所以南部及东南部地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午后呢各地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了。其中以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各山区容易会有局部大雨，而在中部以北山区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的状况哦。

明天开始，一直到18号呢，是转为是偏西南风，19、20呢会再转为是偏南风，同样都是有水汽移入的状况，以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为主。清晨到上午时间，在中部可能也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一直到20号，在午后的西半部山区以及北部地区，都可能要留意一下局部大雨发生哦。而来到气温方面呢，未来一周在没有下雨之前都是属于偏闷热的天气，而各地的高温呢大概是摄氏31到35度左右，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以及大台北盆地都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了，而其中呢15、16号花东纵谷地区可能会出现焚风的状况。而根据气象署的台风消息，轻度台风海神在昨天下午就已经出现了。由于海神发展非常快速，日本气象厅呢也观测到风速达到台风强度，因此呢在昨天一早就让海神跳过热带性低气压的阶段，直接变成是台风了。而不过呢，预测海神在北转的路径当中会行经海温较低、大气环境比较差的区域，不利于发展，未来有可能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就逐渐的减弱消散，对于台湾应该是没有影响。而另外一个热带系统目前位在南海，预测未来将会移动到华南沿海地区，发展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一点，那成为台风的几率也比较低，同样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好，再来关心一下在美国股市的部分了。哇，相信呢很多人都有看到新闻，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新一轮的军事冲突也让投资人感觉到非常的不安哦。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收盘全部都下滑，其中呢科技类股的跌幅真的是跌得蛮惨的哦。道琼工指数下跌了138.37点，收在52498.65点。52498.64点。标普指数则是下跌了60.05点，收在7515.34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408.43点，收在25000。

间873.18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重挫了619.38点，收在12347.78点。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美国总统川普稍早宣称说呢，会向所有经过霍姆兹海峡的运送货物征收费用，并且呢恢复封锁伊朗船只，使得国际油价今天创下四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间原油八月交割价格上涨了6.73美元，来到每桶78.14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九月的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7.29美元，来到每桶83.30美元。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作品，来听到是来自于蔡健雅，在最近呢也为了一部电视剧《野狗骨头》这部电视剧呢所做的主题歌曲跟片尾曲，这也是在之前的电视剧在重新做的一个新的像这样的一个主题曲的，应该说是戏剧主题曲的像这样的系列了。来听到是在当中野狗的主题曲，来听到是不愿醒的梦。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即将迈入到12:00咯。好，带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要提醒大家，在7点多的时候应该有回报到了，在桃园市桃园区的部分，大新西路往国道2号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哦。那目前好像还是蛮塞的，建议大家往北的话要走中正北交流道这边了。如果你在桃园，在大新路要往国道2号方向，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因为目前是非常塞的状况，提醒大家往北走的朋友们记得要改走中正北交流道这边了。好，再来呢也是在上午的时候，应该是在6点多接近到7点的时候，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51.4公里，国道一号北上51.4公里哦，在这边过机场系统内侧车道这边好像有发生大客车跟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哦，而且呢是这个4台车哦，非常大型的一个事故状况，那也导致呢在处理事故的过程当中后方已经回堵了，目前最新的回报的数字是回堵了10公里的状况，那目前还在慢慢的缓解当中，因为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但是还是要慢慢的等到回堵的状况把它解决掉了。另外同样的关系也受到了这个 51.4 公里的事故影响，所以在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这边目前也是蛮塞的，那车速呢都是低于20的状况，如果假设你塞在这边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因为目前在这边是非常非常塞的。

好，目前看到的最新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目前 51.4 公里事故处理完毕之后呢，目前后方最新数据是回堵了6公里了，有稍微的缓解一些，但还是蛮塞的哦，所以大家可能要还是要稍微有一些耐心了，因为毕竟现在是在上班的时间点了，上班车潮比较多一些。另外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45公里，在国道3号北上45公里，在过树林内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因为处理事故的关系，后方也是回堵了2公里咯。好，再来也是事故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 44.3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44.3 公里在林口B前内侧车道这边又发生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

好，另外呢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车多，而在新北淡水的部分则是民权路、民生路往台北跟关渡桥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再来是看到是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已经有回报一些在上班车潮比较多的路段，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市民高架往东，在环河北路到建国南路的上方，中兴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台北桥往市区方向，建国北路往南在农安街到民生东路的上方哦，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以及基隆高架往北在辛亥到乐业街的路段，目前是在台北上班车潮比较多的一个路段，要提醒大家可能经过的朋友们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哦。另外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东向 1.4 公里，国道二号东向 1.4 公里，在过大园好像在中间车道这边有回报到有轮胎皮掉落在地上的状况。

好，最后要提醒到的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西行 6.1 公里，台64线西行 6.1 公里有在过观音山内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一台小货车翻覆的事故状况哦。好，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7了。

好，虽然台风已经过去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目前呢受到了这个降雨的关系，所以在山区有一些这个山坡地含水量因为饱和的关系，所以其实蛮危险的哦，所以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尤其像是大家可能之前有听到像是在北投这边有一些地区还有落石的状况都还在持续的修复当中哦。那因为山区的含水量比较高的关系，其实比较容易有土石脱落或者是滑落的情形，如果假设大家要往山区走的话，一定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的状况哦。

好，既然提到了在这个落石的状况的话，顺便就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在这一次的台风哦，也让北投区的全员路221号周边有落石影响，所以也导致呢目前的通车状况其实不如预期，也要麻烦大家可能留意一下，尤其像是这个道路，如果假设你本来就是在这边会上下进出的朋友们，都已经受到影响了。如果假设你是搭乘公车的朋友们，应该都会注意到哈，因为目前呢都还在进行维修，所以有一些公车的路线是会配合改道行驶，那有些站位也是取消停靠的哦，像是这个敦叙工商全员站这边目前都是取消的。目前看到有受到影响的是3台的公车路线，包含小25跟小36，都是在去程的部分，在敦叙工商的全员站这边目前都是取消停靠的。另外影响比较多的站位的部分是包含像是230路线呢，在去程跟回程的部分有将近有20几个站都是取消停靠的，所以要麻烦大家注意一下，要一直到这个恢复通车解除交通管制为止，在这段期间当中原则上都是没有办法做行驶的，所以麻烦大家注意，如果你平常会搭乘小25、小36跟230的话，要留意一下相关的公告讯息了。

好，另外呢是在这个周末前，在礼拜五的晚上开始，在世贸周边这边会有变电箱的变电器的一个吊挂工程，所以在市府路在

信义路口一直到松寿路口这边，到时候会进行交通管制哦。在礼拜五的晚上十点钟，7月17号礼拜五的晚上十点钟，一直到7月19号的早上8点钟，会有交通管制。那有11条的公车路线都是会因此而配合改道行驶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在周末时间，或是在这个假日时间，你可能会搭乘，包含像是南环干线啦、28号公车啦、281公车等等的，有11条路线，在捷运台北101世贸站、市府站这边的话，要麻烦大家注意，公车站是没有停靠，而且呢会改道行驶哦。那麻烦大家可能要确定一下了，在这个礼拜五晚上10点一直到19号的早上8点钟，都是会配合改道行驶进行交通管制哦。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活动，你现在也是一个会很擅长使用 AI 的人吗？好，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发现 AI 的工具很方便，那尤其像是有时候你有一些心里面有一些想法，然后呢可能自己画不太出来，或者是这个绘图能力呢没有那么好的状况底下，现在用 AI 都可以帮你做处理了。像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生成式的艺术，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很熟练，尤其是有很多的人可能平常没有什么艺术的天分哈，但是呢因为很会下指令的关系所以呢产出来的照片，产出来的这个图片都是非常漂亮的。如果假设你也是像这样子，其实我自己生成艺术还蛮不错的那大家赶快来报名这一次的活动了。由台北市政府资讯局所主办的2026台北生成艺术节，在昨天开始已经正式开放报名了。邀请大家呢运用生成式的 AI， 将城市当中的影像啦、声音啦，还有日常的观察，可以转化成图像、音乐、影片或是多格的漫画作品哦。因为其实生成式 AI 呢可以产出各种不同的东西，包含像是图片啦、照片啦，或者甚至是用 AI 生成音乐、影片等等之类的。如果假设你很擅长做这件事情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报名了。这一次的正式参赛的报名时间呢，一直到8月14号的中午12点为止。那决赛的部分则会在8月29号在松山文创园区这边来做举办哦。如果假设呢，你很幸运的有进入到了决赛的话呢，那在活动的当天会现场公布题目，然后要让大家呢在限时的时间之内完成作品哦。那所以如果假设你对于这个所谓的指令下得很精准，这个密语呢，或者是这个什么就是你在上面下的一些内容呢，都可以很精准的生成出你想要的画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参加这一次的2026台北生成艺术节了。

0: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1: 唔免麻烦啦，我顶摆哦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到三工来申请呢。
0: 哦，嫂啊，那是老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1: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个呀。有基本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个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3: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2: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4: 冰箱在零百分电，顺手电坏好习惯。
2: 人人在电力费用，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3: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分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的部分，在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在环快往南过中心桥这边中间车道好像也有事故状况发生哦。好，经过的朋友们要小心留意了。台64线八里新店在西行的部分，在 6.1 公里目前看到在过观音山的内侧车道的小货车翻覆事故，那目前呢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后方已经回堵了 1.2 公里了，已经回堵 1.2 公里咯。好，再来是刚刚有提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44.3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44.3 公里在林口 B 前的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因为处理事故的关系，所以后方回堵了2公里了。再来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西武高架南下 14.1 公里，国道一号高架西武高架南下 14.1 公里哦，在过汐止端这边内侧车道则是有发生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

好，刚刚有说到在环快往南，在过中心桥中间车道这边的事故状况，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目前最新消息是尾端来到了中校桥这边咯。

好，目前看到的是这些交通状况，麻烦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3了。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当然就是在礼拜二跟就业服务处这边所提供给大家的现场征才的机会了。本周一样有提供非常多的工作机会释出，让大家能够有机会找到工作。这一次呢，总共邀请了15家的企业，本周释出了599个工作机会哟。那包含像是零售啦、餐饮啦、物流啦、公共运输、还有营造以及居家照顾等等的多元产业，提供包含像正职、兼职还有计时的工作，也欢迎大家包含暑期打工都可以来参考一下了。好，这一次呢其实是民生服务业占比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部分，零售跟餐饮业就有提供485个工作机会，占全部职缺大概将近80%左右哦。包含像是全联、大全联、美联社、还有全家、7 以及三商餐饮、还有麦当劳，这些都是有同步进行招募的哦。包含像是储备干部、门市服务人员、收银、生鲜、餐馆，还有到计时人员都有相关的需求。好，另外呢，其实除了像这样服务业在征采之外呢，物流工跟公共运输产业也因为配送还有城市服务需求持续稳定成长，也寄出了竞争力有具有竞争力的薪资哦。包含像是新锐宅配也招募宅配的司机，首2个月的月薪就有50000元，那 RD 管理师

呢，首两个月的月薪有40000元。U-Bike 微笑单车则是招募调度跟维护专员，那夜班的调度专员月薪最高可以达到49600元哦。好，除了民生服务产业之外呢，营造业这次也有释出营造现场工程师啦，还有职业安全卫生专员、绘图专员，还有行政财务助理等等的职缺。那特别呢是新修正职业安全卫生法上路之后呢，职安专员的角色更是变得非常重要了。所以如果假设你是有考取相关的资格的朋友们，月薪薪资可以达到38000元，那也提供大家有一些不同的征才就业机会了。

好，一样哦，要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在就业服务处的工作机会，因为每个就业服务站跟每一天所提供的企业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先上到台北就业大福帖去确定一下哪一天是哪一个单位哦。不过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时间的部分，在今天的下午是在北投以及内湖，15号的下午是在西门就业服务站，16号的下午是在艋舺，还有南港东明就业服务站、西门就业服务站以及景美就业服务站了。

好，这个呢是在这个礼拜在就业服务处这边，就是各个就业服务站所提供的现场的征才机会。不过呢，也因为在暑期期间哦，真的有很多的工作释出哦。那为了让大家能够一次的看透所有的工作机会呢，所以除了前面所提到的这三天的就业服务站，在就业服务站这边所做的现场征才之外，在这个礼拜五哦，7月17号的下午1点到4点钟，在台北市政府的一楼中庭这边有举办一个百货零售业的联合征才活动哦，有邀请了二十六家的知名企业，一次总共释出了1010个工作机会，包含像是百货零售啦、便利商店、生机食品，还有居家生活、母婴用品、户外休闲、宠物产业，还有电商科技等等的多元职缺。

百货业其实蛮好理解的，因为毕竟呢在暑假期间有各个不同的这个大家都要抢所谓的业绩的档期嘛，所以这个百货销售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说在现场的服务人员，还有包含像是一些储备干部啦等等工作机会其实也都有哦。另外呢在电商的部分其实也有相关的工作机会也都会在现场做释出。那当然如果假设大家对于在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产业类别当中好像有兴趣，想要了解有没有可能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在这个礼拜五下午在台北市政府一楼中庭所举办的这个联合征才的活动咯。那当然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也都可以先上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来确定相关的工作机会跟内容。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在这一次礼拜五的一个征才的企业，包含像是星光三月啦、大业高岛屋啦、金站，还有微风广场，还有搜狗、全家、Seven、莱尔富、全联、美联社、康士美、特利屋，还有像是丽婴房啦、万达宠物啦，还有像是一些生机饮食，包含像是圣德科斯、棉花田等等之类的工作机会，其实在这一次都有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在这个礼拜五前往到台北市政府中庭跟企业一起面对面来做交流，说不定就有可能找到你命定的工作机会了。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26.7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6.7 公里，过三重在中间外侧车道这边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状况，那很快的其实就排除掉了，但是也因为处理事故的关系，就是事故发生之后后方就已经开始回堵了，目前回堵了蛮长的哦，目前回堵了4公里了，在国道一号北上 26.7 公里这边，因为之前的事故状况影响，所以后方回堵了4公里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在信义快速道路往信义区，信义快速道路往信义区这边，在文山隧道出口前中间车道好像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哦，那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留意一下了。好，再来，刚刚前面也有提到的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西行 6.1 公里这边过观音山，这里的内侧车道出现的一个事故状况，那目前有最新消息更正了，除了是小货车翻覆之外呢，其实是一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那也导致目前回堵了 1.2 公里了，如果你塞在这边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因为可能处理还要一些时间哦。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7了。

好，在接下来的职场的甘苦谈或是职场的心法当中呢，接下来跟大家谈到的是关于什么样的内容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平常公司当中都是会举办定期的或是不定期的聚餐活动哦？那当然，如果假设尤其是跟其他不太熟的部门的同事，或者是说呢跟其他不太熟的部门一起来做聚餐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很尴尬？尤其像是在尾牙的时候，有时候如果假设自己的部门人数比较少，那有可能就会跟其他的部门合在一起一起聚餐，或者是说呢可能因为某个专案的关系，所以公司里面的各个部门可能串起来一起来做聚餐的活动。那像这样的一个活动应该是蛮多的人可能平常都会碰到的，可是如果假设碰到真的大家都不熟的状况底下，有没有突然之间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然后现场冷场，然后很安静的状况底下，你会不会觉得非常尴尬啊？天哪，到底怎么办呢？好，我要不要说话呢？我要不要打破这个僵局呢？你也曾经碰过像这样的状况吗？如果假设你是一个很害怕尴尬的人的话，你应该会想说还是我来打破僵局，打破这个冷场的状况，我来开个话题好了。但是这个责任真的是在自己身上吗？好，其实事实上在台湾的一个饭局的文化当中呢，并没有明确说到底是谁要负责做这件事情，但是呢通常这个责任会落在谁身上呢？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主要负责发起这个聚会的人，因为他就是主揪啊，主揪就是必须要让场面活络起来嘛。再来呢就是在这一桌当中呢，可能是职位比较高的人，通常是坐在所谓的主位的位置，因为呢他本来就是可能由他先开头，之后底下的人就可以接着他的话继续讲下去了。所以如果假设你不知道这一桌很尴尬的情况到底是不是我应该要破冰讲话的话，来，责任在两个人身上。一个呢是如果主揪呢在这个场子里面，在你这一桌里面的话呢，可能就是他负责要开话题了，不然就是呢在这一桌当中呢职位最高的人通常要负责来开话题。但这其实不是明文规定啦，毕竟就是他就是一个默契嘛。所以如果假设呢你只是受邀参加，那通常像这样状况呢可能就不是你的责任了。

可是呢，常常会有这个状况，主要的主揪呢，他可能其实就只是被交付这个工作任务而已，所以他也只是负责把大家兜拢起来或是订餐厅，但他其实不太会开话题。那通常呢，就会出现像这样的状况，主揪如果不太会讲话的人，那可能在这个场子当中就会变得非常的安静了。那因为呢，餐桌上的人呢越多，就会有所谓的责任分散的现象，大家都会觉得应该会有人来处理，应该会有人开话题吧，但结果呢大家就都没有开话题了。

如果假设你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人的话，你应该会觉得在这个场面冷场的场面当中会觉得很紧张吧。但是其实不用担心，因为呢，除了真的神经很大条的人以外，这一桌的人应该都跟你想的一样。一个人焦虑，欸，跟大家一起焦虑的感觉好像就不太一样了，大家都一样一起要面对这个沉默的很长时间的尴尬，所以呢，反正不是只有你尴尬，大家都一起尴尬，那就没有什么好尴尬的了。好，碰到像这样的状况底下，其实你不要把责任丢到自己身上，觉得欸，我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去负责开话题的人啦，因为呢，有时候话题开得不好反而会变得比较尴尬一点点。所以事实上，当我们今天如果想要避免这个状况的话，重点是什么呢？你在一开始的时候都先选择好你应该要坐在哪里才是最重要的哦。好，如果假设是自由入座，就是没有安排座位状况底下呢，建议大家啦，如果你要避免尴尬的话呢，你就先找这个谁最会讲话，谁最健谈，好，坐在他旁边呢，通常都是最安全的。因为通常每个部门当中都会有那种欸，特别会开话题的人，或者是呢特别的热络，或者是特别跟别人很容易混熟的人的话，你就坐在他旁边，因为你只要负责回应就好了，全程都会有参与感。再来就是呢，第二个就是，好，就既然大家尴尬的话，至少我要坐在一个我可能跟他比较有话聊的人旁边，所以跟认识的同事坐在一起当然就会比较好一点点啦。另外呢，还有一个可能性是，欸，如果周边真的好像没有自己熟悉很健谈的人，或是也没有什么认识的同事的话，那通常还有另外一个位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在主位的旁边，就是高职位的人的旁边的位置，可能也会有它的好处哦。虽然说呢压力很大，就是你不能太过沉默，但是呢通常救火队就会担任这个很重要的位置，冷场的几率呢就会比较小一点点。就是呢也许在现场当中有人可能负责要做救火的一个工作的话，那通常就会以主管或是主管旁边的人来当作主要的关注的重点，就会让你有话题跟对方聊，就避免说呢你是属于那个欸，大家都在聊但你很尴尬坐在那边的人。像这样的状况呢，就是欸，虽然有压力，但是可能也会是一个比较有机会脱离冷场的一个状况的一个位置哦。那如果假设呢你是属于那个欸，真的忍受不了安静的人，你想要做这个破冰的人的话呢，其实这边也有一个小小的技巧跟大家说明，就是如果假设你在陷入尴尬的时候你想要破冰的话，很多人会觉得很难做的一件事情是会希望想要跟全桌的人一起来聊天，但事实上呢这样反而会让自己有很大压力，因为你会很担心会不会我开的话题有些人接不上，或是有些人可能对这个话题会很在意的，像这样状况你反而会很难去破冰。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你就对着一个人讲话就好了。好，比方说呢你可能跟旁边的人的同事说呢，欸，这个餐厅很漂亮，欸，或是欸，那个东西是不是还不错啊？你最近是不是在忙什么啦？那跟旁边的人开启一个话题之后，只要有一组人开始聊天，旁边的人可能就会跟着影响，接着开始聊天，就不会让画面看起来太过于尴尬跟冷场咯。这些方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

0: 领导的人这么多，水钱哪会比我们家较少？
1: 就跟你说用水爱算好钱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样好。
0: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省水就是省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3: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4: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米凯，好硬抓好钉，
3: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4: 地动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

时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好，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了。今天受到了南方水汽北移的影响，所以台湾南部及东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而且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中部以北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要提醒大家往山区走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降雨几率60%。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4度，降雨几率60%。基隆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3度，降雨几率30%。桃园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4度，降雨几率60%。新竹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3度，降雨几率80%。好，在目前看起来的天气状况，因为刚刚有提到了在这个云雨区影响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应该说是往偏南走的方向，感觉降雨的状况就会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一点了。而在今天台北市的部分也是非常有机会在中午过后会下雨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出门了。虽然说呢，今天上午看起来好像还蛮热的啊，天气还蛮不错的，但是呢云层也是相对来说蛮厚的，所以记得了，携带雨具出门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如果假设可以的话呢，现在其实雨伞很多都备有抗 UV 哦，就是晴雨伞哦，就同样呢可以拿来当阳伞，那也可以当雨伞使用的，像这样的雨伞其实就蛮方便的了。大家带出门呢，太阳很大就拿来遮阳，好，如果下雨的话呢就拿来这个能够遮雨哦，所以其实也是蛮方便的。那如果你是擦防晒乳的话，记得了30分钟就要补一次哦。那如果假设你有流汗的话呢，记得擦完汗之后就记得要补充这个防晒乳了。水分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15分钟跟30分钟就记得一定要喝个水咯。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5,249.94点，下跌了130.58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885.75亿元。

好，来带大家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要先提醒大家哦，因为呢在这个台风落石的关系，所以在北投的全元路221号，就是敦叙工商这边，全元路221号敦叙工商这边有落石的状况。那新工处目前持续的管制全元路双向，那在东升路到行义路的这边呢是以阻材来封闭道路，那如果假设要行驶的话，大家要改道行驶东升路咯。

忠孝西路，环快往南在忠孝桥到中心桥，以及环东往西在经贸与路到旧中路的路段哦。建国高架往北在和平东路到仁爱路的路段，以及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了。好，再来呢是在8点多的时候，在环快往南过中心桥中间车道这边发生的事故状况，那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还是回堵的状况，目前车多尾端来到了忠孝桥这边咯。好，再来的一起事故状况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28.6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6公里，在三重前的外侧车道这边有发生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不过很快其实几分钟之内呢就排除掉了，但是也因为发生事故的影响，后方回堵的状况还在持续的疏解当中，目前后方回堵了3公里咯。在国道一号北上28.6公里后方这边，因为之前的事故状况导致后方回堵了3公里了。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在汐五高架南下14.1公里，汐五高架南下14.1公里，在过汐止端内侧车道这边也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这是在之前将近8点半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故状况，那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还是持续回堵当中，目前回堵了2公里了。

再来是在台北市目前是上班车潮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到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泉州街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景美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在罗斯福路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环快往北在华江桥到中

来自于奶茶刘若英的歌曲《你从春天走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中国歌手汪苏泷所作词作曲的一首歌。

来自于阿迪萧景宏所词曲创作的这首歌曲《背光的角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在前不久引起话题的这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歌曲，来自于宇宙人所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自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曲也是前一阵子引起非常大话题的这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歌曲。而这部影集其实当然也是在更之前，就是大家也很熟知的这部热门的影集《影后》的这一位导演严艺文导演所同样担任编剧还有导演的工作。如果假设有兴趣的朋友们也都可以来参考这一部影集来做观赏咯。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在应该是昨天吧才刚结束他们在台北的演唱会，五月天跟周深所一起合唱的歌曲《如烟》。

听到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五月天跟周深所一起合唱的一个现场的版本，所以在收音的部分可能会听得出来相对有一点点遥远，但我想应该那种现场的感觉也会让大家感受完全不一样吧。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在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4905.66点，下跌了474.86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3131.51亿元。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在回报的交通状况了。首先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34.1 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 34.1 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状况，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呢后方回堵了两公里，车流目前还在疏解当中哦。再来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部分，在大南下巴德这边好像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边了。而在新北市的淡水区好像有回报到说，在中山路11-1号在中央分合稿这边好像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在淡水这边哦，淡水区的中山路11-1号这边中央分隔岛的路树有倒塌的状况，经过朋友们要特别小心留意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咯。

听到歌曲来自于苏慧伦所演唱的《贵的可以》，这首歌曲也是影集《千里的那场婚礼》当中的插曲，而且呢，这首歌是来自于才刚得到最佳华语男歌手的张震岳所写作的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一位歌手则是其实在之前他已经从演员然后转歌手然后又再回到演员的身份，应该最主要是演员的身份，而且还拿下了影帝的一个角色，他是仔仔周渝民。不过在前一阵子大家知道了，就是他们因为五月天的巡回演唱会再次的重新的合体 F4+1 嘛 F3 哦，在当中呢他们其实也发行了几首的单曲，接下来就来听到来自于周渝民所演唱的 Tell Me Why。

0: 来。
1: 来自于周渝民所演唱的歌曲《Tell Me Why》。其实之前曾经有一句话，就是在业内里面有句话说，如果假设歌手的歌，可能在唱歌的时候，在感情表现没有那么好的话，就让他去演戏吧，哈。因为呢，在演戏过程当中，或许就能够感受到在语言的重量跟情感了，所以在唱歌上面也会更加的能够将感情投入到歌曲当中。其实从这首歌曲里面，可以很明显听得出来。

来自于姑姑吕思伟所演唱的歌曲《透明伞》。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或许对于如果假设你跟雷恩一样是走过偶像剧时曲的话，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袁若然所演唱的歌曲《心愿便利贴》，不过今天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的版本不是他跟大邱炳若所合唱的歌曲，而是跟魏佳莹所演唱的版本。

听到这首现场的版本，来自于魏佳莹还有袁若然所一起合作的歌曲《心愿便利贴》。如果假设你前不久还有在关心在中国一些选秀节目的话，你应该会知道，在网络上有流传了，在这个选秀节目当中呢，有这个演出的这些歌手们，演员跟歌手们有合唱这一首，听起来好像跟原始的版本有一些蛮不一样的落差的一个版本。而且据说呢，那首歌曲因为它是现场演唱版本，还后来发行了这个线上串流的版本，所以其实你是在网络上是听得到真实发行的版本，但这个版本可能我觉得比较不太好跟大家分享，所以还是让大家听到听起来比较接近原版的一首歌曲了。心愿便利贴，心愿应该要向谁许愿呢？通常大家会说到要许愿的时候是跟流星许愿嘛。来听到歌曲，来自于这部影集《向流星许愿的我们》的片头歌曲，来自于萧秉治的歌声《频率》。

听到歌曲来自于萧秉治所演唱的歌曲《频率》。那当然，在这个礼拜六，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如果假设你有索取到票的话呢，记得喽。如果你是电子票券的话，那当然就是在手机上面就可以直接出示电子票券了。那如果假设你是纸本票券的话，记得礼拜六当天一定要带到喽。这个礼拜六7月18号下午的3点钟，那在我们的中山堂这边所举办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票券的部分都已经全部都索取完毕了。那如果假设大家要索取到票的话，恭喜大家，那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做聆听了。那如果假设你没有索取到票券，或是你不方便来的话呢，下午3点钟在台北广播电台的YouTube 的官方频道当中也会提供现场的直播，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直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来跟大家一起来欣赏演出了。那如果假设大家可能想说呢，想要再一起来做聆听的话呢，就一定要锁定了。大家直接可以搜寻一下台北广播电台，在 YouTube 的频道当中找到台北广播电台的官方频道，在上面其实除了像是我们说的这次的直播以外呢，还有一些精彩的跟台北有关系的频道影片，也都欢迎大家能够来做收看了。那在这个礼拜六下午3点钟，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感受一下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53分，即将迈入到54分，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也是之前蛮有名的一部影集《华灯初上》的片尾歌曲，告五人所演唱的《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抢到票，请大家一定都要来把握这一次的演唱会喽。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了。

0: 太空。
1: 乖孙啊，我老平最怕卡丘，阿替我特定回感冒药水好食。
2: 阿公买啦，感冒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仔成分足复杂诶，卖家己乌白食，咱来去看医生。
1: 阿定回药仔足有效诶啊！
2: 阿公，你进前诶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1: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3: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李六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老大人，甲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拢会当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爱记得来登记检查身体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天气呢也是相对不稳定的，云锋面的南部跟东南部不定时会有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其他地区上半天呢也会有零星的降雨，中午过后则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降雨的几率呢提高了，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容易有这个局部大雨情形，尤其是在中部以北山区是有机会发生短延时的豪雨，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要多加留意天气上的变化了。温度方面，花东地区的高温31到32度，西半部及宜兰普遍呢是来到33到35度，感受上是闷热的情形，特别是在中南部内陆及花莲纵谷哦，有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的是36度左右的高温，要提醒大家了，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情形发生。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属于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 30%， 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的降雨几率 6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呢有 8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越来越热的天气呀、要提醒一下大家哦，我们这个礼拜呢都是非常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有感受到真的很闷哦。而且从这个大概7:30以后，这个大概8点、整个天气呢就是非常高温炎热的一个状况哦，走花博就是满头大汗的一个情形哦。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一个关于今天的天气的状况哦，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说明。我们本来不是有一个轻度台风海神吗？未来是往北走的一个状况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哦，它这个对台湾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呢，根据日本气象厅在今天早上9点最新的一报啊，真的海神台风的那个寿命真的比较短哦，它已经变成热带性的低气压了哦。所以它从这个礼拜一的早上生成到今天早上呢，它的生命期呢只维持了短短的24个小时，那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呢？昨天你看，我们下午开始哦，天气就有点阴阴的感觉哦，雨一直下不来。后来大概在那个快要下班的时候，就哇轰隆轰隆的一个大雨哦，而且还有伴随着雷声哦。我们最近这几天的天气都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因为今天南方云系。北宜南部东南部哦，整天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哦。那在午后哦，会有塞巴轰，所以局部的在这个上半天，其他地区也是一样会有下雨的情形。那特别是在中部以北哦，其他山区会有大雨的情形。那这个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这个短延时的豪雨哦，连日降雨的关系，我们还是提醒大家避免前往山区哦。那如果在山区有一些必要的活动必要的一些工作的话，依旧的叮咛一下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喽。

好，中央气象署说，从今天礼拜二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一，吹的就是西南风，好，偏南风。只要看到西南风、偏南风，闷热、闷热、闷热，吼、哦！所以提醒大家，整个的个高温的状况，吼、哦，是逐步的越来越热哦。你看，我们今天西半部就感受到非常的一个闷热的情形。那在中南部内陆跟花东纵谷内陆哦，可能局部会来到36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哦。所以依旧的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们，再三的叮咛大家，紫外线的指数呢是达到这个危险甚至过量等级，过量也会到危险哦。哦，所以呢，注意防晒之外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喽。嗯，好，关心完这个天气之后，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欣赏的是哪一首的歌曲呢？放心的歌曲送给大家。首先来欣赏的是赵咏华的这首歌曲喽，请你放心，来一起来欣赏。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931路况报道。时间10:18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资讯了。我们首先还是提醒一下事故的资讯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44.2公里处林口 B 前，中间跟外侧的车道发生了自小客车跟一部砂石车的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行林这边的朋友们多加注意跟小心了哦。好，再来看到的是路面有坑洞，交通障碍哟。台北市成功路二段373号前，大约是50公尺处的地方有坑洞啊，行林这边的朋友们也多加注意跟小心。好，这里看到的是道路施工有封闭的状况哦。我们来看到新北市林口区仁爱一路双向文化三路一段到民富街全线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哦。那我们再来提醒的是，因为八威台风哦，我们的台北市那个全员路有没有？好，221号哦，敦叙工商有落实，所以我们新工处持续的管制的全员路双向哦，那东升路到行义路敦叙工商校门口旁，目前是以这个阻材封闭的道路哦。那驾驶朋友们必须改道行驶的是东升路哈、哦，所以我们目前在全员路的部分，我们是双向持续的管制。这么快啊、哦！刚刚台北市成功路二段373号前，大约50公尺的处的地方有坑洞哦。刚刚养护工程队表示已经临时的填补完成哦。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来欣赏黄小琥的这首歌曲了，《放心不下》。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0:24，来关心一下有点血流成河的台股了哈。今天台股是灌破了45000点呢。那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4075.37点，目前是下跌了1305.16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120.42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还是欣赏好听的歌曲哦。这首歌曲是客语歌曲哦，我们来欣赏罗文玉所带来的《放心去旅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1: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料师在我家，我家家
1: 耶赞哦。
2: 欢迎朋友们回到数位化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气候变迁引发了极端的高温还有热穷的效应，已经成为全球呢严峻的一个挑战了。而高温炎热的时候，防晒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晒黑哦，更是为了能够抵御强烈的紫外线对于皮肤造成的严重的伤害，甚至呢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现在的紫外线的指数的预报动不动就是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哦。我们到底要如何的来防晒才能够保护皮肤的健康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国内联谊委员会的委员江正玉

0: 方式来到节目的现场，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紫外线退散炎炎夏日的终极肌肤的防护的指南。郑玉药师早安。
1: 喂，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安。哎呀，我一直把那个护跟护哦都念的那个有点像很有点饶舌了哦，有点这个绕口令的感觉哦。不过说到天气这么热，我刚在播报那个气象的时候，真的觉得我们现在啊那个走花圃有时候七点多将近八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热到受不了了哦，而且整个的动不动的温度呢大概都在35-36度以上哦。我们相信呢药局在第一线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民众因为晒伤啦或者是买这个防晒来做一些的咨询。我们从这个药师的一个专业角度来看的话，现在的紫外线指数这么的强，防晒对于人体健康的真正的核心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其实防晒这个部分啊，大家会想说，哎、欸，我很怕晒黑。可实际上，更重要的事情是晒伤吼，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状况。可实际上，我们更怕是它晒到我们的真皮层，晒到我们的那个，比如说皮肤啊，可能之后可能有皮肤癌啊，或者是说最明显就是老化。就是前一阵子会有一个光老化的一个议题，就是其实光吼它刚刚有讲到紫外线它其实有分成不同的波长，那我们常听到 UVA 跟 UVB 这两个紫外线波长本来就不一样，所以它们对我们皮肤的影响就会有差别。所以其实一般人会觉得说啊，我防晒是不是我不要晒伤，或者是说我不想变黑，那实际上这都是我们对美感的一些追求。那对健康来讲，我们更在意的是说，这样子的波长的这个波段，如果是造成我们皮肤的一些伤害的话，那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0: 是，所以郑玉药师，也就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呢、哦，我们在防晒的最核心的意义哦，应该是为了我们的皮肤的健康，
1: 是
0: 对不对？那因为会造成这个皮肤癌的一个状况的发生，
1: 可能风险会增加。
0: 对，那个真正的核心意义哦，并不是因为那个美感的，不要把
1: 美感
0: 放在前面。
1: 对，应该是美感驱动大家意识这个议题啦。老实说，
0: 是，而且还有老化的问题哦。
1: 对对，其实我觉得光老化这件事情是大家更没有去注意到的。哦、其实你如果说比较长期在这样晒太阳，或者是你没有去做皮肤的防护的话，那对于我们，因为刚刚讲到那个 UVA 跟 UVB，
0: 对，
1: 这边先大家跟听众说明一下 ，UVA 它主要是它的这个强度会比较强、所以它深入的地方会比较深层，会到我们的真皮层、那如果是 UVB 这样子 的紫外线的话，它其实是比较表皮层的，所以我们比较会在意的是，如果说 UVA 的这个紫外线它是这个进到真皮层以后呢，可能会造成比如说像是我们皮肤比较容易干，比较容易涩，那或者说胶原蛋白流失，这些都是让皮肤老化，那会让你但肤况看着就更糟。那如果以女性朋友来讲的话，可能上妆会比较容易不容易上妆，那或者比较容易浮妆，他们会更敏感。可是对男性朋友来讲，可能男性朋友就想说，晒黑黑的也还好，反正男生不怕晒。但实际上，我们确实是可能比较耐受热这件事情，但是实际上对于皮肤的伤害是已经造成的。
0: 是，所以郑玉药师的提醒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都要去防晒，
1: 对
0: 不对？
1: 防晒。
0: 现在男性朋友对于防晒的意识应该有一些提升。
1: 其实有提升。那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是夏天嘛，
0: 对。
1: 那其实我们防晒其实不分四季的，甚至冬天。冬天有时候艳阳高照，哇，晒个太阳很舒服。那或者是说我们办公室坐在窗边，其实好像也不太会晒伤。那这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刚才讲到 UVA 跟 UVB，UVA 这样的光线其实啊，它是可以透过这个玻璃直接射到我们皮肤的。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我今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就是旁边一面很漂亮的落地窗，风景是很漂亮，没错。不过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UVA 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会影响我们真皮层，那我们的光老化还是会被影响到。对，那这个部分的话，确实还是我们要去注意的事情。只是可能是因为现在夏天，所以大家会特别注意。就像伟豪刚刚所说的，我记得前两天台风刚过的时候，礼拜天，然后我下午2点的时候，从我家走出去买东西，那哇，那个脖子出去，脖子就开始有刺的感觉，才走差不多3分钟而已。

0: 对，然后大概傍晚的时候我去运动，哇，那个热到真的不行，对，所以其实可以说明是现在的强度比我们的那个强度再强上很多，
1: 嗯，
0: 所以我就真的觉得大家应该要去重视这个议题。
1: 是，所以郑玉药师站在药师的立场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哦，因为动不动就是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哦，嗯，我们真的个。不能够去忽略了高温对我们的皮肤的一个伤害，所以最基本最基本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要防晒，对不对？
0: 我觉得防晒这个议题很重要，
1: 不管晒几分钟哦。
0: 你觉得其实可以的话，当然就是比如说出门前的时候就要准备好防晒的，不管是服装或者是你今天用防晒的一些乳液，
1: 嗯，
0: 对，这出门前就要先准备好。那当然最完善的防护，那就是比如说，防晒的服装，
1: 哦，
0: 那你的衣服，然后或者是帽子，哦，这个是最完全隔绝阳光的。不过，因为老实讲，现在是太热了，
1: 太热，
0: 这衣服你有些人是穿凉感衣啦，可凉感衣可能也穿不太住，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最少出门前半小时，哦，就要先涂抹，适量的防晒乳液，
1: 嗯，
0: 哦，这些才会有它的效果
1: 了，嗯，
0: 那当然，我觉得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了，我们防晒乳液可能不需要到一定要，哦，以前我可能说提前多久要涂啊，
1: 对
0: 对，那我们现在的防晒乳液其实可以做到其实半小时前涂就可以有效果了，是是是
1: 是，欸，所以我们只要那个因为长袖穿不住嘛，
0: 嗯，
1: 它再标榜凉感也没有凉到哪里去，对，针对现在的一个温度，
0: 你跟你穿正常衣服比起来，可是实际上这个天气没有人在穿这种衣服。
1: 对呀，啊，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怕，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穿长袖不是因为怕晒黑，是真的怕晒伤。但现在真的穿不住，所以基本上我们只要走出去，好，我们有时候记得脸要防晒，可是我们会忘记了其他裸露在阳光曝晒之下的皮肤，
0: 对，
1: 还有脚。我们都要防晒，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最好是如果说有会暴露出来的地方，啊，最好都要涂上防晒。对，这样会比较全面啦，老实说。
1: 嗯，要不然你看，不只是说那个晒伤晒黑，我们还有光老化的一个问题。
0: 问题是，
1: 嗯，有时候那个你突然那个老化，同年纪的你可能比人家老个十岁，有吗？哎，有时候老化那个皮肤它就会干皱嘛，对不对？就会皱掉，就会长皱纹啊。
0: 对，其实这个部分也是大家会觉得，啊，你们两个同学怎么看起来他像你学长的感觉这样。
1: 是，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很常在门市会遇到的问题。
1: 真的齁，
0: 哦，
1: 我另外我也曾经听说过那个，欸，我可以说吗？就是住在那个海边的朋友，
0: 嗯，
1: 如果你不注意防晒的话，那个海边因为那个阳光
0: 很
1: 海水那个反射之后，那个特别的强，它不只是晒黑。那它又会晒伤，
0: 是，
1: 然后那个皮肤又会特别的干，
0: 而且海边还会有皮肤风比较大，
1: 对，
0: 所以你对于水分的这个控制保湿，你就不一定说这么勤着做，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有蛮多在海边工作的朋友，他们的皮肤肤况就会比较差一点点，
1: 对，
0: 有
1: 我有看过，有时候那个干干的，然后皱皱的，
0: 对，
1: 然后一粒一粒的。
0: 当然，这个是其实这个也是皮肤在保护自己的一个，一个方式啦，
1: 哦，真的啊，
0: 对对对，其实你会发现，比如说像是我们非洲的朋友来说哈，他们皮肤相对比较暗沉比较黑嘛，
1: 对，
0: 那因为他们的日晒的接受的这个比较多，所以基本上他们就会有这样子，他们的肤质就会产生比较黑多的黑色素，
1: 那是保护他们，
0: 对
1: 不对？
0: 保护身体的一个措施，对，
1: 是，但是因为我们可能皮肤比较是黄种人或者是白种人，就要特别再注意防晒了。
0: 对，因为像白种人，他很容易就是晒一下就
1: 红，欸，
0: 就红起来，
1: 对，
0: 他那就是他的黑色素他来不及释放，所以他就是直接让皮肤曝晒在这个紫外线底下，
1: 是，
0: 就很容易就红起来，然后晒伤。
1: 哎，我最近才知道说那个晒伤的不只是我们的脸，或者是那个裸露在外面的皮肤，头皮也会晒伤，
0: 头皮也会。
1: 对，我最近才听说，就是那个自己的那个可能那个家人就去了海边，然后告诉我那个头很痛，
0: 对，
1: 头皮晒伤，
0: 所以才说出门最好是戴个帽子，因为头我们会觉得说，其实有头发挡住，
1: 对，
0: 但实际上头发它还是有一些间隙，你其实不一定说完全可以挡得住，
1: 是，
0: 对，所以我会建议出门前还是戴个帽子，或是戴把伞，
1: 对，所以都是可
0: 以
1: 的。以
0: 台北来说，最近也很容易在下午下雨，所以早上刚好遮阳下午
1: 是
0: 挡雨这样子，
1: 是。

0: 好，又聊了一些伟华生活上遇到的一些事情，然后看见的一些事情。不过刚刚我们的郑玉药师也特别的提到哦，我们这个 UVA UVB、
1: 嗯、
0: 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判断现在是 UVA 或者是 UVB 嘛、嗯、
1: 确实
0: 对，但是它这两种就是对于我们的皮肤UVB 是表皮的伤害，
1: 对，
0: UVA 就是比较到深层的，对不对？它是同时存在吗？
1: 它们其实同时存在，
0: 同时存在，
1: 对，它们其实都是紫外线的光谱，那只是说有些人波长比较长，有些人波长比较短，
0: 是，
1: 那甚至波长更长更弱的，它就已经被挡在那个创层外了。
0: 嗯嗯，
1: 对，那只是说，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一般的健康知识啦，但是实际上我们要去怎么样去活用它比较重要。也就是说，这个 UVA 跟 UVB 它分别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防晒乳液，
0: 嗯，
1: 好、哦，那我们怎么样去选择，
0: 是
1: 才能抵抗我们这些外这个太阳来的紫外线？
0: 嗯，
1: 那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说你今天到药局或是到一些药妆门市的话，
0: 嗯，
1: 在挑选的时候，它上面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功能。那建议大家看两个英文字，一个是 SPF，
0: 嗯。
1: 一个是 PA、哦、SPF 的话它是针对 UVB 的部分，那它就是可以延缓你这个晒红、哦、比如说它我们最常见大概是 SPF 从15都有啦，15 30 50其实都有、
0: 嗯、
1: 那30跟50他们分别在代表意义，就是说我如果说今天涂了 SPF 30的话，
0: 嗯，
1: 就可以延缓晒伤时间大概30分钟
0: 哦，
1: 30倍，30倍，对，延缓30倍。
0: 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时间？
1: 应该是说它是说延缓的时间，但实际上，SPF 30跟50这两个的防御程度差不了太多，
0: 哦、
1: 只是说你涂了 SPF 30的话，你可以延缓晒伤时间30倍 ，SPF 的话50是延缓50倍。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我们是不会去真的去记说啊，你30倍跟50倍他们俩强度差一点点， SPF 50强度会比较强一些些。
0: 嗯，
1: 不过我会建议大家，因为我们会流汗，所以不管他今天延长晒伤的时间有多长，我还是建议大家大概2个小时就补一次防晒。原因是因为我们流汗很容易会把这个防晒的乳液把它洗掉，
0: 对，
1: 那你洗掉的情况之下，它其实跟它原始的设计就不一样，它不管 SPF 30或50，它都是假定说你不会被洗掉。
0: 嗯，
1: 它在一个完全密闭的一个实验室的情况之下，可是我们生活不可能是这样子嘛？
0: 是，
1: 你光是在路上走，你就会流汗，那你可能吃个饭啊，或是你补个妆啊，就会可能掉了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每2个小时补一次防晒。
0: 嗯，
1: 对，这个是对 SPF 它比较好的一个延续作用。那再来是另外一个英文字是 PA，
0: 嗯，
1: 这个 PA 的话它是比较偏向日本制的规格，
0: 嗯，
1: 那 PA 的话就是比较是保护我们免于受到这个 UVA 的这个的影响，
0: 就是到真皮层那个影响，
1: 真皮层的影响，就是它真皮层影响。这个其实我刚刚讲的光老化也是跟这个议题比较有相关系、
0: 哦。
1: 对，所以就是这个PA 的话，大概它目前市面上有 PA 加到 PA 4+，
0: 嗯，
1: 好、哦，那强度当然是循序渐进啦，从1+到4+是越来越强。
0: 是，
1: 那只是说我们该怎么选择这件事情会是比较重要的。那如果以我们日常来说的话，我像我自己我都是大概使用是 SPF 30，然后搭配 PA 可能2+就差不多了。对，因为老实说我们一般在城市里面上下班，第一个晒伤时间有，可是你不会久晒。那或者是说像我办公桌是在这个窗边，所以对于这个 UVB 的话它就不会，就刚刚讲 UVA 比较会容易射进来，
0: 对，
1: UVB 比较不会，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0: 哦、
1: 其实你不太需要去选到太高系数的这个防晒系数。你如果选择太高系数防晒系数，通常来说它会比较厚重，
0: 不透气，
1: 对，比较油腻，就可能造成毛孔阻塞，
0: 嗯，
1: 也比较不清爽。
0: 是，
1: 那像我们男生就是也很不喜欢涂涂抹抹的，对，所以
0: 不喜欢油腻腻的感觉，
1: 油腻腻感觉，所以甚至我会建议有些朋友，如果你真的很不太喜欢涂防晒的话，你可以自己去买防晒喷雾
0: 啊，用喷的、啊、
1: 防晒喷雾，对对对对对，
0: 哦，
1: 不过防晒喷雾如果你要喷脸的话，我还是建议就是先打在手上了。
0: 然后用拍的，是不是？
1: 对，
0: 它才能够去渗入到皮肤，我们的脸的
1: 皮肤。对，嗯，对，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轻便。
0: 嗯， 嗯
1: 啊，如果说

0: 真的是在大太阳底下要久站，
1: 嗯，
0: 那或者是你本来就是户外工作者，那或者是说你今天要去从事水上运动，那我就会建议你要选的系数就比较高一点，比如说 SPF 50以上，
1: 嗯，
0: 那或者是说 PA 要选四个加，
1: 哦，
0: 对，这样子的防晒系数我觉得会比较符合大家在这样的情境下的使用。只是说他刚刚讲说两个小时要补一次防晒，我会建议如果你真的有从事比如说在户外的工作啊，或者是说你去水上的运动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你就要去补一次防晒。像是海边的那个太阳特别的强烈，
1: 对，
0: 就像刚刚伟华说的，还有阳光那个海面的阳光反射，
1: 是
0: 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玩水的时候也会把这个洗掉，所以也要特别注意要选的是防水，
1: 是
0: 对防水的这个特色，那这样子的话会让我们的皮肤保护更周全。
1: 是，所以在这么高温炎热的天气哦，我们的在室内的工作的朋友们，就像刚刚我们的郑玉药师提到的，我们选择防晒的一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30跟那个 PA
0: 两个
1: 加其实就够了，对不对？那个15呢？
0: 15其实也可以，
1: 也可以，
0: 15也可以，对，只是说市面上比较常见应该是30、嗯。如果是以防晒乳液来说，15也有，现在蛮多有那种出15比较轻盈一点点。
1: 嗯，
0: 那再来是其实像女性朋友的话，比较常会上妆。
1: 对，
0: 那如果说你说上妆的话，也不好补防晒，那怎么办呢？
1: 嗯，
0: 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很多保养品它有出化妆品，它有出 SPF 15的。
1: 对
0: 对，其实可以挑选像这样子的产品，那你就是兼具防晒效果。
1: 是，
0: 那因为台湾女性其实普遍来讲防晒意识比较高，
1: 嗯，
0: 所以他们也不太会让自己长时间曝晒在太阳底下。
1: 是，
0: 对，那像 SPF 15这样的化妆品，其实蛮符合大家的需求，甚至大家其实有点很容易忽略日光灯。
1: 嗯，
0: 日光灯
1: 也会有，
0: 对对对，日光灯它其实也会有紫外线的伤害。
1: 那它是表皮的那个 UVB 吗？
0: 对，它其实都有，只是说它的不像是太阳光这么强烈。
1: 是，
0: 嗯，
1: 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室内工作者也是要防晒啦，
0: 是，
1: 对，就算你撑着伞，
0: 对，
1: 哦，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我们这边那么多日光灯呢，
0: 对，
1: 基本上也在晒我们呢，对不对？
0: 对，
1: 哦，还好我们有基本的防晒有做了一下。
0: 对，其实我觉得防晒，普遍国人的意思是还是都有啦，那只是说挑选产品上面可能还需要一些，就是去理解自己需要的一些产品线。
1: 嗯，
0: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议题是眼睛。
1: 哦，眼睛哦。
0: 嗯，大家其实会懂得涂防晒，但是我发现在路上有戴太阳眼镜的人不多，可实际上那个紫外线它对太阳眼，它对眼睛的伤害其实也很强烈。
1: 嗯，
0: 其实有蛮多，像我自己的外公，他也是在像乡下务农。那你知道年轻的时候务农都是一早就要起来，那这可能做到中午。
1: 嗯，
0: 其实太阳光都很强烈，那以前更没有这种意识。
1: 对，
0: 所以其实蛮多长者他们后来有白内障的问题。就是因为他眼睛受到这个紫外线的伤害，
1: 嗯，
0: 那所以甚至比较严重的会有那个黄斑部病变
1: 啊，
0: 对对对，黄斑部病变就是你长期照射紫外线，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就会去补充像是叶黄素啦，或是搭配玉米黄素这样子的眼睛保健食品。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议题还是你可以的话，像是眼镜可以戴，现在镜片都有那种抗 UV。
1: 对，
0: 什么抗 UV 400，或者是如果你觉得不够，因为其实眼镜它只是在前面这片玻璃，那你如果可以的话，选择更大范围的太阳眼镜，
1: 嗯，
0: 让摄入眼睛的阳光可以更滤掉这些紫外线的话，我觉得对眼睛的保护是会更好一些些的。
1: 是，
0: 这个是反而大家在防晒上面还有一点点的小漏洞。
1: 所以像一般我们单走去外面，就是在因为现在阳光都非常的炙热，
0: 对，
1: 所以我们不只是可能帽子或者是我们的雨伞戴着，
0: 嗯，
1: 所以郑玉药师你建议的是，其实我们还是要戴太阳眼镜，
0: 对，
1: 会比较好，对不对？
0: 或者是现在蛮多那种变色片
1: 啊，对，我的就变色片，
0: 变色片，
1: 它自动就会变了，
0: 是，就是它侦测到，应该不是侦测到，他们就是因为化学反应，如果说物理反应，它如果说觉得它的那个阳光比较大的、比较强烈的时候，它就会变色，保护自己眼睛。我觉得这样子的产品，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看要不要。如果比较常在外面跑的朋友的话，我觉得蛮需要的。
1: 是，另外我看之前看过。

0: 一篇的报道也有提到，我们在挑选太阳眼镜好像也要特别注意哦。
1: 对，其实太阳眼镜它也有不同的规格啦。
0: 嗯，
1: 那当然就像刚刚讲的，你今天太阳眼镜它有不同的波段，那基本上最基本的我刚才就讲说，我们就是至少要选择抗 UV 400的这样子的产品。
0: 嗯，
1: 那当然就是随着每个人的需求，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那个产品比较适合它。
0: 嗯，
1: 对，这个就也是需要花点时间去理解一下自己所需要的一些产品线。
0: 是，所以郑玉药师，你在那个药局的第一线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民众对于防晒的部分，来到药局做询问的时候，当然会特别的询问，哎呀，我要选哪些的防晒的用品对我是比较适合的。郑玉药师，你还会再叮咛的就是眼睛的防晒。
1: 对，其实我们在药局端啊，比较常遇到的都是他们。可能要出去玩，通常出去玩的比较多。
0: 嗯，赶快来问一下，对不对？
1: 对 对, 对，日常防晒真的是蛮少。不过我们在门市端还是会提醒我们比较常来的一些老顾客啊，太阳这么大，你要带把伞啊，或者说你有没有做一些防晒的设备啊？你如果要去运动的话，可能要傍晚以后。
0: 嗯，
1: 像是比如说中午10点到下午2点，最好是不要在阳光直射的情况之下。从事长时间户外的活动，
0: 对
1: 这样对皮肤也是蛮伤的，所以我都会提醒我们的一些老顾客，跟他说，哎，这些东西要特别注意。那甚至像最近，我就会跟大家讲说，哎，那个太阳眼镜，哦，眼睛要你一直吃叶黄素啊，你想说吃叶黄素可以防止这个黄斑部病变，可是最基本的，你连抗紫外线这件事情都不做，那你只是去。保护你的，要增强的这个眼睛，其实我觉得效果就不大。
0: 没错，没错，
1: 反而是你应该要从头开始去保护起这件事情。
0: 而且我们观念要改一下，有时候那个会长辈有可能会说：“哎呦，卡上来时阵我都这样晒了，都不带机。”因为我们说今麦阳光真的是太强烈了。
1: 现在阳光真的是强烈的很可怕，而且它。的毒性啊，我觉得比我们以前的时候感受度更强烈。
0: 是，
1: 对，所以甚至有些人会是，比如说像出去玩，那他们以前他可能晒一下就还好，回来以后马上就
0: 脱皮啊，红啊，
1: 对，那。嗯其实像脱皮这个议题的话，我也是我们会有一些朋友，就是会来买一些芦荟胶啊，或是一些保湿的产品。对，所以我会建议，如果真的有一些晒后的话，晒后修护，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湿。那只是说你不用急着用美白产品，因为美白产品会有一些酸类，反而对皮肤是那因为皮肤已经受损了，你再用酸类对皮肤其实。不是好事。
0: 哎呀，一定要问一下你想说晒红了、晒黑了，赶快来美白？
1: 对，
0: 不行这样子。
1: 没有没有，应该要先让它先保湿修护，然后过一阵子以后再来使用美白面膜。
0: 没错没错，我们之前那个去年家人啊，今年是晒伤头皮，那去年是晒伤什么？他跑去那个赏金啊，
1: 是
0: 对，临时起意啊，所有防晒都没有去做哈。回来真的是晒伤，
1: 对，
0: 所以我也是赶快去药局。我觉得任何不清楚的地方，赶快去药局。就药局的药师就推荐那个芦荟胶
1: ，
0: 对它真的，因为你晒伤之后是刺痛，
1: 刺痛
0: 脱皮就算你是刺痛，所以那芦荟胶真的有舒缓的效果，
1: 是先让镇静舒缓了。
0: 是，没错没错啊！炎炎夏日，真的有时候不只是炎炎夏日很热，我们一年四季现在的温度都是比往年都来得非常的高，所以一年四季我们都要做防晒，室内室外都要做防晒。我们在防晒我们的皮肤之外呢，记得郑玉药师提到的，我们的眼睛也要预防的是紫外线的一个伤害了哦。好，谢谢郑玉药师的分享。有任何的用药还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善用社区药局还有药师的医院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了。不要忘记一定要持续的锁定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要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国内联医委员会的委员郑玉药师的分享，谢谢郑玉药师，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0: 高友夫朗都是巴西家庭支持再生计，
1: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扩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后费，私立泰转后费，补出最高35000元，
0: 含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贴免后期5000元，新婚好省的加码1.5P，
2: 支持不整团，又以少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中联油脂致癌物苯平 B 超标案，原有 3B 超标的油品呢，那台中市政府12号晚间接获呢福寿公司通报，另有两批的超标的批号，那超标油品扩大为5批。行政院长卓荣泰13号做出了5点的裁示，包括了一周内要检验完成相关油品的样本，预防性下架产品重新的上架，采取分源分项等三个原则把关食安，一周内呢要提出食安法及子法的修法，最上游的厂商从每半年自主检验加严为逐批的检验等等。由中华民国药师工会全联会呢主办的115年台湾药师报道奖得奖名单揭晓，台北广播电台药与毒的一线之隔，从毒价危机到校园教育。

0: 与看见药师守护用药安全，荣获声音组特优。药师在我家与药师牵手照护心理卫生，一句关怀，一张指引，再现希望，也获得佳作的肯定。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为鼓励新闻媒体关注药师专业用药安全、公共卫生、居家长照及公益服务等重要议题，中华民国药师

0: 一到校园教育，看见药师守护用药安全，深度剖析社会高度关注的毒驾公共安全危机，完整呈现专业药师在社区、校园及社会各防御战线上如何扮演守护民众用药安全与阻绝毒害的关键角色，荣获特优肯定。
1: 其实他们的前身都是药品，其实伊多米子本身是在我们医疗上是用在开刀时候用的麻醉剂，药跟毒其实只有一线之间而已。
0: 钟明慧表示 Low House 健康有约长期投入健康教育与校园宣导，未来将持续在第一线守护民众的健康与安全。
2: 对我来说，这份奖项不只是鼓励，更是提醒我持续透过广播做好健康和公共议题的报道。期待台北广播电台 Low House 健康有约节目可以让更多重要的声音被听见被理解。
0: 此外，由主持人林伟华制播的药师在我家与药师牵手照护心理卫生，一句关怀一张指引，在线希望聚焦药师在心理卫生照护领域所发挥的跨界力量，透过实地探讨与深度访谈，呈现第一线药师如何主动走入社区与家庭，借由温暖与关怀的专业用药指引，协助精神病患者或心理亚健康民众建立正确安全的服药习惯，扮演社区心理健康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守护者，荣获佳作肯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台北市财政局与税捐处携手魏全龙职业棒球队，将于7月22号晚间在台北大巨蛋举办私烟假酒三阵他云端发票全垒打烟酒法令暨云端发票的一个宣导活动。民众只要在今天7月13号上午到中正区行政中心捐40张的云端发票，就能够免费的进场卡位内野本后热区后排，在享受热血球赛的同时也能够做公益，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北市税捐稽征处表示，为鼓励民众使用云端发票及建立正确烟酒法令观念，特别结合全民喜爱的职棒赛事，与魏全龙携手邀请球迷捐赠云端发票，一同进场用行动点亮夏日，传递爱心。门票兑换将于7月14号星期二上午在中正区行政中心分两梯次办理。企划服务科科长蔡善明说，
4: 7月14号上午9:15开始，在南门市场内一楼手扶梯旁发放号码牌，分9:15和10:15两个梯次，由工作人员引导至中正区行政中心七楼兑换。提醒民众务必携带手机，并下载更新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到最新的版本，完成手机条码绑定，捐赠40张未开奖、未登打统一编号且交易金额10元以上的云端发票，可兑换职棒门票一张，并附赠5张摸彩券。
0: 北市税处表示，本次所募集的云端发票将全数捐赠扶植棒球产业的公益慈善团体。7月22号活动当天中场休息时间，将首播由魏全龙啦啦队主演的创意影片，以生动活泼的方式推广合法烟酒观念与使用云端发票的好处。此外，现场摊位也提供观赛民众捐赠5张云端发票兑换1张摸彩券，并设有棒球9宫格投球互动游戏区，只要完成有趣的租税问答，就有机会获得摸彩券，将人气球星的珍贵签名球带回家。更多活动详情可至北市税处粉丝专业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受到八威台风侵袭的影响，造成台北市部分地区出现了路树倒塌、压毁车辆的灾情。台北市税捐处提醒民众，如果房屋、车辆等财物遭到了灾害的损失，请在动手清理前务必要把握3步骤：拍照存证、减负文件及申请减免，并且在灾损发生之后，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呢税捐的减免。台北市税捐处表示了，对于民众因为灾害呢造成的财产的损失，将会秉持着从宽从速从简的原则，积极的协助受灾纳税人申请还有申报各项的税捐的减免事宜。市民如果因为路树倒塌或者是淹水造成车辆无法使用，或者是房屋有毁损等等的情形，可以到呢台北市税捐处的网站首页灾害损失减免专区查询相关的资讯，以及点选连结，然后申请各项的税捐的减免。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

0: 好奇想。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天气是较为不稳定的。阴风面的南部及东南部呢，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其他地区上半天会有零星的降雨，中午过后则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哦。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容易有局部的大雨情形，特别是在中部以北山区有机会发生短延时的豪雨，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天气上的变化了。而温度方面，花东地区的高温31到32度，西半部及宜兰普遍是33到35度，感受上是闷热的情形，特别是在中南部内陆及花莲纵谷哦，有局部可能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提醒大家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属于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30%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的降雨几率呢都是60%，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8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好，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931路况报道。还是今天到了11点15分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了哦。首先有车多定点状况发生，新北市中和区中正路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哦，目前是车多定点状况发生。那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可能跟这边的一个道路施工有关系哦。这边台64线八里新店哦，这边新北交大表示，因应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内侧两个车道封闭施工哦，所以要请用路人由平面中和中正路的匝道进入国道，或者是改走其他的一个替代道路。那个台64线往国道三号北上车流改走新店端，从秀朗桥衔接环河路哦，再上国道三号的安坑交流道。那第二种方式就是台64线往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改走的是县民大道，可以然后再上台65线衔接土城交流道哦。所以目前因为在国道三号这个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封闭的关系，所以周边的道路有影响到哦，所以改走其他的一个替代道路了。

稍早之前，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方向20公里处的地方，莺歌系统路肩小客车抛锚喽，所以提醒大家，西宁这边的时候多加注意跟小心。好，台北市交控中心最新的说明是，台北市天母西路往东过了石牌路，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好，我们这边也再次的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北投全员路段哦，就是八位台风好、造成这个221号就是敦叙工商附近落石，所以新工处目前是持续管制这个全员路好、双向的部分哦。那是目前是以这个阻材封闭道路，所以驾驶朋友们你要改道行驶到东深路好、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全员路好、目前新工处是持续的双向管制的。好，再来，哎，这个我刚刚有提到吗？这边，这边刚刚没有提到，就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新店端出口外侧的车道，大货车目前是抛锚在当中哦。好，西宁这边路段的朋友们也多加注意跟小心了。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喽。时间来到了11点18分，等一下呢就会跳到11点19分了。我们来欣赏周志平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曲的曲名就叫做什么呢？歌曲的歌，单字哦，一个字，歌，送给大家。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3，要来看一下台股了哦，大家是不是都哭哭了呢？好，目前台股呢，是来到了43,691.74点哦，目前已经下跌了1,688.78点，成交金额来到了8,087.16亿元。好了，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这首歌曲，也是很多朋友五六年级生的一个青春回忆了，那就是忧郁歌手姜育恒的歌曲《串起又散落》。

0: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11:34，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带大家来关心一则的生活资讯。好，其实网络的方便好，但是有时候呢也会有一些的错误的资讯呢、哦、在流传的时候是流传的非常非常的快速的哦。这则的新闻哦，这则网络流传的这个事件，卫华昨天也看到了，我真的心里有点一惊呐、啊。哦，什么呢？是什么事情呢？我们来谈到这个苹果这件的事情，大家有关注到吗？网络好，脸书去谣传食药署放宽了苹果农药芬普尼残留的标准6倍，所以有看到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将正确的资讯要告诉一下大家。我看到的时候有点吓一跳，因为我现在是每天都一颗苹果，而且是小苹果，好，小苹果。我最近吃的是我们的梨山的小苹果，好，你就知道我这个苹果都是固定跟一个摊贩买的，他就会按照那个时节啊，那梨山苹果大概已经吃了2-3个礼拜了吧。好，那之前的话就是国外的那个小苹果，好，那现在有梨山的小苹果是比较好吃的，所以呢，这个这个卖水果的这个老板他就换了这个梨山的一个小苹果，所以我就会那个吃梨山的小苹果，我就是跟着他的推荐走，好，因为苹果是我一定会买的，所以我昨天看到了这则的讯息的时候，我真的有点吓一跳，我说怎么办？我们还是会吃到国外的苹果啊，哦，好了，食药署做了回应。哦，我一定要把事实的来告诉一下大家哦，相关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噔噔噔噔，大家知道与事实不符哦，因为已经引发了民众对于苹果使用安全一些的疑虑。好，农药，好，这边我们刚提到那个，你看到的是芬普尼，好，但是这边是农药芬普尼，好，这个差一个字差很多。哦，是不同的农药啦，哦，芬普宁，宁静的宁。

与苹果的标准是111年由农业者提出的一个申请的增订，那依照要求提供符合用药规定的残留试验的资料，目前正在进行评估，符合国际的做法也反映了实际用药，并非是放宽标准。好，这个是分普宁，宁静的宁。但是我们在网络当中、脸书当中看到的这个谣传的资讯呢，是分普宁。哦，所以这次呢，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朝凯指出了，我们这次食药署修正的苹果残留的容许量的农药是分普宁，宁静的宁，好，并不是报道当中所表示的分普宁。哦，这泥，哦，两者是不同的一个农药的成分，不应该混为一谈。哦，那农药的残留的一个容许的标准都是基于什么呢？基于国内外的一个资料，还有毒物的一个毒理的资料，好，还有田间残留试验，以及国人的一个膳食，我们的饮食摄取的情形，会做一个风险的评估，并不存在于什么呢？是不是美国的压力，或者是政治的一个交换，更和这个台美对等贸易协定是无关的。好，这个是食药署的说明。好，其实我这边要告诉大家的重点是什么呢？分普宁跟分普宁是不同的。好，我们报道当中说那个增加那个六倍，那是分普宁，但是不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去做的一个评估的标准的是什么呢？是分普宁，分普宁两者是不一样的。所以目前针对脸书等社群平台相关的讯息，我们的食药署食品安全的组长特别表示了，将会会诊贴文内容还有相关的事证，会函送到所辖的地方主管机关依法做一个查处，同时也会函请 Meta 公司依照平台的规定尽速的下架相关不实贴文，防止错误的资讯呢持续的呢一直流传下去了。我们也再次的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的食药署也重申，任何未经过查证没有事实依据的一些的臆测啦，或者是影射啦，不仅误导我们的社会大众，更可能会涉及到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6条之一，散播有关食品安全的谣言或不实的讯息，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利益者，是处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100万元以上的罚金。这边也要提醒大家，我昨天看到我也吓一跳。好，我也是有很多的担心，但是网络的资讯非常的快速，好，也有很多是错误的一个资讯，如果你没有经过查证的话，千万不要随便的转传，因为不只是会这个让我们的社会大众有误导，会造成人心的一个恐慌之外呢，你还违法咯。好啦，这个我看到这个资讯，我一定要跟大家做一个更新哦。往来是不讲的哈，所以我们的食药署立马做了一个澄清哦，不希望大家有一些恐慌的情形哦。我们的食药署都有在做一些的把关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1:41，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啦。哎呀，我们是不是刚刚那个提到了苹果嘛，我们到底要听哪一个苹果呢？我也想找一个苹果的歌曲来送给大家。我们来欣赏单一挂起好不好？我本来想说是要放青苹果乐园，可是青苹果乐园我好像还蛮常放的哦。然后那个筷子兄弟的小苹果我也是蛮常放的哦。好了，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陈小云的这首，我是不是没有放过啊？陈小云的这首《苹果花》，它是台语的吗？我那刚觉得《苹果花》是那个以前是不是杨燕有唱过《苹果花》？那个国语怀念老歌，没关系。我们来欣赏这首由陈小云所带来的《苹果花》，听听看了。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好，时间11:45哦，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的节目现场当中哦。我们来提提这个 AI， 现在很多人其实使用 AI 在工作当中哦，方便了我们在可能在职场当中，不管是整理资料啦、写企划啦或写什么，其实 AI 呢帮助了我们工作的一些的效率哦。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透过 AI 是聊聊心理的事情，有没有？哦，那我昨天其实我就看到了那个大兴诊所的心理师王佳琪，大家还记得佳琪心理师吗？啊，佳琪心理师也曾经来过伟华的节目当中做了一些分享哦。这个佳琪心理师哦，他分享了两个故事，我们来听一下佳琪心理师分享的这两个故事哦。他说第一个故事呢，他说有一位大学生。好，他正在面对的是失恋，还有跟室友不和，然后课业的问题呢也摇摇欲坠的一个危机当中，好，所以是三件的事情哦。那于是呢，他反复的跟 AI 对话，他把心里头所有的一个难过的情绪啦、困惑啦，还有家人朋友听到的都听到烦的一些的想法，好。

因为他一直要找人说话嘛，所以呢就找了家人朋友。后来呢家人朋友都听到烦了，所以呢他把这些的问题通通说出来跟 AI 说，他丢给 AI。好，那几个月之后呢，诶，他比较有力气面对这个事件了。因为怎么样呢， AI 不嫌他烦，也不会骂他是不是傻了才会走不出来。哦，那无论是半夜还是清晨，无时无刻怎么样都陪伴着他。哦，所以他就说了，正因为 AI 对我不离不弃，所以他才没有放弃自己。所以这是第一个故事哦。哦，他觉得 AI 不会没有嫌他烦，哦，一直陪伴着他，他才没有放弃自己。哦，第二个故事是怎么样的呢？恰恰相反。哦，另外一个大学生呢，他也面对了这个情感、人际关系还有课业的一些的挑战，于是呢他也试着跟 AI 诉苦，哦，把一些的事情通通跟 AI 说，然后分享内心最深处的一些秘密。几个月之后呢，哎呀，这个另外一个大学生呢，就跟这个心理师说，哎呀，我没有那么想跟 AI 聊天了，因为他很无聊。为什么他觉得他很无聊呢？他说 AI 故意在讨好他，哦，为了让他们两个的对话可以延续下去，哦，他说 AI 老是在说一些的甜很甜的话，没有营养的空话，所以他刚开始觉得哦很惊艳哦，那觉得 AI，哦，好像很理解，大家都说一些好话，但是久而久之呢，他觉得腻了，哦，腻了。原来他要的是什么呢？原来这个第二个大学生，他要的不是一个永远都顺着他的一个对象，哦，而是一个什么呢，会有来有往的一个真人，哪怕有的时候会被反问、被拒绝，甚至被对方据点都没有关系，哦，所以这心理师说，在这两个故事当中，他们用的是同一种 AI， 但是却有了完全不同的一个经验。或许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并非 AI 到底是好用还是不好用，而是什么呢？我们到底想透过 AI 得到的是什么？我觉得下面呢，要来提到的是心理师的一个分析，我觉得我很想要告诉大家，哦，这个心理师他说他观察针对这个心理健康的议题，大家多半呢会以下面三种方式来使用 AI。 第一个就是树洞，哦，把东西说给他，不会有人知道，他就是他的一个树洞，哦，第二个呢就是好像 AI 是一个算命师，哦，第三种呢是什么呢？万能的好父母。所以有人把 AI 当成是倾诉秘密的一个树洞，是因为那些别人不懂也不想懂的心事，他终于怎么样呢，找到了一个对象愿意回应自己，愿意听他说，哦，那这样子用 AI 就像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会透过一些交笔友啦，哦，交网友啦，哦，或者是谈恋爱的一个方式，找到一个人可以分享自己。好，那有些人呢把 AI 当作是算命师，哦，也就是他在面对这个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比方说我要选什么样的工作啊，他这个工作到底好不好，就会 丢给 AI 去分析，有没有问 AI，哦，然后在那个选择伴侣的时候，哦，因为他们希望有一个对象可以给自己指点迷津，哦，那这样子的一个用法其实就跟我们求神问卜的时候的心情是很像的，是在混乱而无助依靠的时候，而无依无靠的时候，我们呢希望透过 AI 求的是什么呢？一个心安啦，哦，那也有些人呢把 AI 当成了什么呢？万能的好父母了，哦，曾经有人告诉这个心理师说，他有些问题他其实也知道 AI 会怎么回答，但是他还是会想要去问 AI， 因为就是期望有个人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呢给自己挂保证，哦，所以对他来说，重点不是 AI 回答的有多么的好，而是不管他怎么问怎么炉，
也都

都不会被嫌弃，就像是一个拥有一个有求必应，永远不会让他失望的一个对象。这边提到 AI 给了他无限的关注，但是人生却是有限的，对不对？也正因为是有限，那些的相遇、约定跟别离才显得如此的重要。心理师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AI 它是可以给我们无限的关注，但是我们彼此的每个人的人生是不是都是有限的。他说有限这件的事情才会让我们懂得什么呢？懂得那个珍惜。他说如果不是意识到我们和父母相处的时间是有限，你或许不会留意他对你说的那句早安。当你发现你跟身边的人终有一天会告别，也许有些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呢？你会选择早一点说，或者是不说。所以因为是有限，所以我们呢会懂得的是我们会去珍惜这份的一个情感。那心理咨商他就是提到，心理咨商是陪我们一起体会有限的一个人生，从中找出那些值得我们优先珍惜的人事物。当我们去明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也就有了活在当下的一个力量。所以心理师想告诉大家的是我觉得这个立场我觉得蛮好的，并不是为心理咨商说话，而是他并不认为 AI 可以取代心理咨商。毕竟 AI 看似无限的语言的模型，但是咨商则是会体会人生有限的一个情感的历程。他说两者都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要去忽略了就是那种人生是有限的情感的历程，我们需要实际的跟人之间做一些的相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心理师提到的那句话，我们因为人生有限，我们才能够从中去找出哪些是值得我们优先珍惜的人事物。好，这也给使用 AI 当做心理咨商的朋友们，当做树洞的朋友们，你凡事都问 AI 的朋友们，我觉得一份另外的一个思考。或许 AI 它不会嫌你烦，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跟人之间就像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人生都是有限的哦，还是要懂得好好的珍惜啦。好了，时间来到了11:55，节目尾声的时候哦，同样的在这里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咯。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天气非常的热，还是要叮咛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咯，室内室外都是一样。今天我们在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有特别提到，对不对？室内室外都要注意防晒哦。我们的日光灯也是有紫外线的，坐靠窗的朋友们也要注意啊。好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自家会。
1: 本来这首歌昨天要播的，因为昨天其实是世界宅宅日，但今天不是。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不同凡响的娱乐，因为今天7月14号是方大同的

所以按照惯例，今天就会有满满方大同的作品。刚听到来自于方大同 featuring 王诗安所演唱这首《送海》，那接下来我们爱听到

每次提到方大同，想到方大同就会觉得时间真的有限啊，想做什么，想见什么，或者甚至是想吃什么，都赶快去做好吗？刚听到了这方大同跟张靓颖共同合唱这首《无所谓》，紧接着我们就来听方大同跟薛凯琪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天生一对》。

会有一种感慨的感觉吗？所以才说时间有限啊，要赶快哦，把握当下。刚听到是陶晶莹 featuring 方大同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示爱》。那接下来是同一年发行，2013年发表的这首《写》。

0: 一首歌，
1: 来自蛋宝跟方大同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写一首歌。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入围第19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来自于方大同所演唱这首 Love Song。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国民法官最多经营快速了，连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微负责任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人家讲唔是少，严查嘅人身安全、保护私隐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职场行帮助嘅公家，禁止调价后面损失，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业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连下研究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这是你们认识他的第一首歌吗？刚看的资料说，在07年华纳引进方大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爱爱爱》，在没有任何宣传之下，凭借着口耳相传跟 DJ 们的播放，让大家知道这首《爱爱爱》。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不同凡响的娱乐，因为今天7月14号是方大同的生日。
1: Come on.

那在 Vanessa 吴建豪跟方大同合作这首《蹦蹦》之后呢，这首歌其实不查不知道，查了哦，原来这首歌是他，也就是方大同创作的这首《5 4 3 2 1来自我们没什么解张惠妹。

秀收在发烧这张专辑里头。你们觉得我今天声音怪怪的？对，就是起床以后喉咙一阵痛，就知道大事不妙，在冷气房太久，就你知道开始微发烧啊。刚听到来自我们妹神妹姐张惠妹所演唱的这首54321的作曲者就是我们今天的寿星方大。

你会觉得身体很有趣，从喉咙痛，然后好像慢慢蔓延到鼻腔，所以就开始有鼻音了，有没有？就一直在感受身体发病的历程。刚刚听到来自我们葛仲珊跟方大同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

爱，最后是爱还是不爱呢？通常都是选后面那一个嘛。第二个选项来自于郭采洁2010年作品，这首歌曲就叫做《爱不爱》，就收录在《烟火》这张专辑。

那在潘玮柏的《小小蚂蚁》之后，我们还听到是同一年发行，也入围隔年，也就是2012年第23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以及最佳单曲制作人奖，这首由 Eason 陈奕迅所演唱的《孤独患者》。

入围最佳作曲人奖以及最佳单曲制作人奖这首《孤独患者》。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他最后的作品，获得第36届，也就是去年2025年的这首《才23》，就收录在获得评审团奖的《梦想家》这张专辑里头。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这一节的重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泰国曼谷啤酒餐厅大火，制造32死73伤，疑似因为空调短路酿成灾害。网络砍树谣言扭曲事实，北市府表示将要展开搜证。台北市发布 AI 教育政策白皮书，投入92亿打造首都 AI 教育。泰国曼谷的恰图恰市集附近一间啤酒餐厅在13号凌晨发生火灾，其实目前已经知道有32人死亡，73人受伤。这是从2009年曼谷山迪卡夜店跨年大火造成67死超过200伤以来，泰国最严重的火灾事故。火势大约在45分钟之后获得控制，多数罹难者被发现受困在餐厅厕所之内。官员表示，逃生出口受到阻碍，导致吸入浓烟的顾客无法及时逃离火场。起火原因初步研判是天花板空调电线短路所导致。有现场的乐手表示，舞台附近的断路器冒烟之后，现场电力中断并发生爆炸。消防安全专家表示，浓烟、有毒气体跟逃生困难最为致命。这一次的火灾则凸显法规还有执法的漏洞。

0: 近期有网络谣传，台北市砍树超过4000棵，甚至影射是为无人机清洗开方便之门。对此，北市公园处处长蓝淑凡他严正的驳斥，相关的谣言已经违反了社会秩序维护法，公园处跟北市刑大都已经展开搜证。蓝淑凡强调，北市基于安全考量，移除了3000多棵树木，同时将近2年合计新增植树超过13225棵，是否同仁的努力不该被扭曲跟抹杀？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公园处长蓝淑凡针对网上传播贴文质疑公园处滥砍，一一澄清，指出永康

社区的水黄皮感染木材腐朽菌，且医治无效。民生社区确诊感染合根病树木，已事先公告移除原因。为避免台风树倒，两处都派工先行处理。此外，新和国小两棵在四月底由专家会勘确诊感染合根病的树木，为避免树倒意外伤及学校孩童而移除。至于市商路岸为私人土地更换树种，且原本的黑板树有篡根破坏路。

0: 占比超过八成，也就是2630棵树是因为自然死亡、腐朽、病虫害、天灾等自然原因，而剩下的两成不到也是因为车辆撞断、树木长到柏油路上等原因而必须移除，完全不是市府乱砍树。我们重申，市府修树是为了公共安全考量，希望市府同仁的努力不该被扭曲抹杀。
1: 赖淑凡强调，市府修树是为公共安全考量。以2024年康瑞台风为例，一次台风就吹倒2800棵，造成市民财产受损，也延迟了复原速度，阻碍市民通勤。这次巴威台风仍以防灾业务优先，灾后再向外界西部说明。此外，相较于因安全考量而移出3000多棵树木的同时，2014至2015年度市府包含公园处、大地处及都发局合计就新增植树超过13000多株。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公益机构涉嫌偷工减料，导致天坑危及民众安全。新竹县长杨文科等公务员涉嫌背弃职责图利护航公益机构案，新竹地方法院在13号下午4点宣判，杨文科涉嫌图利获判无罪。公益机构董事长刘树居则是因为违背建筑树成规等罪嫌判处3年6个月，而时任公务处处长江良渊、承办员黄玉思因为默许建案停工期间违法施工77天，图利建商大约是新台币3984万元，分别判刑6年6个月及5年2个月，目前全案还可以上诉。对此，杨文科表示，他们有收受不法利益，也没有跟建商的进行利益交换或谋求个人私利，法院判决明鉴。新竹地检署则是表示，等待收到完整判决理由之后，再依法评估是否要提起上诉。纽西兰籍的男星山姆尼尔在13号经传逝世消息，享受78岁。山姆尼尔在1993年与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的好莱坞卖座电影《侏罗纪公园》在第一集当中担任主角，饰演古生物学家艾伦格兰特博士，获得了国际的知名度。除了《侏罗纪公园》系列，山姆尼尔也曾经参演《钢琴师和他的情人》《猎杀红色十月》《撕裂地平线》跟《变人》等电影。法新社的媒体报道，山姆尼尔的家人表示，他临终的时候，家人随侍在侧，带着尊严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根据报道，他生前曾经罹患血癌，病情一度的进展到第3期。在公开自己的抗癌历程之后，在今年4月宣告自己已经没有癌细胞。面对全球的 AI 浪潮，台北市政府发布 AI 教育政策白皮书，未来4年将投入92亿元，建构首都的 AI 教育蓝图，聚焦在5大的核心面向，包含升级专属 AI 助理、建制 AI PC 与智慧载具、推动机器人跟无人机等跨域的创新课程、打造校园 AI 实验室跟设立亚洲首座的 AI 教育中心，全力推动 AI 教育政策。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教育局表示， AI 教育不只是培养学生使用工具的能力，更要建立资讯安全、个资保护与伦理素养。台北市 AI 教育政策白皮书从 AI 平台、课程、载具、网络、实作场域到师资培力，系统性打造首都 AI 教育城市，涵盖5大教育蓝图、5个核心方案及13个政策重点、47个行动策略。教育局长汤志明说，
3: 那主要的框架呢，是以人为中心，以伦理为先，以学习为核心，这样一个愿景呢，来推展 AI 教育城市，会有4大的应用场域的结构，包括 AI 的赋能教学、赋能学习跟行政治理，以及呢 AI 的新的场域。那我们的一个平台呢，是台北库克营，这是我们全国也算是首创，也是唯一的台北库克营。那这整个的架构呢，有包括5个大的教育蓝图， 还有五个这个核心方案。
1: 教育局表示，台北市在未来四年将投入92亿元推动 AI 教育政策，五大推动重点包括升级酷 AI 平台为教育专属 AI 助理，协助教师将备课教学派题诊断回馈与亲师沟通串成自动工作流程，减少重复性作业，并支持学生进行个人化学习。其次

0: 在今年暑假完成国小至高中职每间教室智慧大萤幕建制，未来四年逐步为每位教师配备 AIPC， 升级学生数位载具。第三则是推动机器人、无人机等跨域创新课程。第四为打造校园 AI 实验室。第五则是随着辉达 NVIDIA 即将落脚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带动庞大的 AI 产业能量，将于北市科设立亚洲首座 AI 教育中心，作为台北 AI 教育政策的核心枢纽。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时间下午1:09，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4号南方水气北移，天气较为不稳定。迎风面的南部跟东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上半天也会有零星的降雨。在中午过后则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午过后的降雨机会高，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有机会发生短延时豪雨，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气温方面，花东高温大约31到32度，西半部及宜兰普遍33到35度，感受闷热。尤其中南部内陆地区跟花莲的纵谷内，有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三到周六受到西南风影响之下，礼拜天到下周一偏南风影响，这段时间的整体水气还是偏多，而且感受闷热。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以前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5: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6: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点17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艾薇，这首歌叫做《心碎复健中》。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之兰，我是 Elson。

好，今天呢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 EJ， 我们就要来继续的关注，因为呢在几天好，我们的这个世界杯就要踢完了，好，所以呢我们来跟大家回顾一下，好，过去这一个礼拜有哪一些经典的赛事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竹北的丰财520天坑案涉嫌贪污事件，新竹地检署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起诉新竹县长杨文科等官商技师12人。新竹地院昨天判杨文科无罪，时任公务处处长江良渊因为涉嫌图利跟财源来源不明两个罪，总共6年6个月，并褫夺公权4年。承办员黄玉思共同图利罪5年2个月，褫夺公权3年。丰益建设实际负责人刘树居跟总经理邱崇泽则是判处3年6个月。

好，这个有的时候下雨啊，然后带伞出门，然后放在例如说有要进店家放在外面，有的时候真的就很讨厌的是有人会拿错伞，甚至有人可能没有带伞就拿了你的伞。我还非常印象深刻，有一次我到对面的北美馆然后去看展，然后我就带了一把伞，然后那天呢去的时候还好，但是结束的时候就滂沱大雨，结果我的伞就被拿走了。我这当下就是错愕、震惊、生气、难过，任何负面的词都在脑中盘旋了一遍，想说天哪，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下雨，你看我常常都提醒大家出门要带伞，带自己的伞，不要拿别人的伞。但有的时候不免真的会拿错，例如说有些那种便利商店卖的伞就真的都长一样，那你上面像我现在都会贴名字或者是贴贴纸告诉大家说，哎，这是我的哦，没有让你有机会可以拿错哈。出门的时候带自己的伞。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南投县的王姓妇人，她到卖场购物，她看到这个店门口的伞架上面有一把就是170块钱的那种伞，其实应该就是便利商店那种伞，很像他的伞。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看到这把伞，他觉得很像他遗失的伞，好，所以他就把它带回家了。那这一个伞的主人就报警，警方从监视画面查出是这一名王姓妇人拿走的。那这名王姓妇人就说了，他曾告知店员说呢，如果他拿错的话会再拿回来还。那南投地院的法官认为呢，王姓妇人他辩称只属于拿伞之后的事后处置，不影响当时的主观犯意，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是偷东西哦，比较直白一点，例如说他现在，我就现在就可以直接说这个水壶是我的，我先拿走，那如果我到时候拿错的话你们再跟我讲，我再拿回来还。法院认为这是他犯后的一个想法，并不是当时的想法。那这个主观犯意就是他当时就是偷了人家的这把伞，因此呢这个王姓妇人就以窃盗罪判处罚金5000元，那这个金额换算下来大概是这把伞的30倍的价格。好，连我们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因应中联油品致癌物苯偏皮超标，行政院要求四月到六月的油品还有跟食品，这个在10号都要全面性预防下架哦。那这个行政院长卓荣泰在昨天就表示，一周内要完成中联油品的样本检验，预防性下架产品如果要重新上架，会采分源分项等原则来进行把关。还有一周内呢，必须要提出食安法的修法，最上游的厂商从每半年自主检验，加盐作为逐批检验。来听杨千嬅这首歌曲《失恋日记》。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

0: 以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1: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2: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1: 还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甘蓝糖啊。
2: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3 Troye Sivan 这首歌叫做 Got Me Started， 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继续带您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联合报报道，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昨天发

布了最新的台湾消费者预期跟政策反应调查，结果显示呢，美伊战争爆发之后也推升了国际能源的价格，带动民众通膨预期升温。有超过六成的民众预期在一年之后的生活成本将会上升，平均的预期涨幅是 8.77%。 其中呢，这个民众认为交通跟能源还有食物的开销平均预期的涨幅都超过 10%。来听杨丞琳这首歌曲《家的方向》，休息一下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不是理财算 Elson。 老师，A股今天开盘重挫上升，什么消息呢？
2: 当然主要因素还是受到美国股市的影响，不过虽然说这么说，今天日本跟韩国股市早盘开出来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是止跌反弹了齁。那因为这个股票在昨天呢，日本跟南韩他们释放了大量能量，特别是南韩股市昨天跌了将近9%，释放能量是最为剧烈，所以当被费半指数大跌之后呢，因为费半指数昨天跌了将近5%嘛，反倒让韩国股市呢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个信心。好，那台湾股市呢是有一个补跌的状况，因为毕竟台湾股市开盘都跟昨天的费半指数比较有关系。好，那这个台股呢，台积电跌掉一开盘跌了30元，这当然对于台股信心来说确实有受到影响。那台积电所贡献点数应该是跌30点，那么点数呢是贡献了这个240点，所以今天非台积电跌幅相对是比较剧烈的。好，那当然这个主要央行现在在调整所谓的贷款的年金额嘛，所以让筹码稍微这么有一点不稳定了。好，不过话说回来，好，目前加权指数已经跌破月线了，市场短线呈现恐慌性跟市况性卖压的一个修正格局。那在这种急跌过程当中呢，其实是有这个选股部分呢是稍微要留意一下你的风险。当然对于长期的投资而言来说，其实就真的不急的来做买进的动作，但短线部分来看的话呢，还是有机会做一个反弹。那因为期货在昨天就尾盘是下杀的嘛，是下跌的。好，所以今天做一个适当的反应，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特别。不过今天比较诡异的部分呢是在于台股下跌的个股部分哦，有些蛮特别的情况，表示呢市场呈现了一个庞大的获利了结卖压。其实智胜哦公布业绩啦齁，那么也没有那么悲观，好，但是呢今天就打到跌停板。今天讯息有特别是公布了智胜哦，连君华跟君豪哦，这个三个做这个印刷电路板设备厂商。好，那其中君华是赚9块多嘛，那这个智胜呢也赚了7块钱，然后没有那么悲观，7428今年可以赚30元，那股价586元，其实本益比还不到20倍，但今天打到跌停板。我只能说市场存在了一个获利了结卖压。那日电贸我们说的陶瓷电容还是属于一个价格持续走高，而且呢需求大幅增加的一个电容器。日电贸之前大涨，今天修正，今天打到跌停板，因为日电贸这一波涨势相当凶狠，所以这个市场呢就加速了多杀多。为什么说是多杀多？其实背后理由当然就是因为一些融资，这个股票很多人是买在365元，这一波杀的又急又快，一口气从360杀到240，中间杀了将近有最高是365，那均价呢是340，好，均价是340，好，那340杀到240，杀了100块，当然一定会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停损卖压，好，因为这个杀的太凶了。那今天240呢又是前坡的高点的这个套牢区，好，高点的支撑区啦，应该是说上高档支撑区，所以当然市场的变化非常的剧烈，但是基本面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没有看到日电贸有什么大的风险，所以这就是标准的一个

融资杀多的一个状态。好，另外一部分呢是雍智科技，雍智科技今天也跌停板，但雍智科技跌停板，现在的整个就是检测部分交出的成绩单普遍都有 60% 到 100% 的成绩单，那这个消息呢，所以我们今天解读雍智科技也是在利多的情况之下呢被人获利了结。那百荣更是的，百荣今天公布昨天公布他的7月份的营收还有他的获利，其实交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单，今天媒体还是有 重点提示百荣，就不提还好，以前像这种消息股票一定大涨，但现在这种消息呢反而让这个百荣股市休息了，跌了 9.8 个百分点。最诡异的是世星 KY， 世星 KY 已经进入说明了第二季会大幅增长，6月份很特别，整个上半年世星 KY 跟去年比还是跌了，业绩还是衰退了36到39个百分点，但是到6月份的数字呢已经成为正成长，理论上这是好消息。好，但是因为昨天盘后呢有一个大卖压，所以就影响了今天股票这个开盘了，最后一口气跌破了4000元，好，来到3740，好，今天跌停板。那这都是我觉得是还是一样，就是多杀多一个筹码的宣泄，基本面其实还是可以支持的。好，那另外呢就是其实今天也有好消息，是对光通讯来说的好消息，因为辉达的消息认识说这个维达鲁宾鲁宾 Plus 呢在明年的第三季可以正式的生产。好，那正是那这个理论照理说对于光 CPU 股票它就是好消息啊，就好消息反而被卖了 9.42 台半、哦、被卖到 9.36%， 南茂、哦、记忆体的封测跌了 9.14%， 硕和、哦、跌了 9.09%、哦、汉磊、哦、是碳化系也氮化镓、哦、这个是属于维达鲁宾甚至鲁宾鲁宾 Plus 将、哦、来需要的在 800V高压电所需要的这个化合物半导体，就跌了 8.77 个百分点。这些股票都是之前大涨今天休息，联军今天也休息了，阳城宏腾今天也被杀了这副德性，先进光大力光不是有好消息吗，先进光杀了 7.43 个百分点，嘉金强茂德维好，这是功率元件好，这都是之前涨多了，稳茂创意今天创意杀了 6.79 个百分点，啊不是 TPU 还刚刚正好吗 ？MSKI， 前两天还大涨，今天就休息了。茂系啊，跌了 6.64 个百分点。合金终于休息了，合金今天休息了 6.6 个百分点，因为公布营收跟基本面真的差太多了啦。合金今年上半年完全没赚钱，股价涨到177块，之前还到了180、100，将近190，这个就已经有点偏离距离了。好，那群创呢大概今年是赚一块多，好，那股价超过一块多，本益比用30倍好了，那也不过30多块，了不起40，当你股价涨到60块你就会被修理。台药 IEDKY 金居、哦、今天真的跌的都是好股票，世新科、哦、真的很痛，好，这今天真的一堆好股票都被这个整理了、哦、亚翔、哦、这个跌掉了这个 6.6 个百分点。所以我们达发、哦、这个联发科的子公司、哦、业绩好得很，跌了 5.87 个百分点。所以今天看得出来股票是均华跌了 5.68 个百分点，公布赚9块，今年赚40块，40块股价来看的话本益比其实才20几倍，没有很夸张、哦、但是呢这个比之前没有，之前均华股本益是50倍。好，那股价呢今天休息 5.6 个百分点。今天杀的股票没有说是去杀什么特定族群、哦、都是杀之前涨多的、哦、这个被动元件杀的是之前涨最多的日电茂。好，那这个 IP 股呢杀的是世星 KY， 创业跟着杀，然后这个 CPU 部分呢杀的是联益光，然后功率元件被杀的是台半，好，但是其他也往下走低。好，另外呢就是这个氮化镓跟这个氮化镓跟碳化系，好，杀的最凶、这个汉磊嘉金今天茂系，好，都成为杀盘的重点。好，那合金呢涨多之后作为休息，所以今天看得出来是强大的获利回吐卖压。好，那这部分在七月份营公布营收做出这个动作，应该是修理去修理一些涨太多了。

0: 但是业绩没有太可怕的增长的。但是今天也有传出好消息，在虽然股票一片开盘一片悲观的情况之下呢，今天也有好消息。好消息是谁呢？好消息是南亚科。好，南亚科呢在昨天这个海力士大跌还有美光大跌的情况下呢，今天开盘交出了 2.48% 的一个涨幅，这是在所有坏消息里面最好的消息。那南亚科外资普遍看到700元，现在股价才433，会不会有机会在这一波秀往上走高呢？记忆体有点怕怕的，但是这时候你再卖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好，那今天呢是这个还是在所谓的这个无人机的部分有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好，那今天呢这个维生，因为维生也迁入到无人机。好，那今天上涨了 2.19%，在大盘下跌过程当中算是还算不错的一档股票。好，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台阳还有这个几档。好，就是今天松川到 3.86， 松川非常好的一档股票。好，今天是呈现上涨的格局，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是目前最近财经讯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说多少呢？
0: 我是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顾问 Elson， 财经把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胁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1: 听众朋友，为了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如果要进入可供停车的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

0: 行经路口应该暂停让行人先行，行人也应该专心通过路口，共同建立友善有礼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妹妹，哥哥教你地震来的时候要
2: 强强，你在桌子底下干什么？
1: 妈，今天学校有教地震保命三步骤：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
2: 稳住什么？
1: 就是抓住桌角啊。
2: 好了好了，去洗手准备吃饭吧。地震！
1: 地震时不要乱跑，就地找安全的地方掩护，保护自己。
3: 地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塞里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哈呀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一首歌，这首歌真的非常久非常久没有听哦。是由我们南王姐妹花他们所带来的《妈妈的花环》。

0: 妈妈的花环有没有合唱的部分呢？真的非常非常甜美哦，是我们南王姐妹花他们所带来的哦。那讲到这个花环，对我们卑南族来说，哎，妈妈做一个花环送给孩子，孩子呢可能大猎祭之后呢，勇敢的从山上走下来，然后他们会去做一些的花环，然后带给他的孩子，在头上的花环的部分代表他们的荣耀哦。好，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那萨伊泽伦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杰儿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每个语言有每个语言的不同，那族人朋友们在创作，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更爱我们原住民的音乐元素，每个文化都有所不同，吉黑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们在创作歌曲的一些感动，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他们的用心。第三个单元是伊那玛莎莎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杰儿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一个家庭的幸福呢，所有的成员呢都要一起努力，不是只有妈妈努力、爸爸努力，是所有家庭要一起努力，让我们的家庭得到更幸福的方法。杰儿也会找非常多的这个资料，跟分享别人的一个例子，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我们的家庭尽一份力量。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那萨伊泽伦妈妈加油站。伊那萨伊泽伦
1: 妈妈加油站，
0: 伊那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1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那萨伊泽伦妈妈加油站。嗨，刷林的伊那妈妈，发起发起，三一定你说姐姐和干妈的那个兴奋，我当伊拉那么好，把这里文姐姐和伊拉都是不。

拉努米达吉比登耶吉达雷纳南纳萨巴嘎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兰屿的一个新闻，没有引擎，也没有 GPS。那兰屿20人大船划向巴丹岛，完成了300年首航的创举，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暌违300多年，连接兰屿跟菲律宾巴丹群岛的海上古道再次起航，由兰屿的6个部落达悟族族人共同打造的20人座的传统拼板舟黄金友谊号，在完成多次的试航确认船体稳定之后，在6月9号那一天呢，兰屿首航出发，航向菲律宾巴丹群岛，重现祖先跨越80海峡的航海智慧，也象征两地中断了300年的文化交流再度连结。这次的航行由原民会、原文会及兰屿的6个部落共同推动，那这一艘被视为是近代兰屿最大规模的传统拼板舟，从2023年开始筹建，历经了2年的时间才正式完成黄金友谊号，全长它有12公尺，宽有 1.8 公尺，高有 2.7 公尺，可以搭乘20个人。造舟的过程遵循着达悟族族人传统工法，运用了27种的木材拼接而成。全船呢没有使用过任何的铁钉，由于兰屿岛内已经很难找到符合需求的大型龙骨木材，造舟团队还特地前往台湾本岛寻找适合的木料，经过了18个月才完成的主要结构。那这一趟的航行最大的特色在于完全依循祖先的航海智慧，船上呢没有引擎，也没有 GPS 导航设备，而是透过了观察星辰的位置、海流变化、风向以及飞鱼回流路径辨识的方向，部落的耆老跟海洋研究学者也共同参与考据以及训练，希望能够重现达悟族传统的航海技术。参与的船员表示，黄金友谊号突破了在过去10人舟、10只桨的传统规模，是兰屿近代最大的拼板舟。那这一次呢，不只是一次的航海挑战，更是追寻着祖先足迹的重要文化行动，希望能够延续数百年前达悟族族人先人往返巴丹群岛的历史记忆。好的，这个新闻做得非常非常的大，我想不是只有看到的那几天哦，他们可是花了2-3年的时间，从筹备募款，甚至呢去找这些素材，就像新闻稿里面特别提到了要造这种拼板舟这样的一个木材，在这个兰屿已经找不到了哈，那跑到这个台湾呢去寻找很适合的这木头。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吉贺常会讲说，这就是我们祖先长期告诉我们不要乱砍乱伐，就是我们的树木种了后乱砍，找不到这个木材哦。那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甚至族人也许就好像兰屿有一个文化哦，你只要孩子家里有孩子哦，出生之后呢，好像要种一棵树嘛，那是不是没有遵循的长辈的一个经验呢？是不是没有种树呢？等你要用了之后呢，真的没有素材了。当然非常感动哦，这个300年哦，第一次哦，断了这个延续甚至连续的这个方式，那这一次透过了这个20人的这个拼板舟讲航向这个巴丹岛，我觉得在现场我相信一定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2个单元，伊那乌拉溜妈妈爱唱歌。

女人岛是由我们阿洛盖里丁巴吉拉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央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女人岛，即我们在气息当中，气息算是阿洛呢第一次跟我们南岛国家的音乐人哦一起所创作的一些专辑的部分哦。那这一张专辑是全女人的概念哦，上一张专辑气息是跟男人的部分哦，所以呢，阿洛呢这一张专辑，叫做《女人岛》，讲到的是我们母系社会的一个意义的重要非凡哦。海洋呢是作为一种信仰，不再阻断我们，歌成为连接我们航行的路哦。好，以台湾为起点，迈向太平洋各个岛屿哦。阿洛在歌声当中以跳岛式的方式呢，来旅行，这之间不断地去探索，从而开启了音乐路，甚至呢跨岛电影的想象。阿洛以邦扎的身份，透过耆老口传的神话跟音乐人的歌声，回到祖先曾经走过的古老航路哦。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岛屿，一个岛屿呢就是一个女人，就是讲到母系社会哦。妈妈呢撑起这个家族，爸爸呢就是在外面打拼，为了这个经济，那这个家没有妈妈是不行的。那这一张专辑呢，他甚至都以南岛国家来做一些的，不管是微电影啦，甚至呢录了跟在南岛国家的这些音乐人呐、啊，带着我们在台湾的这些音乐人跟他们一起交流。那他以这张专辑当中呢，延伸了更多更多不同的方式哦。好，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聆听这个女人岛。唯一不是男人，不是女人、啊、是男人，也就是我们苏敏呢他们姐弟他们是异父异母的姐弟，哈哈，每次都这样开玩笑哈。这首歌曲是由我们的苏敏呢他所带来的，在女人岛当中唯一、唯一是男生的部分。好，这首歌曲叫做成为真正的人，如何成为真正的人呢？

0: 教育部都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1: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0: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你想乜嘅喏？
4: 我想要讲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3: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萨利嘎嘎瓦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黑羊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结合最近呢，都在跟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在面对每一次每一次不同的一个人生大道理哦。所以呢，今天呢，结合跟大家分享是关于这个，位置不同，思维也会有不同，素养不同，你想的想法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呢，结合希望呢，透过在妈妈放轻松当中，我们轻松去面对每一件事情呢。不要因为呢，可能讲常常别人讲的一句话而受伤，或者是你自己可能很容易被人家激怒，那我们的位置不同，眼界也就会不同。如果我们自己都选对了方向呢，比盲目努力更重要，有没有？你要选定你的目标，不要蒙着头，好，反正我就是努力啦，我脚踏实地啦。如果你的方法不对呢，你也是浪费你的体力，不是吗？所以呢，有些人呢每天都在谈未来，谈机会，谈布局，有些人甚至呢却只剩下抱怨跟焦虑，有没有？浪悠悠浪悠悠山，有没有？只会碎念抱怨哦。看到别人有钱开始嫉妒，为什么他会有钱，为什么他怎样怎样，好，都在嫉妒别人。你没有想到别人努力的背后是他是怎么去努力的，人家不会平白无故呢他就非常有钱，他也不会平白无故呢可能都受到人家的一个欢迎。你要看到的是为什么他会受到欢迎，他对人诚恳，他对人真诚，而不是你看到这个人开始骂那个人。当你在骂一个人，在讲别人的坏话的时候呢，在听的这个人他可能也会觉得说我会不会在不在的时候呢，你也会跟别人说我的一个坏话呢。所以呢，请你多赞美别人，多赞美别人，不要去说别人的不好。因为为什么？你怎么说别人，别人也会怎么去看你这个人。所以呢，我常会跟很多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我常会讲说，我们做人呢，看破不说破。我们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就好了，不要把他说出来，我们远离。甚至呢，我常会跟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分享，我们多接近这个正面能量好的人，甚至呢，多接近这些善良的人。因为他善良，好运在他身上，你也会跟着沾光，不是吗？好，今天就是来告诉我们，这个位置不同，眼界也就会不同。有些人呢，每天都在讲说他有多厉害多厉害，他真的有厉害吗？或者是谈未来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这个梦做得非常的大，未来也讲的也非常的大，可是呢他却没有办法去执行。同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看到的东西却完全不一样啊。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差距呢，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有没有钱，而是认知跟格局。那认知低的人容易被现实推着走，那你认知高

高的人哦，他就能够开始掌握人生方向，想要让自己越走越高，这一定哦，要了解到哦，一个认知非常高的人，他的嗅觉也非常的厉害，他能够看透现在非常现实的这一面，甚至现在我们应该要朝向哪一个方向去努力，他就能够呢很快摆脱这种贫穷的一个生活。我非常多的朋友我都会常以前我常会讲说理财的重要，那可能以前很多朋友呢不太能够接受哦，甚至呢不太愿意，可是呢久而久之之后就发现很重要哦，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理财很重要，它能够呢提早让你财富自由的一天。但如何去做这样的一个准备，请麻烦去收听在前面几集呢，吉赫都告诉大家如何理财。很重要的第一步是观念的问题，认知的问题。好，你如果认知高，那你就可以开始掌控你自己的人生方向，这是一件非常重要。好，讲到这里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我们金曲奖今年拿到了最大奖的阿美族的张震岳他所带来的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是由我们阿美族的哈亚古木他所带来的。好的，我们的张震岳呢，因为他得了非常多的一个奖项当中呢，之前他拿到这个奖项哦，然后隔天呢我就看到这个回顾，12年前他也拿到了年度专辑奖，也算是非常大奖。12年之后呢，他拿到的奖项不得了不得了，他真的进步非常多，除了这个作曲人奖，然后再过来就是华语男歌手，以及他这张专辑也拿到了这个专辑奖的一个部分哦，非常非常的优秀跟厉害哦。有的时候你看人红了自是非多，开始在网络当中开始在批评他以前啊，他前女友为了他然后呢自杀，哎怎么样怎么样，好像这个女生哦因为呢这个什么他抛弃他啦什么时候，哎什么都来了。我真的觉得谁没有年轻过呢，人家对方也讲过了，女生的家长也澄清了哦，就是自己的女儿因为有忧郁症哦，然后走上绝路哦，怎么可以把这个事情呢怪罪给张震岳呢？所以呢因为这件事情呢，其实张震岳已经多年哦，他沉寂了非常多年哦，说实在的呢，他最后当然结婚哦，他的娶的就是比西里岸呢，也是我们阿令的表妹呢哦，就是觉得就变成他跟阿丽就是亲戚哦，所以呢很多事情就这样，有些人就看不得别人的好哦，那有一些认知低的人哦，他就只剩下一些抱怨啊焦虑跟嫉妒恨哦，那只剩下这样而已哦，我们就不要跟他做一些一般见识哦，我们要让我们自己哦思维提升，多学习，不要让你的思维停留在原地，别人一直在进步你一直在退步，你原地哦在停留的话那就是你没有进步。一看时代不断不断的在进步当中，难道你认为原地就是进步吗？不是的，大家都往前努力了你还在原地吗？所以呢要多学习，就像吉赫在之前跟大家分享说，因为遇到了这个 COVID-19 之后，大家开始警觉应该要多一份不同的才能哦，不能只会一个。像我一个朋友全家人都做旅行社，全家人哦，结果最后遇到了这个 COVID-19 全家人失业甚至倒闭，有没有？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要分散风险，要分散风险哦。有的时候你看哦，我常会讲说，因为 COVID-19 呢很多人的思维有一些的改变了，因为什么 COVID-19 也许哦，在之前你有存钱呢，你可能可以多活2-3年，唯有学习不断不断的学习，你就有不同的选择，因为学习都是在脑袋当中，别人抢不走，钱会花光，但是你脑袋的东西是花不完的，所以人要不断不断的学习，不要让你的思维停留在原来的一个地方。好，再过来就是说，我们不要抱怨，你拿来抱怨的时间就拿来提升你自己吧。好，昨天吉赫特别告诉大家，吉赫之前呢在念空大的之前哦，一天到晚都在生气，你知道为什么？太空，孩子都在上班读书，老公加班工作，然后只有我呢可能比较早回来，假日很闲，就开始生气，为什么大家都不回来，把我放在家里等着大家回来一起吃饭，殊不知大家都没回来吃，有的还到外面吃饱了，每天生气每天生气，过的这个生活不是那么的快乐。好，这个时候呢刚好原来在台北的台湾小蔡跟吉赫讲要不要念空大，那我就真的去念了空大，就发现哇哦，真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啊，投入在这个作业当中根本没有时间生气啊，没有时间去注意这个另一半加班到几点，没有注意孩子什么时候回来，那完全投入在功课当中，准备功课的时间，甚至呢不断的学习，

啦，准备考试的资料啦，甚至呢作业里面希望能够拿高分啊，人家注意力都在功课当中，哪有时间抱怨啊，哪有时间去骂孩子跟老公啊我真的觉得读书真好哦。如果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抱怨当中，甚至呢常常跟这个另一半有些的口角哦，甚至呢孩子哦不准时回来，然后假日都不回来，如何如何，与其这个抱怨呢，倒不如把你的时间拿来提升你自己。你看锦赫真的建议哦，我们这个已经当妈妈的人哦，甚至又是做上班族的我们哦，真的我觉得我建议大家真的要去念空大，因为空大他真的是自应该要能够自理的人，要能够自动的人，因为为什么没有人催你，你只要面授一个月大概两次吧，然后准时交作业，那你作业呢都是透过网，现在说是网络，你写完之后传到老师的信箱，那我们可能就一个月会有两次的面授，你会看到老师，就是这样，没有那么的难，时间也没有花很长。所以呢吉赫就觉得说，唯有提升你自己，你就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去拉妞妞抱怨哦，你把时间拿来提升你自己，其实我真的感受到非常深，非常的深。好，讲到这里，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漂流出口，这一次是我们原住民的专辑《漂流出口》他们拿到的哦。他们的这首歌曲还蛮特别，叫做《普渡民歌》。普渡是什么？普渡就是男生的器官，其实也是一种。应该普渡的意思，其实它就是勇士的意思哈。可是它就是用那个普渡民歌，我华语的字呢叫做佛，就是佛教的佛，渡你的渡，然后明天的明，歌哥哥的歌，普渡民歌哈，还蛮特别的，对不对？好，我们赶快来聆听在第37届原住民专辑奖《漂流出口》他们所得到的。这个金曲奖的部分哦，我们一起来聆听普渡民歌。

抚渡民歌是漂流出口他们所带来的这次呢第37届金曲奖对原住民来说这发光发热的一年哦，那看到了我们原住民的一个实力，甚至看到阿丽呢主持这个金曲奖，看到她的一个特色了，不只会唱歌哦，那她可以把这个整个金曲奖整个 handle 的，大家都听了之后没有在看的大家都在看了，网络的效益呢不断的在流传当中了，突然就觉得哇，身为原住民很骄傲方面。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先把这首歌曲阿令的这个是旧歌啦，新歌吉赫还没有找到哦，下一次再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就在阿令的位置这首歌曲呢跟你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1134，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来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阿飞呀，你都用不着防身，都退休金。
3: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账，你也会提高6%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高，增加我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不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配都调至输赢呢。
2: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高。
3: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高，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4: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每摆见保险诶，我拢过紧张，唔得爱情况，也系爱照。
6: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运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5: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执行秒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7: 有准备，过安全。
6: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0: 现在时间15: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7月14号星期二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由中华民国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主办的115年台湾药师报道奖得奖名单揭晓，台北广播电台药与毒的一线之隔，从毒驾危机到校园教育，看见药师守护用药的安全，荣获声音组特优。药师在我家与药师牵手照护心理卫生，一句关怀，一张指引，再现希望，也获得了家族的肯定。
1: 为鼓励新闻媒体关注药师专业用药安全、公共卫生、居家长照及公益服务等重要议题，中华民国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办理115年台湾药师报道奖，希望透过深度报道提升社会大众用药正确认知。台北广播电台主持人钟明慧以“药与毒的一线之隔，从毒驾危机到校园教育，看见药师守护用药安全”，深度剖析社会高度关注的毒驾公共安全危机，完整呈现专业药师在社区、校园及社会各防御战线上如何扮演守护民众用药安全与阻绝毒害的关键角色，荣获特优肯定。
2: 其实他们的前身都是药品，其实伊多米酯本身是在我们医疗上是用在开刀时候用的麻醉剂，药跟毒其实只有一线之间而已。
1: 钟明慧表示 LOHAS 健康有约长期投入健康教育与校园宣导，未来将持续在第一线守护民众的健康与安全。
3: 对我来说，这份奖项不只是鼓励，更是提醒我持续透过广播做好健康和公共议题的报道。期待台北广播电台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可以让更多重要的声音被听见、被理解。
1: 此外，由主持人林伟华制播的药师在我家与药师牵手照护心理卫生，一句关怀，一张指引，再现希望，聚焦药师在心理卫生照护领域所发挥的跨界力量，透过实地探讨与深度访谈，呈现第一线药师如何主动走入社区与家庭，借由温暖与关怀的专业用药指引，协助精神病患者或心理亚健康民众建立正确安全的服药习惯，扮演社区心理健康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守护者，荣获佳作肯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受到了八威台风的影响，台北市部分地区出现了路树倒塌、压毁车辆等灾情。台北市税捐处提醒，如果房屋、车辆等财物遭受到灾害损失，务必把握拍照存证、减负文件及申请减免三项步骤，在规定期限内申请税捐减免。
1: 台北市灾害防救办公室统计，八威台风侵袭期间共受理397件灾情通报，主要为路树倒塌超过130件，部分导致车辆受损。北市税捐稽征处表示，对于民众因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将秉持从宽从速从简原则，积极协助受灾纳税人申报各项税捐减免事宜。如有因路树倒塌或淹水造成车辆无法使用或房屋毁损等情形，在动手清理前务必先拍照存证。企划服务科科长蔡善明说，
4: 台北市相关地方税减免规定包括房屋税、使用牌照税。以房屋税来说，房屋毁损面积30%以上可减免房屋税，如因屋内进水也按照实际淹水日计算，提醒民众在灾害发生之日起30日内减负申请书、损失清单，也务必拍照存证，在申请时一并提出，税处也会搜集

0: 相关机关通报主动办理。
1: 至于使用牌照税汽车及 151cc 以上机车因灾害受损需修复才可使用或不堪使用者，于灾害发生之日起一个月内检具消防警察或区公所等相关单位的证明文件，并加附修车厂开立的发票或收据申请减免使用牌照税。若已向监理机关申请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中以北及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在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4度，桃园新竹31度，宜兰34度，花莲台东31度，台中32度，嘉义台南33度，高雄32度。在外岛方面，金门28度，马祖澎湖31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7月14号星期二的新雅的3:08。好，跟大家来看看今年2026年台湾米其林必比登出炉了。今年呢，包含了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还有新竹七大县市。今年共有146间餐厅获得了必比登推介的肯定哦，包括台北有37间，台中23，台南30，高雄21间，新北市18间，新竹县有10间，新竹市有7间。不过其中有11间餐厅掉榜了，台北知名的小品雅厨。还有星夜小聚意外出局，那么这个吊榜餐厅哦，大家我们来了解一下。米其林指南当中的必比登推介呢，一指评选的是物有所值的美食，获得推介的餐厅有一个红色的 R 的标志，代表呢这些餐厅能够在以一定价位以下吃到了优质三道料理。在台湾呢，大概是1000块台币以内，大部分欧洲城市是36块欧元以内，美国呢则是40块美金，香港400块港币，而东京则是5000日元以内。今年呢，全台共有146间呢获得必比登的推介，其中有13间的餐厅是新入选，新入选的餐厅有超过80%提供的是广受喜爱的台湾在地美食，还有传统客家风味的特色小吃。不过当然也有一些掉出榜外哦，包括像是我个人觉得其实不错的星夜小聚，所以呢很多老饕都觉得非常的意外哦。小品雅竹呢，老板已经年过70了，所以决定退休顶让，2025年改由纬度国际接手经营。不过这一次呢也这个退出榜外，不晓得是不是真的跟换厨师有关哈。好，那另外包括像是这个好朋友凉面，还有茂源星夜小聚，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一次掉出榜外的。另外呢是木工麦面不过呢这在去年11月30号已经熄灯。另外是麦迷实验室也已经歇业了。还有呢东乡台菜海味料理，还有这个拱新居正宗鸭肉饭、麦盐顺白玉楼，有点可惜，不过没关系，反正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5，继续回到现在的3:00，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松山区敦化北路199巷16弄有一处工地呢，日前发生了地层下陷案。台北市议员詹维元质疑，两年前发生的基泰大直相关的检测、查核还有预警机制有没有确实落实，呼吁建管处应该公布相关的资讯。建管处也回应，针对开挖当中的工地，有要求监测数据云端化还有透明化，并设置云端资料库等及时更新相关的数据。他表示呢，敦化北路天坑案是工地施工导致地层的流失，现况是已经勒令停工。然而距离基泰大直事件不到两年，台北市再次发生因为工地施工造成道路塌陷的事件，不免令人质疑哦。建管处在这个基泰大直事件后所承诺的监测、查核还有预警，是否确实落实执行？又是否真正发挥公安事故的一个预防的能力呢？好，那么也呼吁要求建管处要完整说明这个案的工地在事故发生前的安全监测跟查核结果，包括连续壁呢侧向位移、倾斜观测地表，并公布最近一次的查核时间呢。建管处则回应，目前针对开挖当中的工地，有要求监测数据云端化跟透明化，并且设置了云端资料库等及时更新相关数据，也提供了 QR Code 让市民可以随时参考。当数据呢接近了警戒值，达到所谓的行动值，专任工程人员跟工地主任必须依法立刻暂停可能影响安全的施工项目。建管处呢也会委托四大专业工会每个月逐案现地检查。那这个建管处也表示，针对开挖深度达到9公尺以上或开挖深度6公尺呢，而且没有采用适当标准工法的建筑物，强制纳入特殊结构，委托专业审查。如果遇到高风险深度开挖的特殊建筑物，强制要求将拆掉或施工计划提送专业机关团体审查，并且增加呢这个开挖勘验跟透地雷达的检测。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500.77点，来到67743.50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49.90点，来到6856.8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93.13点，来到24406.85点，上证指数上涨53.33点，来到3967.13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2.13，兑换人民币4.721，兑换港币4.074，兑换日元0.1962，兑换欧元36.46，兑换澳币22.21，兑换英镑42.77，兑换纽币18.53，提供参考。台北市荣兴花园公园是台北市萤火虫富裕的三大公园之一哦。今年的赏萤活动吸引了8600多人次参与，每年都有萤光美景。今年萤况高峰期间，当天晚上呢，更可以观察到297只的萤火虫。台北市公园处表示，今年将在招募志工守护栖地，为城市留下最珍贵的自然风景。公园处指出，这一次培训课程预计在9月6号到12号，内容包含了萤火虫生态、栖地保育，还有环境教育等课程，深入认识萤火虫，学习如何打造更友善的生存环境。报名从即日起到7月31号截止哈。公园处圆山所主任庄胜豪表示，荣兴花园呢，除了有这个萤火虫，还有许多珍贵的禽鸟类，像是凤头苍鹰及红尾伯劳，赏鸟人士也会捕捉到候鸟造访的身影。那公园处致力在公园生态多样性，并带动公民参与，协力恢复城市自然风采，还有重建都市的生物栖地。为了回应民众想要加入志工的需求，目前进行第8期志工招募活动，培训课程内容丰富多元，除了室内生态知识课程，有户外的生态池、入池体验及栖地的维护。

0: 明知道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
3: 啊。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4: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5: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6: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0: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6: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4: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7: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8: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9: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0: 嗯，的购买路过时节要注意嘛个么？
11: 一定要注意强风灯，注意擦诶。
10: 加行行人穿越脱个时节要注意嘛个？
11: 行路爱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诶，多危险哦！
10: 加骑摩托车个时节要注意嘛个呀？
11: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10: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消费软情报的单元，跟空中朋友谈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有关于参加单身未婚联谊活动要注意的事项啊。好，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话题，同时也刊载在这一期呢最新的消费者报道杂志。今天呢，我们邀访的就是这一篇的执笔者，消基会的义务律师宋立明宋律师。宋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要就教宋律师有关于这个单身未婚联谊活动要注意的事项哈。多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其实在内政部有一个叫做交友媒合服务注意事项哈。好，我想先来请我们的这个宋律师跟大家讲一下哦，内政部所定的这个交友媒合服务注意事项是跟之前早期所谓的婚友社可能有一些纠纷什么的有关吗？它的背景是这样子来的吗？
1: 是的，那这边的话，主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说我们消费者跟婚友社签订的这个所谓的交友媒合服务契约的部分，
0: 嗯，
1: 它其实它本质上的话，就是这个婚友社或者是所谓的业者，依照消费者所提出来的条件，譬如说我这边的话，会有提出说关于学经历、年龄、身高、体重，然后由业者来帮我去做媒合配对，
0: 嗯哼，
1: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业者会跟消费者来收取费用，
0: 嗯，
1: 那至于说为什么会定这个交友媒合服务注意事项部分的话，当然是说有一个小消费的争议，
0: 嗯，
1: 那如果说是以消基会所处理的案件来看，那大多数是消费者是在契约审阅期不足的情况底下，
0: 嗯，
1: 在业者的话术，往往我们会看到是说可能不到几个小时，在一天以内就签约。那又或者是说消费者在购买服务之后觉得说当初买了之后当下签约觉得后悔，
0: 嗯，
1: 然后或者是说对业者所媒合的对象他不满意，决定终止契约所衍生的双方要退费的这个部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这个业者往往也会主张说，哎，那你要退费可以，但是我要扣违约金，
0: 嗯，
1: 又或者是以这个手续费啊、咨询费啊、补偿费这个等等的名义所包含、所包装的这个违约金的部分。
0: 嗯哼，
1: 那因此是说，我们内政部的话，为了解决这个消费争议，订立了这个交友媒合服务注意事项。
0: 嗯，
1: 它规范的重点的话，就是包含说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契约在订的时候至少要给消费者3天的时间。
0: 三天。
1: 订契约的时候，至少是三天。为什么是三天？那有些这个问题会变成说，为什么不是7天？为什么不是3天？
0: 对啊，
1: 如果刚刚所提到的。消费争议的话，常常我们会依照这个实际上实务所发生的消费争议去定契约的审阅期。
0: 嗯哼，
1: 那在我们绝大多数的案例的话，往往都是一天两天就会引发争议。
0: 嗯，
1: 因为我们就大概会定这个期间的原因会是这样，
0: 嗯，
1: 因为大家就大概会是在1到2天就会发生争议，所以他才会定最少3天。
0: 哦，
1: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说，我们买了什么东西，这个业者的话要讲清楚。以及说刚刚的那个退费的标准，
0: 嗯，
1: 那以及第三个是说，这个我们常常也会发现说，有些业者会提供所谓的升级服务，
0: 嗯，
1: 但是升级服务的话，如果不在契约里面的话，业者是不能收取的，
0: 嗯，
1: 那这个是在注意事项有做规定。那第三个部分的话是，如果消费者要终止契约的话，业者要跟这个消费者按已经提供的服务比例做结算，譬如说我们约定10次，
0: 嗯，
1: 只提供1次，那就要退9次。那但我可能要跟大家做的补充是在于说，
0: 嗯，
1: 就刚刚有提到的交友媒合服务注意事项的话，它只是一个建议性质，它对业者只有建议性质，它没有法律上的拘束力。
0: 哦，是。
1: 那因此说，我们为了加强对于说消费者的保障的话，我们在今年度的5月，内政部有制定公布了一个这个交友媒合服务定型化契约的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
0: 是。
1: 这一个行政命令会在今年的9月1日生效。
0: 哦。
1: 如果说今天业者跟消费者所定的这个契约违反了这个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规定的话，
0: 嗯，
1: 那消费者可以主张这个契约是违反这个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无效。
0: 嗯，
1: 也可以主张说，如果契约没有定的话，那我们要要求去业者去适用这个相关应记载事项的部分。
0: 嗯，
1: 这边要进一步说明说，审阅期要至少3天嘛。
0: OK，
1: 那除了刚应注意事项之外，他其实在他会特别要求这个业者的话，要对服务提供的内容的话要清楚的用口头，
0: 嗯，
1: 逐项逐条的跟消费者来清楚说明。
0: 嗯哼，
1: 那消费者这边的话也可以随时终止契约，业者的收取的这个违约金的状况还有上限也都有做规定。
0: 嗯，是。
1: 那 以上的部分的话，大概先跟各位做个简单的介绍。
0: 好，我们接下来可能要跟这个我们的宋律师来请教，就是比较容易发生纠纷的问题。那事实上我觉得比方说这里头就是如

0: 果说哎，这个排约哦，可能排约我本来想要给你十场，那我追加的话是不是要另外再付费，或者是说哦，你可能没有排给我这么多。另外有一个我觉得是比较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主观，怎么说呢，就是比方说像刚才宋律师有提到，我媒合对象的条件不符合我心目中所需，每个人对于这个美的这个定义不太一样，这个我就觉得不太能够理解他们是怎么样定定这个相关的部分内容。
1: 对，那当然说有些是可以主，就是有些是可以，像美的部分的话大家主观的标准都不一样。
0: 对，
1: 那至于像有些客观的标准，譬如说我们刚所提到的学经历
0: 对啦，对，
1: 身高体重，这个其实是契约如果明定的话，这个客观标准如果违反，那这个当然是说业者这边的话是有债务不履行的问题。那今天的话如果是消费者说他就是我以上条件都满足，但是我今天的话我就是不满意，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会拒绝去接受业者的服务的话，我们在刚刚所提到应记载跟不不得记载事项部分，如果没有理由去拒绝达三次的话就算提供一次，所以我们要帮你积极的去安排，但是是你消费者说不要的话，那在这一个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部分的话三次也算一次。
0: 是，好，再来呢就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婚友社，我们早期讲婚友社，后来就是有这种什么交友中心之类，像如果个人资料的审核机制，你在这个文中有提到有一些是实体联谊会结合 APP 嘛，那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假账号很多，机器人账号很多，像遇到这个怎么办呢？
1: 像这个的话其实我们首先我们提到是说如果是实体的话，这个业者本身就负有这个审核的这个义务，这个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注意事项，内政部的交友媒合注意的事项的话就已经有规定了。
0: 是，
1: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您刚刚有提到是说譬如说是透过交友的 APP，
0: 对，
1: 它是实体上是没有办法看到你本人的，那因此是说我们内政部有公布了另外一个办法，它是要求说这个业者要订立一个相对应的机制，要去审核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如果说没有建议这个相对，就是他那个办法其实规定的非常的详细，如果没有依照这个办法去建立相关的这个确认身份，还有避免违法的相关机制的情况底下的话，其实消费者可以去向主管机关做检举，然后当然是说主管机关如果知道的话他也可以主动去做调查，调查之后他可以要求说这个业者要做改正，那如果说没有改正他可以罚款。那消费者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如果说你用这个交友 APP， 你跟这个所谓的业者成立了一个这个契约存在的话，你
0: 是
1: 受有损害，当然也可以要求这个业者来负损害赔偿责任。
0: 是，好，那再来就是说，像一般的这个婚友中心啊，这种联谊社的话，他有时候会安排联谊活动嘛。像你在这里头，可能要跟空表来讲一下，像业者是不是一定要协助大家投保保险？因为万一真的有发生什么的状况，业者是不是也要负起相关的责任？
1: 这边首先要说明是说，一般契约来讲的话，他不会去定说业者有投保义务。那但是是说这个，因为我们但是有些活动的话是业者主办的嘛，
0: 对，
1: 他如果有收有报酬的话，他对于相关的行程他要负有那个专业人士的商量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他要负责这个行程是大家不会发生意外的。那如果说今天有发生意外的话，那业者如果有故意跟过失导致说这个消费者的人身或财产有损害，他依照即便是契约没有约定，但是我们依照契约的本质，他是要负这个所谓的契约的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好，那接下来的话是说实务上，好，那我们契约没有约定，我们为了分散风险，其实这个业者这边的话会帮自己投保一个责任险，又或者是说我会直接在活动下面就直接写说请民众去提供相关的这个个人资料，那我帮你去做投保。
0: OK，
1: 那譬如说就是我们最近的话内政部有委外举办了一个单身联谊活动，活动规则就提到我们会这个业者这边的话会协助参加的民众投保保险。
0: OK， 好，那另外这个宋律师请教你哦，像就是如果在这个我们的联谊婚友社这个安排了相关的一个约会之后，可是呢可能一方有情一方无意，然后后续被跟踪之类的，这个业者可以推脱说是他个人的私人行为吗？
1: 原则上业者是不能主张私人行为免责，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今天这个消费者会找上业者，我当然是希望说你要提供一个这个正，就是一符合正常的标准的联谊对象。基本上这个业者要负有一定的筛选的一个义务。
0: 是，
1: 今天如果说业者对于提供的这个媒合对象依照契约的话，我们刚所提

0: 提到的，他有一个专业人士的一个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1: 哦，
0: 如果今天没合的对象的话，他有跟踪骚扰啊，
1: 嗯，
0: 有传讯息啊，然后业者没有采取适当措施，导致说我们的权益受损害的话，
1: 是
0: 要负的是一个契约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
1: 哦，
0: 但是你要讲的是在于说，你具体上那业者到底要怎么做？
1: 对，
0: 总不能等到事情发生之后你才去处理。那我们事先的话，当然是说，会员跟会员之间的话，当然你可以先把那个
1: 先报警，
0: 有疑义的这个会员，当然你可以把它列为黑名单，
1: 是
0: 不要再帮他去排任何的活动。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说，我们依照这个跟踪骚扰防治法规定，我们可以协助这个民众来提供这个会员的个人资料，
1: 哦，
0: 来协助他去。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跟警察机关去报警，然后去对这个骚扰会员核发一个告诫书
1: ，OK，
0: 禁止这个会员来做跟踪骚扰的行为。
1: 嗯，
0: 那这个告诫书如果违反的话，会有刑责的问题。
1: 是，好，最后请教一下我们的宋立明宋律师哦，就是如果民众朋友真的在这样的一个联谊活动的这个就是说联谊这样的一个服务当中发生了纠纷呢，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
0: 首先的话，就是还是回到刚刚所提到的，今天会发生纠纷，就是因为通常是短短的时间。仓促而去做协定，
1: 对，
0: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跟业者在接洽的时候，要先把契约带回去，
1: 嗯，
0: 思考清楚之后再决定是不是签约。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如果说有发生这个消费争议，那民众这边的话是可以透过我们现在的处理机制的话，有申诉、调解跟法院诉讼的这个管道来解决我们之间的消费争议。
1: 嗯，是。
0: 那申诉的话，其实我们申诉的对象的话，你可以跟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也就我们的消基会。
1: 嗯，
0: 那个业者本身的话，也可以作为申诉的对象。
1: 是，
0: 那各地方政府的话，其实消费者服务中心的话，我们也可以提出申诉。
1: 嗯，
0: 好，那这个叫第一次的申诉程序。
1: 嗯，
0: 那第一次申诉程序如果没有得到妥适的处理的话，消费者是可以跟地方政府的消保官进行第二次的申诉。
1: 嗯，
0: 那他也可以选择说我不申诉，那我直接这个申请调解。
1: 嗯，
0: 又或者是直接向法院起诉。这个大概是这个纷争解决机制。
1: 是，
0: 那这边跟大家说明是说，我们消基会的话有受理过几十件的那个关于这个交友媒合服务契约所引发的消费纠纷的争议。
1: 嗯，
0: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如果有疑虑的话，对契约有内容有想法的话，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来进行询问。
1: 是，
0: 那我们消基会本身的话有驻点的义务律师可以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1: 嗯，好，
0: 欢迎大家来做预约。
1: 好的，
0: 以上谢谢。
1: 谢谢，好，非常谢谢我们的消基会的义务律师宋立明宋律师哦，今天针对这个参加单身未婚联谊活动要注意的事项提供给大家做分享，有兴趣也可以来参考这一期最新的消费者报道杂志。再次谢谢宋律师在空中的说明，谢谢你。
0: 好，谢谢，
1: 拜
0: 拜。
1: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2: 消费软情报，我们下次见。

路况即时报。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圆山入口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交通事故啊。另外，台北市新隆路四段127号前外侧有公车抛锚。Tony Burson 所带来的 Pulse， 我们要休息，待会6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1: 你要按到新鲜，
2: 按照长条树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透支，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1: 冇费哈，
2: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可能长条冇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1: 黑粉，你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冇乱改，输给不爱，我让我打开主动认识信息的功能。
2: 放心啦，外面黑防诈骗国家出的呢。
3: 提高警觉，唔好被骗骗，防止诈骗，同意啦。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或晴时多云，26到30度；外岛方面多云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27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阳的三点不漏。好，来看一下今天呢，台股下跌了642.57点，收在44737.95点，成交金额1兆1786.17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卖超了753.6亿元。自营商卖超了382.91亿，投信买超了148.24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518.93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呢，今天收在32.172元，贬值0.2分，成交金额16.64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台股今天的情形。台股今天呢也是杀声震天哦，最低一度下跌到43,654.04点，大跌1,726.48点。不过在午盘逢低买盘承接，那么拉抬超过千点，中场呢下跌了642.57点，成交量1.17兆，三大法人卖超753.6亿元，收在44,737.95点。统计三大法人买卖超的情形，外资及陆资卖超518.93亿。投信买超148.24亿，自营商卖超382.91亿，其中自营商的卖超13.06亿，自营商避险卖超了369.85亿。台积电呢跌破月线，收在2420元，下跌0.82。台达电收在1855元，下跌1.85。联发科跌破季线大关，收在3660，下跌超过4%。台光电则守住季线，收在4970元。今天呢，上市柜下跌家数大概是1500家，盘中一度有将近80家跌停。不过随着买盘危机入市，上市柜跌停家数呢大幅收敛到剩下10家。收盘呢还是维持跌停的有台药、和生堂、致胜、世新 KY、这个宏腾、雍智科技等。高价股今天大部分收黑的，股王信华下跌近4%，收在12,985元，跌破半年线。收红的有联友、金属创、新代、创新服务、环球金、南电。电子股比较抗跌的有记忆体、南亚科，大涨近6%，收在448元，站上月线。利基电、旺宏收红，矽晶圆族群、台盛科涨停，中美金大涨超过9%。ABF 窄板相对抗跌，南电上涨超过1%，新兴跌幅缩小到3%。台塑四宝继续走强，南亚台塑大涨超过5%，台塑化上涨4.91%，台化上涨大约3%。无人机军工概念股也续强，合成、千富、千富精密涨停，雷虎、汉翔上涨超过5%，提供做参考。

0: 志，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0: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0: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吧？
1: 嗯，
0: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1: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2: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4: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到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软银创办人孙正义呢，在礼拜二驳斥了市场对于人工智慧泡沫的质疑，质疑呢，这个直言呢，相关说法是荒谬。他预测到2040 AI 将占全球 GDP 大约

20%，全球每年投入800兆日元，相当于5兆美元，发展 AI 只是微不足道的成本。孙正义呢，在软银年度活动当中表示，反对 AI 如同过去拒绝汽车跟飞机一样，本质上是拒绝自己的进化。近两年 AI 企业估值飙升，科技业投入庞大资金新建资料中心跟 AI 的基础设施，也引发市场质疑能否带来足够的投资报酬。但孙正义表示，质疑 AI 泡沫的人根本不了解，这位现年68岁的亿万富豪对 AI 改变全球经济的潜力极为乐观。他断言15年之内 AI 将创造46兆美元产值，大概在全球 GDP 的20%左右，因此每年投入800兆日元，相当于5兆，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成本。他没有说明800兆日元与 AI 占全球 GDP 20%的推估依据。那他也批评企业领袖毫不犹豫不决的态度，炮轰日本企业经营者未能够在网络时代打造新的科技巨擘。他说呢，企业领导人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AI 没准备好拥抱立志在15年内成为产业龙头的不具企图心愿的社长不该经营企业。为支撑 AI 普及，他估计到2040全球 AI 资料中心会需要3兆的3的 Terawatts 的一个所谓的发电能力，大概是目前全球总用电量的 1.8 倍，以支援数兆个 AI 代理及数十亿台人型的这个机器人型的一个运作。他认为呢，初期可能需要仰赖天然气发电支撑需求，长期则是由核融合来取代。那么软银正积极布局资料中心 AI 模型晶片还有机器人，希望在孙正义所称的超级智慧时代占据核心地位。但投资人也越来越担心软银集团负债攀升，还有呢 OpenAI 上市时程可能会延后，提供给您做参考。

根据财政部在上周的数据显示呢，沙特阿拉伯上个月向台湾采购了价值4720万美金的无人机啊，创下从2023年6月份以来任何国家单月最高的采购金额，显示台湾刚刚萌芽的无人机产业对买家日益具有吸引力。根据彭博资讯报道，目前不清楚沙国打算如何使用这些无人机，其重量平均介于7到15公斤，这个量级的无人机可以用在一系列工业还有军事用途。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跟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这些无人机大多可能用在侦察。自从呢看到乌克兰如何在俄乌战场上使用无人机，台湾已经积极发展无人机产业。由于呢担心中国大陆对台湾采取武统，还有担心呢解放军部署先进无人机的能力，台湾呢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感到急迫性。台湾无人机产业正把自己定位为大陆的替代选项，并且正跟美国合作研发无人机科技，但规模还是远远比不上对岸。而且呢，厂商也面临到许多挑战，包括国内的市场有限，以及生产成本比大陆对手要高。政府已经颁布了鼓励出口的政策，来扩大海外的需求，并进而透过规模扩大来达到这个降低生产的成本。台湾去年出口价值9340万美元的无人机，比一年前暴增大约2%。但根据大陆海关总署表示，大陆去年出口的无人机共价值31亿美元，比台湾高出超过30倍。捷克跟波兰原本是台湾无人机的主要买家，反映这些国家是提供无人机给乌克兰的枢纽。提供参考。

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8: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8: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7: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7月14号星期二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致癌由风暴维护民众权益，卓荣泰表示从宽退货，团体诉讼双轨制。外送专法将会上路，业者评估外送费只会更贵，增幅可能达到3到5成。热浪袭欧洲，一周破万人死亡，日本每年因为高温损

是工时28亿小时。荷木兹海峡变成战场，伊朗飞弹攻击阿联邮轮，造成1死8伤。立法院会14号邀集行政院长卓荣泰进行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事件及食安监管机制缺失的检讨专案报告。他表示，守护消费者权益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为了妥善解决消费争议，行政院全面启动从宽退货与团体诉讼双轨并行的保障机制，将消费者的损失跟不便降到最低。行政院消保处已经在官网建置中年大豆沙拉油事件区专区，整合政府公告退换货资讯及线上的申诉管道，协调各通路业者秉持从宽从优从速从简原则办理退换货的作业。消费者持发票收据刷卡记录或其他足资证明购买的凭证或购买的商品或空瓶，都可以依照规定办理退换货。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外送专法将在7月21号上路。业者坦言，新法上路带来成本增加，外送费上涨势在必行，只是涨幅大小而已，出乎可能比新法上路前的平台平均每单运费上涨3到5成。而近期 Uber Eats 呢，已经出现针对商家的平台使用费提升费率，可能转到消费者以及订阅会员费用呢提高等等的现象。台湾数位平台经济协会14号表示，在外送专法上路之前，举办2场跨领域专家座谈会。理事长刘玉训呢指出，学者首度是外送员的定位议题，使用平台接订单，可能也应该支付平台接入费。此举可能会影响外送员的接单收入。代言人趁机检视外送员跟平台之间的关系。欧洲卫生部门的官方数据显示，6月下旬热浪席卷欧洲大陆，造成了一周内出现上万宗超额死亡，超过9000名死者都是65岁以上人士。极端高温可能引发中暑或加剧心血管跟呼吸系统疾病导致死亡。长者呢，可以说是高温天气下最脆弱的群体之一。根据大公报综合路透法新社报道，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欧洲死亡率监测网络公布了上述超额死亡监测状况，数据来自于欧洲27个国家，时间是从6月22号到28号。法国、西班牙、英国当时都处于极高的热浪高峰，不过各国具体超额数字呢还没有对外公开。而机构表示，法国跟比利时呢超额死亡人数非常高。另外，日本的夏季热带化也迫使企业重新思考工作模式。全日本因为高温造成的工作时间损失，每年已经超过了28亿小时。根据日经呢亚洲报道，随着热伤害病例持续增加，如何调整工作模式，降低高温对劳工影响，也已经成为日本面临的重要课题。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三号南下81.3公里，过关西内侧、外侧路间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丁州路二段207号前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有警示，也造成了回堵。另外，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快引道，还有市民高架往西全线，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建路道，还有水快往北思源街师大路都是车多，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好，另外稍早台68线南寮竹东东向17公里哦，在这个竹东这个前面呢，外侧有积水哈，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喽。

0: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0: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 6% 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3: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Everybody now，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5: 嘿，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4: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5: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6: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外面天很黑欸，我来路上开始有飘雨咯，希望等下雨不会太大，我下班的时候注意安全好吗？今天是7月14号，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0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先来听到今天帮你准备的第一首歌曲 The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 The Thai Dirty Beat， 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傍晚的5:06，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啊。台北市呢，堤顶大道往南这边，基湖路到国道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然后台北市汀州路二段207号前这边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那有警示也有回堵啊。经过这里哦，汀州路二段207号前要再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哦。再来台64线然后排除的讯息啊，稍早说往西23公里哦，中和一上来这边，内外侧车道之间掉了一个保险杆，那不过现在是已经顺利排除了。好，台北市忠孝桥，你要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快的引道哈是车多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也车多，建国高架往北，这是仁爱路到圆山交流道上方车多。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思源街师大路这边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Spotlight

好，今天新闻Smartline第一则消息要跟大家讲到哦，这个中联油脂锰偏比超标的事件，232项受影响的产品哦，那其中这个联华食品代工 7-11 的鲜食商品80项入列啊。那么日前他们公布了退费办法哦 ，7-11 今天起呢会协助退款。符合资格 UniPoint 会员的这个退款，就会陆续呢汇入到你的 OpenPoint App 的零钱包。如果你结账并没有报你的这个 UniOpen 会员结账的话，你就必须拿发票还是说消费证明到门市进行退费。那如果你是在全家便利商店呢买到像是这个黄金鱼堡、魔王爱吃辣鸡堡这种受影响的商品。9月13号前呢，你可以持你的购买凭证，比如说发票、交易明细、会员消费记录啊、刷卡记录啊等等其他佐证资料啊，还是说可以辨识这个效期批号的商品，然后到任何一个店铺都可以办理退款。7-11 说啊，为了确保消费者的权益，然后方便大家这个退款的作业，那今天上午6点开始，已经陆续把这个退款汇入呢符合资格会员的 OpenPoint App 中的零钱包。好，那所以我也去看了一下我的零钱包啊。我没有被退到款，表示说我可能吃到的是比较健康的这样。好了，当然结账你有报 UniPoint 会员哦，这个会盘点你的消费记录，然后从今天早上6点开始，系统主动的把购买一律批号的商品退费到 OpenPoint App 零钱包，然后呢，你要在今年8月31号晚上11点59分前完成开通了，开通后7个工作日内会退费。哎，还是我没有开通啊？啊，再确认一下。好了，反正呢，根据这个记者查了一下退款流程，你打开 UniPoint App 的，点入会员中心，点选交易记录，再点入零钱包，你就可以查一下你有没有这个退款记录哦。那当然，如果你结账没有报会员哦，你就要提供什么纸本发票啊、还是这个云端发票，然后一律批号商品的消费证明。那在今年的7月15到8月31号晚上11点59分期间。到 7-11 全门市都可以来进行退费。好，所以呢，打开 App 会员中心，然后点选交易记录，再点入零钱包，你就可以查是否有退款记录了。哎，点进去看起来我是没有退款记录，太棒！来听歌吧，这是九九的作品，叫做《Light Camera Action》。

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消息哦，这个国际消息，在曼谷发生一个酒吧大火啊。泰国曼谷一个啤酒餐厅大火，造成了30死，超过了70伤。那有幸存者指出，事发当时酒吧有门被锁起来，而且呢缺乏标示紧急出口的指示牌，所以当局着手调查这起事故是否涉及到一些疏失。那根据报道，这起大火发生在12号的深夜，是当地17年来最致命的酒吧火灾，消防人员花了半个小时才将火势控制住。警方说，现场是以易燃材料作为装饰，可能让这个起于舞台附近的火势呢迅速的蔓延。那这间酒吧声称可以容纳多达600名的顾客，不过事发当天实际到场人数不明，那已经造成至少30人死亡，70多人受伤，24人呢伤势危急。第一线救难人员发现，有多数的罹难者呢是在酒吧的尽头厕所里面被发现的，研判他们在企图逃生的时候被困住无法离开。那目前仍在调查起火原因以及酒吧是否遵守安全规定，但初步调查显示，这场大火呢疑似是因为冷气机短路引起的，随即也导致全场断电。泰国工程师学会防火专家布沙公，他检查完事故现场之后说，酒吧靠近厕所的门上锁，入口处的两扇门则是被家具等物品部分挡住。布沙公告诉了这个记者，他说顾客碰上起火会本能的往后方，也就是厕所的方向逃生，但等他们跑到后方却没有办法出去。如果紧急出口指示灯有亮，大家就可以看到门的锁具，那也许有机会呢就把门打开。布沙公也指出，舞台上装饰了大量塑胶花这种非常易燃的材料，天花板则是贴满了可燃泡棉。生还者说，短短几秒舞台就陷入了火海，那当时正在演出的泰国独立乐团呢也有两名成员是葬身火窟的。那事发之后，曾经光顾这间酒吧的顾客还有其他的哀悼者，今天也纷纷前往事发现场来做

献花。那除了花束，还有很多人留下泰文、韩文的手写卡片，表达对罹难者的哀悼。所以这种灾情呢，在国际中，你看发生，其实台湾以前也有很多关于消防上面的一个问题。那陆陆续续，我想大家都有一些意识了，我们要警觉，就是。当然店家的消防安检这些都很重要，不过我们如果身为消费者，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第一个要先注意的就是逃生动线，我想这个一定是大家都必须要建立起的一个观念了。来听歌吧，本多露露今天的

5:20，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张恩。好，你知道吗 ？COVID-19 啊，哎呀天哪！你会想说，怎么还在？对，还在。这疫情啊，连五州上升哦，那邻近的中国、日本等国疫情也都升温了。疾管署今天公布了上周国内的 COVID-19 门急诊就诊了2811人次，是比前一周上升了 34.4%、那预估最快本周就要进流行期了，8月的中下旬是达到高峰。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最新的监测资料显示，在民国114年10月开始累计136例的 COVID-19 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其中18例死亡。重症病例是65岁以上长者占了 72.1%，还有具有慢性病史者 83%。

3.8% 是比较多的，那有 94.9% 都是没有接种本剂的 COVID-19 疫苗。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他说，台湾 COVID-19 疫情已经连5周上升了，第27周，也就是7月5号到7月11号 COVID-19 门急诊就诊有2811人次，是比前一周上升了 34.4%， 加上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疫情也都是上升的，所以要请大家做好自主防疫措施，接种当季最新的 COVID-19 疫苗。曾淑慧说，虽然国内 COVID-19 的疫情还在低点震荡，不过呢，疾管署数理模式分析预估啊，本周还是说下下周就会这个就诊人次会上升的更快。那一旦门急诊就诊人次呢超过了5000人次，它就会正式进入新一波的流行期。提醒大家要注意哦，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就会达到高峰了。那今年高峰应该不至于超过去年啦，好，目前预估最高的这个单周就诊人次大概是50000人次左右。然后加上暑假停课的因素，人数有可能会再往下修。那因为过去几年经验显示，在民众普遍打过疫苗或有感染过之后，人数就会逐渐的降低了。不过还是要呼吁哦，65岁以上长者，如果你是高风险对象了，你还没有接种，或你接种第一剂，那间隔达6个月了，尽快去接种，提升免疫保护力，降低重症住院的风险哦。

这是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叫做你说风景无法带走。好啦，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下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送上小南海乐团歌曲叫我的骄傲，等我见喽。

0: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2: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1: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3: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4: 有准备更安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6: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5: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6: 原来如此，
5: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6: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4: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及时报。
3: 5:35，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关心一下，这个是国道一号啊，南下19.3公里过内湖，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哦，这要注意了。还有同样是国道一号，这是南下桃园的入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匝道的内线。国道三号的话，南下19.3公里福德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有四辆自小客车事故哦，要特别的注意了。台64线往西23.6公里，在中和一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了，没有警示哈，注意。台北市的部分，基隆高架往北，新海路到乐业街是车多的；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同样车多；麦帅一桥往市区车多，麦帅二桥往市区也是车多的。

0: 重庆北路往北，昌吉街道敦煌路啊车多，还有林森南路车行地下道往南，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这是由中华民国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主办的115年台湾药师报导奖得奖名单揭晓了。台北广播电台《药与毒的一线之隔》，从毒驾危机到校园教育，看见药师守护用药安全，则荣获声音组特优。药师在我家，与药师牵手照护心理卫生，一句关怀，一张指引，再现希望，也获得了佳作的肯定。听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为鼓励新闻媒体关注药师专业用药安全、公共卫生、居家长照及公益服务等重要议题，中华民国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办理115年台湾药师报导奖，希望透过深度报导提升社会大众用药正确认知。台北广播电台主持人钟明慧以《药与毒的一线之隔》，从毒驾危机到校园教育，看见药师守护用药安全，深度剖析社会高度关注的毒驾公共安全危机，完整呈现专业药师在社区、校园及社会各防御战线上如何扮演守护民众用药安全与阻绝毒害的关键角色，荣获特优肯定。
2: 其实他们的前身都是药品，其实伊多米酯本身是在我们医疗上是用在开刀时候用的麻醉剂，药跟毒其实只有一线之间而已。
1: 钟明慧表示 Low Health 健康有约长期投入健康教育与校园宣导，未来将持续在第一线守护民众的健康与安全。
3: 对我来说，这份奖项不只是鼓励，更是提醒我持续透过广播做好健康和公共议题的报道。期待台北广播电台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可以让更多重要的声音被听见、被理解。
1: 此外，由主持人林伟华制播的《药师在我家》与药师牵手照护心理卫生，一句关怀，一张指引，再现希望，聚焦药师在心理卫生照护领域所发挥的跨界力量，透过实地探讨与深度访谈，呈现第一线药师如何主动走入社区与家庭，借由温暖与关怀的专业用药指引，协助精神病患者或心理亚健康民众建立正确安全的服药习惯，扮演社区心理健康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守护者，荣获佳作肯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关心到这则消息啊，因为八威台风嘛，所以台北市有部分地区出现像路树倒塌啊、压毁车辆啊等等这种灾情，所以台北市税捐处提醒哦，如果房屋、车辆等财物遭到了灾害损失哦，务必要把握拍照存证、减负文件，还有申请减免这三个步骤，在规定的期限内来申请税捐的减免哦。青年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台北市灾害防救办公室统计，八威台风侵袭期间共受理397件灾情通报，主要为路树倒塌超过130件，部分导致车辆受损。北市税捐稽征处表示，对于民众因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将秉持从宽从速从简原则，积极协助受灾纳税人申报各项税捐减免事宜。如有因路树倒塌或淹水造成车辆无法使用或房屋毁损等情形，在动手清理前务必先拍照存证。企划服务科科长蔡善明说，
2: 台北市相关地方税减免规定包括房屋税、使用牌照税。以房屋税来说，房屋毁损面积30%以上可减免房屋税，如因屋内进水也按照实际淹水日计算，提醒民众在灾害发生之日起30日内减负申请书、损失清单，也务必拍照存证，在申请时一并提出，税处也会搜集相关机关通报，主动办理。
1: 至于使用牌照税，汽车及151cc 以上机车因灾害受损需修复才可使用或不堪使用者，于灾害发生之日起一个月内检具消防、警察或区公所等相关单位的证明文件，并加附修车厂开立的发票或收据，申请减免使用牌照税。若已向监理机关申请灾害受损完成报废手续，税处会主动依监理机关资料减免使用牌照税，并办理退还易缴税款。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大家好，我是棒棒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再生厂啊，在115年5月正式的来启用了。除了每天它可以处理4万吨生活污水啊，当然他们也积极推动什么环境教育，所以他们这边有2层楼、5大展区的环境教育馆呢。所以它肩负了污水净化跟再生水供应的任务，还打造了台北市首创的水资源循环教育园区。哎呦，所以欢迎大小朋友跟市民可以踊跃的申请参观体验呢。民生水资源再生厂长哦，他就说了，环境教育馆展示的内容包含了水从哪里来，好、哦、污水去哪了，看不见的神秘工程，污水净化大解密，还有台北水蓝图等等，结合了污水处理、再生水利用，还有永续发展的理念，透过了专业导览、互动游戏体验，要带大家走进这个生活污水重获新生的奇幻旅程，认识一下水资源循环再利用重要的价值啊、哦，也进一步建立呢爱水、洗水、护水的观念，要共同的实践循环经济跟永续的理念。卫工处也说了，民生水资源再生厂环境教育馆在6月9号的时候迎来了第一场的志工队的参访团。那在专业环教人员生动活泼的解说之下呢，参访志工其实不时发出惊呼还有赞叹，这现场是笑声不断。那也透过创新的声光展示以及贴近日常生活的互动游戏，让原本陌生的污水处理流程变得浅显易懂。导览结束之后，很多志工也说，哇，大开眼界，不虚此行哦，也对这个再生水的水资源循环利用有全新的认识。好，所以当然欢迎各年龄层的市民朋友线上去申请这个参访民生水资源再生厂暨环境教育馆，可以去了解一下，搜寻一下，感觉挺好玩的。好啦，听歌，这是品冠李宗盛、周华健，最近比较烦。

好，这是品冠李宗盛周华健的歌，叫做《最近比较烦》。待会 BBC News 之后，我们在下个小时继续回来喽。这是梁静茹、陈绮贞合作《小心眼》，等我一下。

0: 高有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在神给
1: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迷障的最高七千元各种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三万五千元
0: 还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米后期五到七千元幸福好上的加码一点五批
2: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有夫提供
3: 哎，昨早车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病了无？没啦，还无病能会得口腔癌呢？哎呦，无遮衰啦，癌！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口腔癌，
4: 啊、
3: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4: 安尼哦，
3: 嘿啦，卖提起啦，病能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4: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子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3: 好啦，
5: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阵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七月十八号，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哦，七月十八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及时报。
3: 时间是傍晚的6:1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这边国道一号南下50.7公里，在过桃园这边啊，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我们占用的是中间内线车道哦，有经过的话注意一下。还有在台北市这边是全园路221号，因为这个台风过后落实嘛，所以目前持续的管制全园路的双向，东升路到行义路这边是用阻塞封闭道路的，请你改走东升路。台北市在南湖大桥往内湖目前说是车多了，还有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同样是车多的情形，成功桥要往内湖车子也还蛮多的齁，城美桥往内湖也车多，这边都不太好走。再来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形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哦。

威台风搅局，所以呢，卢广仲他在北流的演唱会就延到了这个昨天晚上啊，就是开唱嘛，在北流。那他表示，因为他有被霸凌的过往，那导致说自己很没有安全感，但是他鼓励大家可以用自己的超能力跟想象力，因为人生会慢慢变成你想要的样子。卢广仲他的 Heartbreak Fest 伤心早餐店演唱会2026 Version 北高双刀流昨天晚上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正式的开唱了，过程当中就非常罕见提到了他自己被霸凌的过往。他说他念书的时候被霸凌过，导致说他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比较缺乏安全感，那不安全感好像来自说他好像没做什么坏事就会降临哦，有这种感觉。不过呢，他也把对他来说很有安全感的物件，然后放在身上，比如说厚重刘海，对不对？他的这个造型，或是眼镜，还是吉他，可以让自己呢可以消弭这个压力。那卢广仲他也用自己走过来的历程去鼓励大家。他说人呢是会改变的，人生是充满弹性的，不要害怕用你的超能力还有想象力，因为人生就会慢慢的变成你想要的样子。他也很感性的说，他希望可以透过我的人生过程来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些对自己生命的想象，他觉得这是他这辈子的任务。好了，那我们就来听卢广仲唱歌吧，这首来自他的作品叫梅西。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台北下班后，接下来这个消息啊，你知道现在就是 AI 时代嘛？你很多问题都可以问 AI 啊，虽然他回答不一定是对的，不过你会觉得，他好像说的蛮有道理这样。所以 AI 时代也改变了旅游这件事情哦。怎么说？它改变旅客去探索，然后或者是规划跟预定旅程的方式。旅游业者他们的数据有发现，有高达 91% 的亚太旅客，他们会用 AI 来协助规划旅程。那其中的 36% 是更愿意直接透过 AI 的推荐来完成预定。那旅游业者日前有举办了一个旅游趋势论坛暨优质伙伴颁奖典礼啊，他们携手了这个招募观光署、中华文化总会、中华职业棒球大联盟，还有产官学的代表，集结超过百位哈来自体验行程、交通、餐饮、票券、旅宿等合作的伙伴，共同的探讨啊 AI 时代下国际旅客的新趋势，以及呢台湾旅游产业是如何透过数据、科技和内容创新，把更多的在地体验带向全球的旅客。那他们发布的新闻稿说，从旅客怎么样发掘目的地，到旅游商品如何被理解和推荐，其实 AI 会成为未来旅游决策的重要关键哦。那这个行销科技跟产品副总裁高阳他说，未来旅游商品不是只是被搜寻，它更需要被 AI 理解、推荐还有信任。那根据数据的显示，随着这 AI 逐渐改变旅客的搜寻规划和消费方式，刚刚讲了 91% 的亚太旅客他会用 AI 协助规划旅程，只有36%，他就直接AI 推荐什么，他就直接定了那怎么样让台湾旅游商品可以被国际旅客看见、理解，然后完成预定？这已经是现在产业竞争的关键了吧？国立高雄参旅大学的观光研究所教授刘喜玲他说 ：“AI 时代之下，旅游的内容可不可以被 AI 理解？这是影响国际旅客可不可以发现目的地，让台湾旅游内容变成要是 AI 可读、可推荐、可预定的商品。这个应该会是下阶段观光产业非常重要的课题。”好啦，所以你也会用这样 AI 去搜寻吗？刚刚讲的这比较业者端，那如果我们是消费者端，你也会用吗？或许可以试试看。这是 JR 跟阿喜的《爱上游乐》。

好吧，真的可以用 AI 来尝试看看安排旅游。好，接下来这个还有一个消息啊，这个大家不知道感觉怎么样？今天台股震荡超过1700点，中场是下跌了642点，收在44737点。这种上上下下真的是有点太刺激了啊！因为美国伊朗又有新一轮军事冲突啊，真的是有点让大家不知道怎么办。当然台积电即将要召开法说会了嘛，7月16后天，看看股价可不可以回稳，应该牵动台股后市的一个关键。这是凤琴的歌《爱情和荡秋》，待会下个段落。

0: 我家在哪里？
1: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2: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4: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3: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5: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7: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6: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8: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都可以与大家空中相会哦。那本周哈，刚好是在台风天假期之后啊，那所以呢，有一些台风后的注意事项哈，跟大家做个分享，也顺便跟大家更新一下呢，可能近期啊社区传染病的一个状况哦，无非就是现在的感冒啦哈，还有说一些可能的肠病毒的部分，好，那基本上像是夏天啊，所以说呢，可能有一些哈，那是肠胃炎，那当然还有一些人是肠病毒的部分。好，那当然呢，因为我们台风天最重要的问题是会有报复性出游嘛。我台风天哈放了一个星期五的一个无风雨的假日哈，然后呢，在星期天的时候，哦，我看到台北市火车站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啊，哦，那人山人海挤满了整个台北市火车站，所以说这样子传染病一定会立刻升高哈。其实，在台风天之前哈，我们在社区的呼吸道传染病，像是流感和 COVID-19， 虽然说没有成为主流啦，如果有主流的话，大家都会看到说传统媒体就会报了，或者是说在这个卫福部的疾管署哈，他就会讲了。所以说，现在是在我们这个所谓对我们一般人是感冒的部分哈 ，COVID-19 和流感呢。好，这新冠和流感的部分是有微微上扬的一个趋势。那当然这是夏天啦，我们就是说

在夏天的时候呢，这些传染病还是会稍微上升，这个可能跟气温比较高，那有些长者他的免疫力会变得比较脆弱，可能有比较大的相关，所以在社区会流行起来，因为大家天气热，身体就会比较缺水，那就会影响到我们的骨髓呢，然后呢，我们可能免疫力呢就会变得比较弱，因为我们的有一些白血球啊，那它是骨髓所制造出来的，所以影响到我们免疫力的品质。那当然啦，就是说这是夏天的一小波，然后大家最重要注意的还是说在未来的秋天，然后在 Q3 整个快过完的时候的一个秋天，然后对，所以这个是大家要稍微知道一下。不过现在最大宗仍然还是消化道的传染病以及说肠病毒的部分啊，所以小朋友可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以及所谓的热中暑。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传染病先讲的话，那后面就是台风在过去之后呢，可能会遇到一些医疗就医上面的问题。那为什么呢？尤其是外科系的病人，那我们台风天可能就是在内科的病人就是慢性处方签，可能那天刚好要拿药，那就是可能塞车到说星期一开始去拿嘛，原本可能是礼拜五去拿的，可能会塞车到星期一急着要拿。哎，那这样子当然就是内科还好啦，就是加挂号就好嘛，对不对？但是外科就不一样哈，因为外科可能有些手术是星期五排重大手术，那结果呢就是我们这时候外科的那个排刀哈，因为它有分成三种刀。那第一种那就是我们的门诊刀，那但是这个门诊刀你也不要小看哦，因为这个要排得长，比方说皮肤科的一些切除粉瘤的手术等等，或者是说我们眼科啊要那个做白内障这些东西，那其实需要门诊的行政作业，所以说一旦门诊人员随着一些行政命令，如果说停止上班上课的话，那其实呢这些门诊手术就做不起来了，就会整个被延后，就会塞刀了，就是星期一就准备要塞刀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重大手术，就住院手术的问题。住院手术那其实就是病人安排住院啊等等啊，那但是呢因为刀房难免会因为说受到中央的命令呢，它会有一些行政手续上那有些减少人力的问题啦，那所以病人说我们的那个刀房的资源，也许这个病人已经住院了，这个是他等待要开刀的事实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呢因为可能比方说我刀房是排三线，可是就变剩下一线可以用，可是在有些医学中心还是卡变成说两线可以用，变成说大家在台风天的延长开刀这样子，这个外科在台风天反而还蛮惨的，这个始料未及。不过这个就是在外科真的当上主治医师的一个生活啊，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像台风天，那有些百货公司反而是更加的客满， KTV 更加的客满，那医院可能就会经历说更加拥塞的一个生活，虽然可能在门诊部门会比较轻松，他就放假了嘛，但是如果是在一些那个照护病人的单位，或是说正在那个满线开刀的单位，应该说用最少的人力呢去做全部消化当天业务的原本预定的量，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非常的劳累，这个是会开到半夜去的，如果你就是那种在台风天的原本的周间当日呢有重大手术要排的话，这就住院刀啦。那最后就是绝对不能停，也不会因为台风假期而改变的，那就是急诊刀。那急诊刀的话就是你比方说你阑尾炎准备要破了，那你当然赶快开嘛，这个没什么好讲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线，我们说刀房要留，有没有三线？你仍然要留第一线，你有没有要留第一线？你还是要去做那开刀的那个动作，那就是要第一线去消化，第一线去做预备，所以说就是开刀房它总共大概有三线，那当然是你超级大医学中心可能要准备到四线，那是因为原本的病人量就很多。那我以前在一个医学中心做过外科住院医师的时期，那有个护理师跟我讲过，这一天整个下来的刀量，一天可以有100台刀，一天有100台刀，在台北市的一个可能区域比较局限的医学中心。那如果说你在更大腹地更广的医学中心的话，你可能那个刀量就更大了，更不要说有些可能在做肝移植的中心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我们在

台风天哦，整个医事哦的一个安排，或是照护上面的安排，这个就讲外科的部分给大家听了哈。好，那内科可能还不太受影响，为了病人的安全出院以及说话拿药，那也许出院有延迟，然后在更新慢性处方签呢，可能会有那个加挂号的一个状况，在台风天过后。好，那但是呢，如果说是在外科的部分呢，可能所有的预定行程哦，就像我们的飞机延误一样哈，那飞机哈延误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哦。我之前在美东演讲就已经经历过哈，那在那个费城哈，那因为遇到暴雨呢，那飞到中途转降达拉斯，原本要去西雅图，结果呢在达拉斯这边哈，因为各种行政的因素，他们术语称作是 irregular operation， 好，就是一路啊遇到阻隔啊，好，那这些塞车会不会遇到一路阻隔？那这个就不得而知，好，这个是不得而知，好，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哈，就是在这些医院里面哈，因为他是要想必说哈，随时要遇到塞车的状况，比方说有大量伤患，好，这个大量伤患。那所以呢，你就要预计说哈，你如果平常是这个量能呢，你是能够做到100%，那你就要有余裕的量能哈，能够做到120%，甚至做到130%、140%、150%哈。它的150%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其实台湾哈已经是接近它的资源哈满线是80%在 run 了哈，顶多再能够增加往上个20%左右的一个量能，然后因为台湾的其实因为健保的关系，它的医疗资源是蛮紧绷的哈，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多给医护人员一些空间去做使用，然后一些休息的间隔哈，这样才不会太累。所以在欧美这个正常的医疗量能，比方说我全部是满线是100%，我们平常应该只使用个60%。好，那这样才能够符合说真的是有遇到什么战争啊，那个大量的一个照护的问题等等，那才能够满线看到100%，而且这个也不能持续太久啊，大家不要把100%满线是理所当然，那这个不是开餐厅，这个不是在算那个餐厅的翻桌率，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说我们会计算的那个照护病床的翻床率，但是呢事实上如果病人照护的太短，然后在不安全的情况之下提早出院，好，你还是会那个指着医院的鼻子嘛，说你怎么照顾品质这么差嘛，对不对？我们还是要做有品质的事情啊，这个绝对比开餐厅难很多啦。虽然说开餐厅也有它的难处，在台风天那个大家说要放假，结果和服务人员更忙，这个还蛮有趣的，但是呢基本上在医疗体系那是另外一番滋味，大家体会一下，就是现在台风天之后呢，就是就医一定会有塞车的部分。那我们就接下来就是配合呢那各个层级政府的一个要求，虽然说会有点口水战，但是我觉得这个杂讯呢我们先摆在一边，我们先看说后面呢他的就医整个人潮啊，或者说整个医院的管理啊，那会有什么样的改变，然后呢你有些诉求可能要把它给讲清楚，不然医疗人员可能在慌乱之中，因为台风天之后很忙啊，那可能会有忽略掉你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你就要把它给说清楚，主动提出问题，主动提出需求，然后呢配合医疗人员的指示，尽快完成你所有的就医行为，好吧？好，这是台风天之后的一些就医的注意事项。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个跟大家的报告，那希望下一周呢再跟大家呢分享更多有趣的健康主题哦，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DCW 东城卫。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0: FM 93.1
3: AM 1134。

这是李玟的歌，就到这里。好了，6:54，今天节目也就到这边，要陪伴你哦。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最后要听到的是张悬的歌，这首叫《城市》。晚安喽，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见，拜拜。

0: 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4: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4: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那巴拿拉们，大家好，我是排湾族的穆尼欧穆尼欧，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排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uil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uil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佛光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我是 Jessica， 大家好，爱做干不够的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七八月份呢，在花东地区呢，其实有很多原住民的碎石记忆哦，包括我们金伦也是，小蔡是在台东太麻里乡金伦村，我们也是从7月23到26号，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事先买车票，你知道吗？订车票，今年我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呢，往年车票都不是小蔡自己订的，今年我自己订，居然不小心给他订到了腾云座位。我才在想说，哇，怎么这么好，还有点心咖啡可以选，原来那是比较高级的车位，但一年才一次嘛，就当作返乡呢，在火车这段时间呢也能够好好的享受。不知道收音旁的好朋友们搭过腾云座位呢，我搭的感觉如何呢？等我回来的时候再告诉大家。我们先来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吴耀福老师所带来的台东列车。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吴耀福老师所带来的台东列车，如果有打算返乡参加自己部落的岁时祭的朋友，真的要提早定位了。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除了小菜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哦，要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一方面让大家尽早习惯 AI 已经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二方面呢，也让我们节目有不同的声音。好了，第二个单元台北大陆案，因为今天是礼拜二，所以后半阶段邀请到阿美族的吉赫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玩心理测验，也一边来学阿美族语。但现在先邀请所有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7月14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北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通，除了小蔡之外，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跟大家分享是有关我们台东新马兰部落瞭望台已经落成了。
1: 台东市新马兰部落瞭望台七月初落成，成为承载族人守望部落的精神象征。不料在部落瞭望台启用典礼当天却碰上酷暑考验，一名长辈因热不适紧急送医。台东市民代表巫化巴阿利佑斯指出，由于长辈们身着厚重传统服饰与头巾参与仪式，高温频繁活动导致身体不适，虽长辈欲自行返家，但考量无人照应，众人仍劝导送往隔壁台东荣民医院观察，幸无大碍。这起突发事件凸显当地缺乏遮蔽设施的问题。马兰部落主席林俊伟强调，族人渴望有一个钢棚搭建的聚会空间，让长辈与年轻人能不受烈日风雨影响，在舒适环境下传承文化。新马兰部落耆老王金良直言，每次遇到台风侵袭，部落根本无处可躲，连参加典礼都要面临热晕风险。面对族人期盼，市民代表强调将积极与相关单位沟通，全力为族人争取应有的聚会空间。台东县府原民处则指出，台东市上有六个部落缺乏聚会所，应该土地受限于容积率法规，县府正与市公所研议另觅公有的拨用，将持续跨机关协调，盼紧速落实以部落一聚会所的承诺。
0: 好的，瞭望台落成，如果巴拉罐就所谓的聚会空间，如果没有搭所谓的钢棚架的话，这样热的天气，不要说老人家昏倒，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也容易热晕吧。我们期待啦，一部落一聚会所。朗发这首来自我们的卢静子老师所带来的《送情郎到军中》。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卢静子老师所带来的《送情郎到军中》。前阵子，我相信应该在很多的媒体里面都有看到，我们兰屿的拼板舟有到巴丹岛去。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续。
1: 圆明会于巴丹节当天在菲律宾巴丹群岛省举办，兰屿巴丹300年首航亚美达悟族大型拼板舟黄金友谊号赠船仪式。圆明会表示，达悟族与巴丹群岛伊巴丹族群长期共享语言、文化及海洋生活智慧，双方祖先曾透过海上航路维系交流与往来。此次赠船不仅象征两地族人跨越300年的重逢，更代表台湾与菲律宾透过原住民族文化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进一步促进南岛民族之间的理解、对话与合作。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董事长马拉欧斯当天代表族人在马哈涛镇体育馆把黄金友谊号正式移交给巴丹省长阿古托，主飞代表周明干、马尼拉台商与侨胞及巴丹省官员共同见证。黄金友谊号由27片木板拼接打造，以龙眼木、面包树为材料，船体厚重坚固，承载达悟族传统航海智慧。仪式中，双方贵宾共同登船象征起航，由巴丹省长掌舵，贵宾划桨，在热烈掌声中完成交接。阿古托表示，这次捐赠不只是慷慨之举，更展现彼此手足情谊，期盼巴丹省将黄金友谊号作为教育与文化用途，也希望巴丹群岛原住民伊巴丹族明年乘黄金友谊号前往兰屿，未来双方轮流举办航海活动。

0: 他也代表总统赖清德赠送羊角给阿古托。在兰屿文化中，羊角象征富足、长寿与平安。兰屿巴丹三百年首航亚美达物族大型拼板舟黄金友谊号赠船仪式，将作为台湾与菲律宾南岛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象征中断三百年的传统海路再次连结，开启双方文化合作与交流的新篇章。
1: 这是兰屿的黄金友谊号到了巴丹岛，我们就安排这首来自卑南族的陈建年所带来的《Bonsono Da U》兰屿。

来自卑南族的陈建年所带来的《崩松的达悟蓝语》。好，这是我们蓝语达悟族刚刚完成的跨海寻亲的任务，就是大型的拼板舟“黄金友谊号”到了菲律宾的巴丹群岛省上，对不对？然后也把这艘拼板舟呢，就送给当地的政府典藏，要作为南岛文化

0: 连结的象征。但除了这件事之外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台东呢之前也有一艘马达努里亚的海洋之眼，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环行台湾一周。我们来看这个摄影机。
1: 承载大洋祖先的智慧与灵魂，南岛传奇舟船 Modernovial 海洋之眼，历经一个半月逾1000公里长航后，六月底傍晚驶入台东新兰渔港，环岛成功，同时宣告台东博览会开启。台东县政府推动台东县部落大学承办的传统造船与环岛航行计划，是台湾近年规模最大、意义最深远的海洋文化复振行动之一。这艘完全无铁钉、纯靠传统桑木钉与黄藤编绑手工打造的传奇舟船，自5月6日从台东起航以后，展开串联岛屿与横跨东西海岸的环岛文化交流长航。台东县府指出，这群勇士面对狂风、暴雨、险浪等天气挑战，是以谦卑顺应的态度去应对。他们等待风势扬帆，顺应潮汐出航，阅读海流变化，每一次成功的泊港都是水手们成功的与大自然对话。这趟历程证明台东作为南岛文化原乡的实力与骄傲，更证明南岛海洋文化不是躺在博物馆里的历史，而是活生生存在、极具生命力的传承。一个半月来， Modernovial 海洋之眼不仅是一艘航行中的舟船，更是一座移动的文化。从台东出发，跨越东海岸险浪，北航淡水，在沿西海岸南返，一路上船队停靠全台各县市渔港，与各地在地乡亲、海洋文化工作者进行深刻对话。即使面对台风及强烈西南气流的挑战，仍将台东南岛的骄傲与传统工艺带向全台湾，唤醒这座岛屿流淌在血液里的海洋基因。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一个半月来，我们的马达努里亚的海洋之眼不仅呢航行了台湾一圈，你看哦，我们有一艘船哦，云门会这边有一艘船，达悟族大型的拼板舟黄金友谊号，从兰屿到菲律宾的巴丹岛。那另外一艘呢，我们台东这边所造的南岛传奇舟船马达努里亚了，还了台湾一周。这再再证明了南岛海洋文化不是躺在博物馆里面的历史，而是活生生存在着呢。我们来放这首来自我们的阿洛咖喱丁巴吉拉所带来的航海者。

0: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1: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0: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3: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5: 哇哦，哈长爷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6: 哎呦，顺延哥，马个事情多起敢面对，很麻烦哦。
5: 唔是想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出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6: 真奇呢哟，应该夹只手苗去看看啦。
3: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重爱顺延开始时。
6: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在马布亚雅恩少亚瑞嘎巴。大家好，我是戴小军，来自屏东县牡丹乡台湾族石门村，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我刚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久的小菜
1: 阿美族的几何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呢，邀请到我们阿美族的几何来到节目当中。我想问一下几何，天气比较热，你都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消暑啊？
1: 消暑哦，
0: 对啊，吃冰。
1: 因为不是
0: 你也不吃冰对不对？
1: 我不吃冰，然后我就会去就尽量不要晒太阳就好啦，就不会热啦。
0: 可是工作一定要晒到太阳，除非你就跟我们的工作一样在录音室。
1: 没有，
0: 你要外面工作的人多辛苦，尤其是

0: 送外卖的，
1: 真的，尤其是我，像我业界部同学，他就是中暑嘛，以前他都不会中暑，他现在中暑，我就跟他说，因为你年纪大了，
0: 因为天气太热了啦。
1: 其实真的天气，
0: 你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别人年纪大，然后自己都年龄不会增长？
1: 明明我年纪比他大，我跟你说他年纪大，还提醒我自己。
0: 但是不管年纪多少了。这个防晒啦，防中暑真的还蛮重要的。
1: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在外面的时间如果比较长，你觉得有点头晕晕，真的不要忍耐，你就赶快去到比较
0: 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
1: 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在都会地区呢，可能搭捷运的时候嘛，我们就可以到捷运站来稍微的休息，对，
0: 还有百货公司，
1: 对，就稍微休息一下，或者是数字商店有没有？
0: 哦，对对对，现在都有冷气，
1: 就不要勉强说啊，我好几步路就好了，我等一下再走过去就好了，不要，我跟你讲，你支着晕晕的话，你真的就要稍微的休息一下，
0: 要不然真的昏倒就来不及了，
1: 真的
0: 还是要注意一下。所以防晒啦，包括太阳眼镜啦，或者是阳伞啦、帽子啦、墨镜，那些其实都很重要，
1: 增加一下那个水分哦，
0: 要补充水分。好，那当然就进入到今天的心理测验的部分了。题目是什么呢？几何？
1: 好，题目是连续呢下了好几天的大雨
0: 哦，你知道吗？这种天气最希望它下雨了。
1: 对，好的，它终于停了。你推开这个窗户，吸了一口带着泥土清香的微凉的那个空气。这个时候你抬头望向天空，那个画面最吸引你的目光是什么？
0: 你的意思是说，下过几天的大雨之后，你推开窗户，闻到了那种有没有雨后的那种味道？
1: 味道。
0: 那哪一个画面最吸引你？是不是？
1: 是。
0: 好，第一个画面是什么呢？
1: 第一个画面是云雾散去，一道极尽清晰的完美彩虹。
0: 哦，就是看到了彩虹。OK，
1: 对，我们学的是彩虹。
0: 古里汪老，这是台湾语了。
1: 那是台湾语。
0: 拉美语怎么说？
1: 拉美语是阿拉格斯。
0: 阿拉格斯。
1: 对。
0: 阿拉格斯。那第二个画面是什么呢？
1: 第二个画面是厚重的乌云裂开一条缝，透出了像瀑布一般的天使光。
0: 哇，那一定很美。
1: 是。
0: 好，我们要学哪个单字呢？
1: 乌云。
0: 乌云的阿美族语叫做
1: 哦。Or，
0: 再一次
1: 哦 ，Or，
0: 乌云的雾雾这样，
1: 对
0: ，Or，
1: 我跟你讲，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单元，你知道为什么吗？小蔡，
0: 为什么？
1: 这些字我平时就不会练啊，
0: 可是因为要做节目，你就要先学，对不对？
1: 我自己说哦，原来乌云叫 Or，
0: 教学相长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好，所以厚重的云雾就是乌云裂开一条缝，然后看到很像天使光这样子，有没有？
1: 是，
0: 有看过这个画面。好，第三个画面是什么呢？
1: 第三个画面是。就是粉紫色的晚霞跟朦胧月光
0: 哦，已经到了要接近黄昏的时间。
1: 黄昏的时候
0: ，OK， 那我们学的哪一个单词呢？
1: 月亮。
0: 月亮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1: ？Fulat。
0: Fulat。Fulat。第四个画面是
1: 天空彻底的洗刷干净，
0: 哇哦，
1: 呈现一片纯净、毫无云朵的湛蓝天空。
0: 哦，就是整个白，就是蓝蓝，不是白，
1: 白
0: 整个蓝蓝的天空就对了，
1: 是就洗干净的概念、啊。
0: OK， 我们要学的哪个单字呢？
1: 天空，
0: 天空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1: 嘎嘎啦样，
0: 嘎嘎啦样。嘎嘎啦样。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连续几天大雨之后，然后呢雨停了，你拨开你家的窗户，看到外面的这个景观，这个风景，你印象最深刻跟你最吸引你的目光是哪一个？第一个呢，就是乌云散去之后出现了一道非常漂亮的彩虹。我们学的单词就是彩虹。
1: 大拉个，
0: 大拉个，大拉个。第二个呢，就是厚重的乌云当中裂开一条缝，那这个缝呢就像瀑布一样露出了天使光啊！我们要学的是乌云，
1: 雾雾
0: 雾雾雾雾。第三个呢，就是雨后的粉紫晚霞，然后呢可以看到刚刚升起的朦胧月亮。我们要学的就是月亮，
1: 腐烂
0: 腐烂腐烂。第四个就是天空整个被刷洗干净，呈现一片纯净、毫无乌云、毫无云朵的那种湛蓝。我们要学的就是天空。
1: 嘎嘎啦样，
0: 嘎嘎啦样， 嘎嘎啦样，亲爱的朋友们，你是看到彩虹、天使光、月亮，还是天空让你印象最深刻、最吸引的目光呢？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宁浦国小小朋友们所带来的
1: 下雨。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尼泊国小小朋友所带来的歌曲《
1: 下雨了》。
0: 哎，真的，雨后哦，有时候会期待雨后可以看到些什么样的天然的景观。那今天的心理测验呢，就有四个画面，对不对？
1: 对。
0: 先告诉大家题目的部分。
1: 题目的部分是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啊，终于停了。你推开你家里的窗户，吸了一口带有泥土清香的微风空气。这个时候抬头一看，这个天空，哎呀，那个画面太吸引我啦。
0: 哪一个画面最吸引你，对不对？第一个呢，就是乌云散去，有一道完美的彩虹。我们要学的是彩虹，
1: 达拉个
0: 达拉个达拉个。第二个是乌云裂缝当中洒落了像天使光有那光芒的那种感觉。我们要学的是乌云，
1: 乌乌
0: 乌乌乌乌。第四个就是粉紫色的晚霞跟朦胧的月亮，我们要学的是月亮，
1: 腐烂
0: 腐烂腐烂。第四个是刷洗干净毫无云朵的湛蓝天空，我们要学的是天空，
1: 嘎嘎啦样
0: 嘎嘎啦样嘎嘎啦样。亲爱的朋友们，你想看到的或者吸引你的是彩虹、天使光、月光，或者是湛蓝的天空呢？你们选择一下。我问一下几个，
1: 天空彻底的被洗刷干净， 呈现这个纯净的毫无这个云朵的湛蓝天空。
0: 等于说因为乌云过后下了几天的大雨。

0: 终于天空被刷干净了，
1: 感觉很干净，被洗干净的概念。
0: 哦、我可能比较喜欢反差的，我喜欢乌云哦，可是有一道光这样下来，像天使光哎、欸
1: 欸。我有看过这样的
0: 画
1: 面。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对，这个可能会比较吸引我了。但每个人的想象不太相同。好，我们都选好了。如果你选好了，就不要改变。金杰哥告诉我们，今天要测验的是什么？
1: 好，今天要测验的是直觉选择一幅你最想看见的雨后天空嘛？哦，就是再想想你现在最需要被疗愈的盲点、啊、以及在关系当中隐藏的依赖人格。
0: 我可以测两个哦，
1: 可以测两个，
0: 疗愈的盲点跟依赖的人格。
1: 对对对，
0: 好，如果你的选择是乌云散去之后一道完美的彩虹，
1: 好，如果选择打拉个的你呢，你是选择雨后最经典也是最耀眼的彩虹、
0: 嗯、
1: 那这就是代表着其实啊，你是个对生活抱持着美好憧憬的人、
0: 嗯、
1: 但过去这一段时间你现实的琐事跟挫折可能让你有一点麻痹哦。
0: OK，
1: 好，你的潜意识要提醒你哦，你太久没有好好的奖励你自己、
0: 嗯、
1: 你一直在等待一个结果或者是回报，好证明自己之前的坚持是有意义的。
0: 好，那隐藏的人格是什么呢？
1: 好，隐藏的人格就是在感情或者是友情当中，你是个付出型的人格，你渴望浪漫跟惊喜，但又贴心的不想给对方压力、
0: 嗯、
1: 所以呢常常把这个期待藏在这个心里、啊、当这个对方没有接收你的讯息的时候，你又会默默的在心里面扣分说哈、啊、原来他是
0: 你就讲出来嘛
1: 也是。
0: 好，那如果你选择是乌云裂缝当中洒落的天使光，
1: 好，选择偶偶的你呢，选择这个破云而出的强烈光束，代表着你现阶段的生活或者是工作正经历某种转折期，迷惘跟高压的状态哦、嗯。你有一种想要破茧而出的强烈渴望，
0: 我要顺着天使光上去了。
1: 好的，提醒你哦，你不需要虚浮的这个安慰哦，嗯、虚伪的这个安慰了哦、嗯。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明确的方向，
0: 对，
1: 一个能够让你心安的答案。
0: 我到底要不要继续这样，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好，隐藏人格是什么呢？
1: 好，隐藏的人格就是你非常有肩膀，在关系当中常常会扮演这个指引者或者是倾听者的角色。朋友如果遇到困难都很喜欢找你商量、
0: 嗯、
1: 但你习惯隐藏自己的脆弱，不愿意成为别人的负担，总是默默的消化负面情绪。
0: 能够我身体会发炎好，那如果你选择是粉紫色的晚霞再配上朦胧的月亮的朋友呢？
1: 好，选择 flush 的你呢，粉紫色的晚霞是天空最温柔也是最短暂的时刻，选择这个的你呢，拥有极高的审美跟敏锐的共情能力、哦嗯、你最近可能会经历太多的人际应酬或者是表面的和谐，内心极度的渴望远离这个现实、
0: 啊、
1: 提醒你啦、哦、你的潜意识正在发出这个讯号哦，你需要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这个me time 哦，
0: 就是自己的时间，
1: 对、嗯、独立的时间哦、
0: 嗯、
1: 去读书也好，听歌也好，或者是发呆。
0: 那隐藏人格又是什么呢？
1: 好，你的隐藏人格是你追求灵魂伴侣的境界哦，你不在乎世俗的条件，你在乎的是两个人能不能聊到心坎里的内心话哦，在能不能看懂彼此的眼神、
0: 嗯、
1: 你很容易因为一个小细节而感动，也会因为一个冷漠的举动而瞬间的冷却。
0: OK， 这是比较那个灵性的，对不对、
1: 嗯、
0: 好，如果你如果选择是天空洗刷的非常干净的那种湛蓝的天空，
1: 好，选择嘎嘎啦样的你呢，什么都不要，只要一片纯净的蓝，选择这个选项的你，你现阶段最大的渴望就是简单、
0: 哦嗯、
1: 你可能刚结束一段混乱的专案，一段消耗你的关系，所以呢，或者是你现在正被生活当中的繁琐的琐事压得喘不过气来、哦、
0: 是，
1: 你的潜意识有告诉你哦，你应该要进行生活跟心灵的断舍离了。
0: 哎，我觉得你这几次的那个心理测验都测出你最近心里面有压力耶。
1: 对，真的干嘛讲出来
0: 如果每天听节目的，不是每天啦，每个礼拜二都听到这个单元，就知道几个现在的头脑在想什么了。
1: 是，好，
0: 那隐藏人格，
1: 隐藏的人格，好，隐藏的人格呢，你在关系当中呢非常重视这个空间感跟透明度、哦嗯、你讨厌猜忌， 讨厌拐弯抹角，更讨厌情绪勒索。
0: 嗯，
1: 对于你来说，最

0: 好的相处模式是舒服，两个人待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各做各的的事呢，不说话你也不觉得尴尬。
1: 所以你真的压力很大，最近你需要自己的空间了。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你知道我每次听到我的业界部同学，你知道吗，他很享受在听，他用耳机，然后我都说因为他每次听那个、应该是说他把手机打开声音都放大声，对不 对，
1: 对，
0: 但我因为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情，
1: 自己的空间，对，
0: 结果他后来就插那个耳机，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他看到那个歌他还是唱歌很大声的。那我也没有办法。
1: 你也可以戴耳机啊。
0: 不是啊，我是
1: 你戴耳机听你想听的轻快的音乐就好
0: 了。因为我做事我不喜欢有声音，你知道我不喜欢有声音。
1: 那你们就不要在同一个空间嘛，他在客厅你就在书房嘛。
0: 没有，因为我在书房他又说我疏忽他了。
1: OK，
0: 就是我就觉得
1: 没有啦，时间安排啦。时间安排就可以了。好了，那我们很快的来整理一下下这个四个选项所代表的意义啊。如果你选择是彩虹
0: 打拉个，
1: 基本上呢你的潜意识呢告诉你已经过度的压抑跟期待，害怕失望。
0: 好，选择这个呢，追求仪式感的你默默等待被肯定雨后的惊喜者。
1: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乌云，
0: 乌云
1: 基本上你现在身处于在高压的状态，你内心需要秩序感，
0: 在迷惘当中寻找方向，极具韧性的破晓追光者。
1: 破晓追光者真会形容啊。好，那如果你选择的是月亮
0: 腐烂，
1: 基本上呢在社交当中你感觉到疲惫，渴望精神逃离，
0: 浪漫至上，渴望深度的灵魂共鸣的极致感性者。
1: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天空
0: 嘎嘎拉样，
1: 基本上你目前生活已经超载了，你需要彻底的清空跟归零。
0: 断舍离实践者，追求心灵极简的自由行者。
1: 好，如果刚刚所讲的这个心理测你没有听到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在下了节目之后呢直接上台北广播电官网或者各大搜寻网站搜寻听台北，然后可以找到今天这一集的原来在台北，或者每一集的美丽妈妈都可以。
0: 美丽妈妈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哦。
1: 其实网络没有时间的，随时都可以听啊。OK， 好，我们就来放这首来自泰雅族的吕强阿木伊所带来的
0: 下雨了。

0: 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吕强阿木易所带来的歌曲
1: 下雨了。
0: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心理测验呢很贴近我们的生活，但是我发现这一两集的这个心理测验呢很有那种心灵层次的东西，对不对？
1: 好像在心里当中哎呀被人家挖出来了。
0: 那有些你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啊，透过这个心理测验，哦，原来我最近压力很大，原来我在哪一方面有压力。
1: 是是是是，嗯，
0: 好了，不过很开心每个礼拜的时间呢我们几个都有播出时间跟大家一起来玩心理测验，一起来学阿美族语。好了，今天有四个单字来复习一下。第一个呢彩虹，
1: 打拉个
0: 打拉个打拉个。第二个是乌云，
1: 乌乌
0: 乌乌乌乌。第三个是月亮，
1: 腐烂
0: 腐烂腐烂。第四个是天空，
1: 嘎嘎啦样
0: 嘎嘎啦样嘎嘎啦样。节目最后就安排介绍小戴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我们卑南族的上海高伟勋所带来的
1: 下雨后台北的夜空。
0: 那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1: 阿美族的集合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这里谢谢我们的集合，马萨鲁
1: 阿莱吉达。

0: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1: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0: 太阳光电，我知。
1: 迄专家讲吼，一旦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0: 好、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怎讲，较安心。
1: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2: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3: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4: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2: 哇，真是太可怕了！
4: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刚陈慧妮安排的歌曲啊，是童安格他所带来的好听的这个歌曲啊。童安格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这个才华的一位创作歌手，创作歌手。而且呢，他这个在乐坛有这个代表性啊，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作曲家、制作人之一。他以温暖、干净而且富有磁性的这个嗓音啊，加上细腻的创作能力，在1980年到1990年代创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深受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华人的喜爱。童安格的歌声呢，最大的特色是平稳而真挚，他不刻意炫耀高音，也不追求华丽的技巧，而是用自然的情感诠释歌曲。因此啊，他的作品特别容易打动人心，无论是爱情、人生或是离别，都能够透过他的歌声呢，让听众产生共鸣。他的代表作品包括《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明天你 是否依然爱我》《忘不了》《把根留住》，以及刚才所带来的这个《耶利亚女郎》。

其中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唱出了许多人面对爱情时难以言说的委屈。明天你是否爱我，则描写恋人对未来的不确定与期待，把根留住更超越了这个情歌、啊、传达珍惜文化家园以及人生根本的情怀。因此呢，到现在仍广为传唱。童安格除了演唱自己的作品，也成为其他的歌手

然历久弥新。童安格的音乐就像一位老朋友，不喧哗不张扬，却总能在我们孤单思念或回忆往事的时候呢，静静陪伴。他用歌声唱出爱情的深情，人生的感悟，也让一代又一代的听众在旋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安格的成功啊，不只是因为他唱得好，更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音乐创作者。他擅长将旋律、歌词和情感自然融合，让歌曲啊听起来朴实却耐人寻味。他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民谣、抒情和一点摇滚元素，旋律流畅，编曲精致。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的听众啊，都能够从他的作品中找到共鸣。他的歌不追求一时的流行，而是追求情感的真实，因此呢，许多作品至今仍经常被传唱。滕王阁的作词作曲啊，也很重视歌曲的故事性。例如《忘不了》，唱的是对旧情的眷恋。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道出了恋人之间难以说出口的心声，把根留住，则提醒人，不管走得多远，都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与来处。正因为这些歌曲描写的是人性中共同的情感，所以跨越了年代依然能打动人心。在华语乐坛，滕王阁与李宗盛、罗大佑、齐秦等音乐人都对1980年、1990年代的这个流行音乐呢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他们各有特色。而滕王阁最大的魅力在于他温文儒雅的气质，以及充满诗意

与温度的创作。童安格的歌像是一封写给人生的信，有青春的梦想，有爱情的甜蜜，也有离别的感伤。他不需要激昂的唱法，就能够用平实的歌声触动人心。当你在夜深人静时，再一次听见他的旋律，或许会想起某段青春、某位故人或某段难忘的爱情。这个就是经典歌曲的力量，它不只是陪伴我们走过一段岁月，更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唱出不同的感受。童安格留下的不只是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更是一份值得反复品味的音乐记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王梦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赛。

人过的这一辈子啊，每个人都有一些忘不了的事，他们不一定是轰轰烈烈，却深深刻在生命里，成为人生的一部分。有人忘不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小时候的一句叮咛，一顿家常菜，一个温暖的拥抱，长大之后才知道那都是最珍贵的爱。有人忘不了一段真挚的爱情，也许最后没有走到一起，但曾经一起欢笑，一起流泪，一起憧憬未来，那些回忆会留在心里，成为青春最深刻的印记。有人忘不了朋友之间的情谊，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有一句鼓励就足以让人重新站起来，这样的恩情啊，往往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也有人忘不了人生的挫折、失败、离别、遗憾，虽然令人心痛，却也让人学会坚强，懂得珍惜，成为成长的重要养分。还有人忘不了梦想实现的那一刻，经过无数努力，终于完成心愿，那份喜悦会成为人生最值得珍藏的回忆。人生不是因为没有遗憾才精彩，而是因为有些忘不了的人、忘不了的情、忘不了的故事，才让生命变得丰富而有意义。回忆或许会让人感伤，但也提醒着我们曾经真心爱过、努力过、珍惜过。愿我们把美好的回忆放在心中，把今天过得更充实，让未来也留下更多值得一生珍藏的故事。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

0: 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妈，俺家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4: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3: 新冠病毒含的损在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4: 原来是安呢，
3: 注意防三面，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流失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4: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3: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流失病例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的再度的在空中跟各位朋友来碰面了。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这个卑南族他们的起源和文化传说的故事。来，我们先听一首吴亦凡所带来的歌曲呢，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吴亦凡是这个吴廷弘老师，就是北原三猫吴廷弘老师的女儿，那他有一个弟弟叫吴亦伟，两个人呢、可以说是全家人在这个歌坛呢都有相当卓著的这个贡献以及他们的地位。来，我们先讲很会唱歌的吴亦凡所带来的《不想》。
1: 戴佩妮的《不想》
2: 哦，就不想妈妈每天来。
1: 不是啊，因为我个性其实自己本身都比较压抑跟比较想太多的个性，然后那其实之前因为了一些感情因素，然后工作也不顺利，所以就自己钻牛角尖，然后得了就忧郁症，然后常常就是每天都在哭啊，就是在情绪里面一直走不出来，甚至生病啊，然后我爸妈还很担心说，就是常常会叫我弟要来多多关心我这样子，因为他常常怕说就是我比较是就是会想太多的人，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就是、
2: 做傻事，
1: 对，做傻事。那可是我都是弄关着门，就是有什么苦都是就是报喜不报忧，都是躲在房间里面这样子。
2: 哦，妈妈现在才知道，因为是感情的事情让她这个整个人崩溃，压力很大，对不对？
1: 我现在已经渐渐的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开朗这样子，然后我希望家人们不要担心我。对，
2: 好了，这些过程呢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感谢哦，妈妈还有爸爸
1: 还有
2: 你的弟弟都一路上陪着你哈。这首歌就是要献给你们哦，叫做是不想。
3: 因为吴亦凡唱不想，他其实都怎么讲，各个曲风啊他都能够驾驭，而且他唱快歌他也会有节奏感，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最重要的就只是鼓励，所以我想亦凡一定能够唱得非常好。
4: 以下是来自观众的加油影片，希望吴亦凡能早日恢复昔日的苗条身材。
5: 体重不是问题，歌声才是关键。

0: 不想念他。
1: 人类啊，在这个出名的渔猎经济期，人与动物的关系呢特别的密切，大至熊豹山猪，小到这个禽鸟鱼虫，都与人的生活呢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动物呢可以帮助人，也会危害人。由于这个出名生活离不开动物啊，何况动物更是具有某些人类所没有的这个异能，使得这个出名呢渴望得到动物的帮助。因此呢，由熟悉动物，进而崇拜动物，最后的目的征服动物，来为人类服役。这个卑南族的这个始祖创生神话，虽然不如布农族有这个动物伸缩，或者排湾族的犬伸缩，就是狗伸的啦，或者这动物伸的。这个卢凯族的有名叫这个达内兰的猎犬带头目发现新地而建立多纳部落，那么的直接又密切。但是从这一则这个卑南系的起源故事啊，先是这个叙述居民日常生活要到远方去骑水的不方便，后来在一次打猎的时候呢，偶然从跑在猎队前头的猎犬啊，全身湿漉漉的寻找猎物回来，猎人才知道山上有水源。而跟在猎犬之后呢，才发现了山上的一个大池，可以说是有狗引导人找到了这个水源。当这个猎人把这个发现回部落告诉头目，这个爱民又机灵的这个头目一听到就联想到，如果能够把这个大池的水啊引到这个部落来的话呢，必定对这个居民的生活大有帮助。这个头目呢不只是爱民，还要为居民解决这个民生用水。在他的脑子里面也有着距今4200年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禹治水相同的解决水之道的这个饮水的构想。禹是夏禹，是中国历史夏朝开国的国王，在位八年，他在位的时间在西元前2205年到西元前2198年，一位治水有功的这个国王。禹的治水方法不同于他爸爸鲧。这个鲧就是皇帝给他一个命令，这个鲧呢就是夏禹的爸爸。鲧呢受命出发，看到洪水滔滔无法止住，使用习石习壤去堵田。这个鲧用的方法是以石头泥土去填堵，所以治水没有成功。但是他的儿子呢用的方法是禹乃江河决江疏河，通之四渎，置之于海，大小相迎，高下相授，百川顺流，各归共所。大禹因为有饮水的这个观念而治水成功，所以这个刚讲到这个卑南族的这个头目啊，也跟这个4000年前大禹般的有着饮水的这个观念啊，才成功的把这个山上的大

池里面这个水啊，哦，用引水的方法呢，使其流入大海。当这个河流经过卑南社，既解决了居民的用水问题，这个头目要解决水的问题前呢，先决定由祭师做祭仪，恳求天神帮助引水的这个事情，而得到这个天神的回应。而大禹的这个情形是，这个禹啊，为了要治水，站在河边观察，忽见一人面鱼身、皮肤白皙的人从水中出来，自称是河精，这就是河神呐、啊。授予夏禹一张治水的地图，又回到水中去了。哦，从这里我们看得到，是卑南族的这个头目与大禹的饮水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两者的目的呢似乎不同，大禹是为了治洪水而饮水，这个头目是为了饮水喝水啊。来引水，哈哈，引导这个水，完全不一样的。哎，但是在三个层面上是相同的，两个人都是为了解决居民水的问题，都采用了引水的方法哦，而且也都得到了神的指引帮助，才解决了人的哦能力不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来，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卑南族的这个文化。这个部落的头目是怎么来的呢？卑南族部落构成的基层组织为母系氏族及氏系群，他的部落政治的领导系统是各母系氏族或氏系群的直系本家。这个氏族领袖的权力建立在年龄组织及会所分立制度上，由每一特权氏族的

直系本家长期承袭哦。只要你家里是头目的话，你永远都是头目啦。本家的长女为其氏族本家的首长及主家的当然继承者，长女哦。哦，是非常因为不是母系社会嘛，所以长女呢，是当然的继承者，而本家出生的长子则是会所名义上的首长，也是女性特权在主家，男性的特权在会所，女主内，男主外，会所为处理部落公共事务的机构。以卑南氏来说呢，会所的领袖就是卑南氏的大头目哦，会所的领袖就是卑南族的大头目。好，这个他们会有一个部落会议，这个全部落的会议是由长老组成，长老会议规定在部落会所举行，凡是关于征战啊、集体出猎呢、捕鱼等男性的集体行动都要先举行部落会议来决定，关于这个祭祀及农事问题的会议则在部落头目家举行，参加者为各户女家长，会所领袖并不参加，因此啊，另有卑南族特有的雅部落会议处理农事祭仪、犯罪问题及道路修筑等事宜。这个会所的会议是干嘛的呢？这个关于征战啊、防卫啊、青年训练、狩猎捕鱼等集体行动，由部落会议开会后决定，要再召开这个各会所的会议讨论后执行。可以说卑南族的集体主义及民族精神非常的旺盛，比会所会议更具更基层单位有宗族会议，处理亲族内部如婚姻啊、财产继承啊、子弟犯罪等问题。哦，这个会所的制度也是相当严谨的。这个原住民族各族群当中，以卑南族的年龄组织和会所制度最具形式。无论是少年级会所或青年级会所，他的目的都在训练造就一个理想的卑南族人。当一个男孩到了足够的年龄的时候呢，就必须离开家庭进入会所，接受严格的这个训练，之后离开会所结婚而被视为成人，在会所中所经历到的这个社会过程与他们在家庭和亲族所给予的家庭教育啊，具同等的这个重要性。会所特色呢，卑南族会所的建制与使用部这个属地或地域化，有两个少年会所分建于南北两个部落，每一个男子依其出生地区入会，这个青年会所一分为南北两个部落，各会所名称代表其所在地名，各会所接受这个会员呢，以成员家宅所在地区为原则。哦，所以说这个卑南族他们的制度非常非常的严谨啊。各会所的教育训练以集体行动的指挥系统建立在尊长法则，哦，以武功才能的领袖制度。指挥系统又分为两个阶段，一个为指挥的工作阶级，另一为不能开口只能听命行事的这个阶级。凡是全部落性事务及重要记忆都以会所为中心。哦，这个丰年祭呢，北部会所早一天，南部落呢迟一天来举行呢。来，现在跟朋友来分享一个这个卑南族的故事，大禹跟这个海祭，哎，有什么关系呢？哦，这个卑南族人都有这个海祭嘛，跟这个大禹有什么关系？哦，是这样的，从前卑南社有一个小偷，当村人都用这个锄啊，不动不动不动的忙着捣扁做扁的时候呢，他就大声的叫，哎哎哎。大家听了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就朝着这个声音的方向走过去看个究竟。小偷呢，就利用这个时候赶紧偷东西，拿走了他们的饼。有一次呢，小偷又在村人不动不动忙着捣饼做饼的时候呢，从另一个方向，哎哎哎哎，大声的叫。大家听了又都朝那个方向去看个究竟。但是呢，有一个聪明的人留下来守望。因此呢，当小偷来偷东西的时候，知道是同村的大哥，便告知他的家人，大吉尔的亲戚们都为他的行为而觉得非常非常的羞耻啊。有一天，大吉尔的弟弟呢，库拉鲁伊约他去火烧岛打猎。到了火烧岛呢，兄弟两个人蹲在树后面守候野兽。过了一些时候呢，弟弟啊，库拉鲁伊觉得很无聊，留下哥哥大吉尔自己先行回去了。弟弟通过了跨海的桥，当即把桥的这一段切断，桥的一端便沉入了海里。大哥在火烧岛上等待了很久，也没有看到野兽，却发现弟弟不见了，心里一想，哎，一定是回去了。于是呢，他也决定回家。当他上了桥，走到了卑南氏的

一端桥却断了，不得已呢又走回火烧岛这一端。当他快要到岸边的时候，也发现这一段也断了。达格叶就在两头都断了的这个桥上了，往卑南社方向走看看，又往火烧岛这一段走看看，一共走了三次，总是上不了岸，使他的心情坏透了。最后呢，达格叶走累了，只有坐在桥上休息。不一会儿呢，太阳下山了，这个时候呢，海上出现了一只大鱼，对他说：“如果你想回去的话，我可以背你渡海哦。”达格叶听了很高兴的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拜托你带我渡海吧。”这个大鱼回答：“你坐在我的背上，我会潜入水中游泳。如果你不能呼吸的话，拉一下我的腮哦。”这个大鱼呢，便载着达格叶潜入水中，朝卑南社的方向游去。一路上呢，达格叶拉了大鱼的这个腮三次，大鱼呢便浮出水面让他呼吸。到了卑南社的这个海岸呢，大鱼把达格叶放在海边，对他说：“当小米收成熟，你们村人要带着贡品来海边祭我哦。”说完就回到大海去了。从此呢，卑南社卡莫卡莫特的人呢，就照着大鱼的吩咐，每年在小米收成后，集合在海边举行这个海祭，来祭拜大鱼。

0: 唐共最近政府而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1: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0: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怎么得清彩交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该点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可听人讲。
1: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请到来。
0: 以上广告。

0: 由教育部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今年开始了，立下年都有机会成为微服正义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参与无风险。这场行保证嘅公家，禁止条家后面损失，唔敢影响条路哦。含做你临时投入交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立下年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不安用对爱，去一把群，爱去买东家。
2: 同学，那个有机会，唔肯同意讲困难么？
3: 我过得好高，唔离不安呢，排泄啦。
2: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高人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除了调查，没采取停堂宽的行动，跳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有声高人。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这个从卑南社高摩特的这个人啊，就照着大禹的吩咐啊，每年便在小米收成后集合在海边举行海祭，来祭拜大禹。这个卑南族在入仓祭后数日啊，祭司要赴海边所举行的这个海祭哦。这个故事呢，叙述了卑南人这个海祭起源是感谢大禹救命之恩。大禹是存在于东海岸已经很久，至今在台东的这个富冈、花莲的丰滨、石梯坪一带呢，近年盛行海上赏鲸的活动。这个故事呢，哦，就是啊，大禹就是这个为齿鲸类哈，属于哺乳类，体长啊八九尺，头小口尖呐、背蓝黑色，又称为海豚，跟鲸鱼是同类的。这个卑南社林的这个海岸阿美族神话故事，萨拉万与鲸鱼，我曾经到巴黎上、女人岛、巴拉善等，这个同属于大禹救人而有后来该族海祭的记忆，都是同一类型的故事。它的精神在于影射海豚之充满了人性，而人类又不忘了对大禹的感恩而举行的这个海祭。至于这个小偷达杰的这个偷窃行为啊，亲族们感到很羞耻。他的弟弟库拉鲁鲁伊切断火烧岛与台湾的跨海桥，使达杰回不了卑南社。弟弟故意设限呐、约他去火烧岛打猎，然后切断桥，让哥哥呢回不来这个卑南社。这里看得出来，这个大义灭亲的这个卑南人，厌恶不耻偷窃的行为所做的这个惩罚，发挥了卑南人啊教育后代子孙道德行为的这个意义哦。所以说呢，每一个故事的由来啊，都有它一定的这个原因呐、

这个卑南族啊的岁时祭仪以祖家为中心，主要的祭仪一年有两次，第一次呢在七月小米收成后，把新的小米献给祖家，全社举行小米祭，称为海祭或者小祭。在第二次在十二月下旬鹿稻收成后，这个献鹿稻给祖家又称为鹿祭或大祭，以猴祭或大猎祭为主。这个大猎祭是卑南族最重要的这个祭仪，举行出猎期间呢，正是新旧年度的交替。出猎回来时呢，适龄的这个年龄组青年级可以升为正式的青年，表示今后呢可以交女朋友结婚，同时呢也是年度内上家除上，重新加入部落日常生活的时刻。这个祭仪的贡品是什么呢？这个卑南族祭仪的时候呢，贡品是以槟榔及桃珠为最重要。槟榔要先除去它的籽里面那个核啊，要去掉，还有把这个蒂也要去掉，用小刀从纵面这样割下去，还夹入桃珠若干于口，这割口就把那个桃珠放在割开那个口里面，把槟榔割口面向神位或起柱所向的这个方向来供奉槟榔，跟这个桃。

豪猪呢，有时也单独食用，但单独不成为主建品，只算是这个副建品了、啊。好，这个卑南族还有这个主要的祭哦，小米播种祭。这个阳历一月啊，这个副本家主家祭屋，拔除住屋周边的杂草，清洁场地，祭时携带祭品到稍微离开祭屋不远的地方，把夹着一粒桃珠的槟榔啊摆在最前面，再放一小串七粒小珠的麻线一条在它的后面，接着是三粒夹有桃珠的槟榔，举行孟卜卜卦或者拔瓤的仪式。这个仪式完毕，返回祭屋。孟卜如果得到这个吉梦啊，第二天早晨啊，派自家妇女由祭屋取出小米穗，揉脱谷种之后播种。行仪的这个妇女禁忌啊，不能吃肉哦，打喷嚏不能打喷嚏，不能放屁哦。祭司家这一天也必须遵守这个禁忌啊。还有这个呢，还有这个小米收割祭。这个阳历六月小米成熟的时候呢，由祭司举行孟卜驱邪仪式后呢，返回到这个祭屋来供祭。第二天如果获得吉梦啊，由一位妇女于凌晨赴祭田用小刀割心小米碎两三束，忌讳失手掉落刀、哦、刀不能掉啊，或是打喷嚏。最初呢，把所割的小米心碎啊，系悬于3公尺长的竹竿前端哦，树立于这个前庭。这个小中祭团看见祭司家前庭扬起心碎啊，知道收割祭仪已经完毕了。第二天，家家开始祭实际的这个收割。好，这个祭仪第四个祭就是小米入仓祭。这个小米收割完毕之后呢，这个在祭司的这个祭屋举行谷神藏心祭仪及入仓祭仪。由举行收割祭仪的妇女呢，先进去主家祭屋，还先煮这个新小米做成米团，拔起庭前所立的竹竿进入祭屋，把新小米碎呢悬吊在竹竿上，揉脱小米粒含在口中，竹竿改插在屋盖里面。哦，竹竿前端垂下的新小米穗成为谷神的神位。祭司撒酒三次，用小米糕祭小米神，唱祝祈求小米不会减少，不会有虫鼠之害。第二天呢，小中各家自行收藏仪式，把每一户把这个住屋的这一半充作谷仓收藏新小米，然后就把家里住屋的一半当作谷仓收藏他们收割的新小米。

0: 对了，说蜜姐还要没有买好，蜜姐要放几年了，我不走。昨天我没有在地上走，对了，没路，我心就啊喂喂。
1: 在很久以前呢，今天卑南族所居住的部落原本是一片汪洋，而资本部落东方的海底呢，才是当时卑南社部落。在大洪水的时候，有五个兄弟姐妹一起挤在一个大波盆里面，随洪水漂离逃难。当洪水过后呢，天气渐渐好转。有一次呢，天地忽然昏暗起来，五位兄弟姐妹本来以为自己啊能在大洪水灾难的时候存活，已经开始要高兴了。但是啊，现在又似乎又一次的灾难要来了。他们思索讨论该往何处去生存的是好。于是呢，他们派遣了一男一女到世界的顶端去探查，竟没有回来，而变成了现在的太阳和月亮。不久呢，大地又渐渐明亮了起来。剩下的三个人啊，一个是达巴达夫，还有一个巴鲁巴鲁克和这个索嘎索嘎乌，他们到各地去寻找人类，经过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大家呢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来定居下来。后来他们问天上的太阳和月亮：“我们找不到其他的人类呢，要怎么样建立这个新的家庭？我们要有更多的人啊，怎么办啊？”这个太阳和月亮告诉他们，只好在彼此之间找对象了。因此，这个哥哥的达巴达巴便和妹妹波巴鲁克结成夫妻，但是生下来的是虾、蟹和鱼，两个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于是又请教了太阳和月亮，然后照太阳和月亮的指示啊，把虾、蟹、鱼放入水中，到了年纪的时候呢，再捞上来当祭品。后来他们又生了一只小鸟啊，为此呢再请教太阳和月亮到底怎么办呢？又照着太阳和月亮的指示，把这个小鸟放在部落附近的草原上，用来传报各种的讯息就是卑南族的是鸟占啊。因此大地上就有了水中的鱼虾蟹，天空也有了小鸟，这个大地呢也就热闹多了。由于是血缘关系相同的兄妹啊，结成夫妻啊，共同生活，才会生下鱼虾蟹和小鸟等非人类。他们为此而烦恼，经过再一次请教太阳和月亮，得到的回应是近亲结婚是不好的，虽然你们的情形特殊而不得已，那因此呢，你们要行夫妻之道的时候呢，两个人中间呢应该隔一道墙，在墙的中央挖一个小洞，男的东东啊就通过小洞跟妻子交配才可以。他们就照着太阳和月亮的指示去做了。不久啊，女的又怀孕，然后生下了白红

红、绿、黄、黑，各种不同颜色的石头。过了一些时候呢，石头里面裂开，出现了这个哦 ，Dinak 和这个 Budik 两个人，从红、黄、绿这石头出现的成人，变成哦，从红、黄、绿的这个石头出现的是变成了西部人哦，从这个白石头出现了日本人和汉人。从此啊，这个大地上有了许多不同的人类啊，所以说人都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啦，哇，都是孙悟空哦。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4: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3: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声音的出现上衰毛、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重症前哨偏症，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4: 那我不可反见，我用含氯的漂发水来消毒，还靠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the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3: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5: 妈，爱听观音，爱吞同好去秋水耶。
6: 有危险的蔬菜种得起哦。
5: 妈，放心啦。

0: 身上都有体香爱的，而且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膏水。
1: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渗透同防治。
0: 膏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青木香织他所唱的这个歌，我们翻译成梦色酒，颜色的色，做梦的梦。其实呢，梦色并不是一种真正的颜色，而是象征充满希望、幸福跟恋爱憧憬的色彩。酒呢，则是演歌中常见的意象，代表思念、寂寞、等待与回忆。这首歌主要描写一位女子对恋人的深情。歌词的意思大概是当心爱的人在身边的时候，两个人共饮的酒是充满幸福的梦色酒。当恋人离开后呢，自己独自饮酒，酒却变成了带着泪水的酒。他走过港町，想起昔日的恋情，始终忘不了对方。即使四处寻找对方的消息，眼前看到的人仿佛都有他的影子。最后他仍然没有放弃希望，期待有一天能够再次相逢，在一起喝杯象征幸福的梦色酒。其实这首歌曲最想表达的是酒本身没有变，改变的是人的心境。相爱时酒是甜的，是幸福的颜色，分离以后同样的一杯酒却充满思念与眼泪。这正是日本演歌最动人的地方，借着一杯酒道尽人生的相聚、离别与等待。梦色酒不只是酒，更是一段爱情的回忆。当你当有了有你相伴，它是幸福的滋味。当你远去，它成了思念的眼泪。但愿有一天再次举起酒杯的时候呢，能够与最思念的人重逢，让那杯酒重新染上梦想与幸福的颜色。

这是啊，这个伊竹希洛西他所带来的优美喜竹库啊，这个喜竹库可以翻译成啊梦之路，或是梦的水滴，它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名称啊。在日本演歌当中呢，优美喜竹库通常象征一滴一滴滴珍贵的梦想。爱情留下的这个眼泪，幸福跟思念交织的回忆，人生短暂却美丽的情感，哦，这个优美喜竹库啊，描写一位深爱对方的女子，即使心中充满不舍，仍选择送别所爱的人，希望对方勇敢追寻梦想，展现成熟而坚强的爱。这首歌的意境很美，就像清晨夜间上的露珠在阳光下晶莹剔透，虽然短暂却留下最深刻最难忘的回忆。

邓丽君所带来的日本歌曲啊，它翻译成国语的这个歌名是《今夜想起你》。哇，朋友，你会在夜晚的时候思念你的什么人吗？啊、哦，其实《今夜我又想起你》是一句啊充满思念跟深情的话。夜晚总是容易让人想起曾经深爱的人，当四周静下来，忙碌一整天的这个心也沉淀下来，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一句温柔的话，一个熟悉的笑容，都可能悄悄浮现在脑海。或许你想起的是他曾经陪伴你的时光，或许是一段未完成的承诺，也可能只是希望他此刻过得平安幸福。思念不一定代表放不下，而是因为那段感情曾经真诚，所以即使岁月流逝，依然会在心里留下温暖的痕迹。今夜我又想起你，不是因为寂寞啊，而是因为你曾经走进我的生命。窗外的夜色依旧，天上的星星依旧，只是陪伴在身旁的人已经不一样了。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曾想起我，但我愿把这份思念化作一句最真诚的祝福。愿你一切安好，愿你的笑容依然灿烂，即使相隔千山万水，你仍是我心中那段最美丽最珍贵的回忆。今晚我想起你，也祝福你，愿你幸福，愿你平安。哦，也许是一首这个熟悉的歌，也许是一首这个一阵的这个微风，也许只是夜空中一轮明月，都能够唤起那段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啊。今夜我又想起你，夜风依然轻轻吹拂，星光依然静静闪耀，而我对你的祝福也从未改变。或许我们无法回到从前，但我相信每一段真挚的相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谢谢你曾经陪我走过人生的一段旅程，让我生命中多了一份温暖，多了一份勇气。无论未来是否还能够相见，我都会把这份回忆珍藏在心底。愿你在远方过得幸福平安，也愿我在

思念之中学会微笑，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迎向每一个新的明天。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
1: 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
0: 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在说天字眼，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4: 哦，可能天字眼底部有依托米纸，就会受光。

0: 给丧尸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1: 哇，懂得人讲呢。
0: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买毒品，会有显示基因，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不然是同步动火哦。
1: 大家共同完成，完成人的眼里脱开。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夜归的朋友，晚上回到家，累了，形体累了，心也累了。我们才聊过五日三省吾身，都这么累了，还反省什么呢？何必遭罪受呢？对自我的反省，自我的检视，也就是一种积极的善待自己。除非真的是累瘫了，除非真的这个意识呢几乎全没了。我们在盥洗的时候，我们在即将要入梦前的半个小时，就想一想，想想今天一些难得的事。当然难忘的事呢，就不必自己提醒自己，反而就难忘。也许这个时候脑子里一直惦记着早上那件很难堪的事，或者下午呢所谓生命中的惊喜。我们告诉自己，今天没有白活，今天活得有价值，活得有意义。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每天我们无愧于心。我们在这个属于大家的空中的园地寻梦园，我们相互祝福，相互的支持，感谢您今天的光临。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R. Garfunkel 带来的 All I Know。

花朵有绽放与凋谢，月亮呢有阴晴圆缺，而我每天有不同的人生的际遇，也就是说每天看到不同人生的风景。就说天气吧，夏天，就我们台湾过往的历史来讲，夏天是台风的季节，但还真是有几年啊，台风都没来。但也根据过去的资料显示，这一年呢，台风来了好几个，有的擦边球，有的真的登陆了。走人生路，不能一直心存侥幸，心想这个灾祸不会登陆，顶多就擦身而过。就像我们开车吧，开车就是要精神好，尤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说酒后开车了，管理好自己。所以我说，在夜里我们反省今天的所作所为还是有其必要性的。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我们再来欣赏今天晚上 R. Gavinko 带来的第二首歌曲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还记得什么时候你的眼里只有一个人啊？不见得是谈恋爱啊，也许当年站在讲台上的一位老师是你仰慕的对象，也许有那么一点情愫，但这个仰慕呢，是他的博学多闻，是他的谈吐，还有他的人品，还有在班级经营上的公平性。所以仰慕哈，那仰慕会不会生情呢？那今天就不讨论了。在戏剧、小说、电影，什么师生恋呢、啊？这个题材也从来都没有少。不过人在长大以后，也就明白走人生路，不能只问喜不喜欢、想不想，也必须评估适合与否。就像这个企业，每年在定年度的计划，可以说得很高，说得很远，但是基本上有一点理性，就会做所谓的可行性的评估报告。就像我们的政府机关也是一样的，提出年度计划、年度预算，他们也必须要做可行性的评估报告。而我们呢，如果只是一味的嘴巴说说，我们讲得天花乱坠的，但在行动上就找了很多的理由，而这个理由也常常是无中生有，常常快要到终点了，但真的觉得好累，就找了一个理由半途而废了。从我们求学时代开始，明明有读书计划，但是三天打鱼五天晒网，那个计划呢，那个计划就当作摆在那儿看着，好多书在书架上，但那个书架就变成观赏品了，你在观赏，你在观赏摆了很多书的那个书架，书几乎一本都没有看完过。好了，不要说这些让我们觉得遗憾难过的事了。这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啊，现在多阅读，现在多听一些适合自己的声音与音乐，这才是王道。来欣赏 Willie Nelson 的经典抒情歌曲 Always on My Mind。

想想究竟是什么常驻您心呢？在很久以前读了一本好书，是你相当仰慕的老师推荐的，你真的把它看完了。就在你十几岁的年纪，那本书一直影响你到今日，可能是一本通俗小说，或者是一本世界名著。也因为那本书对你的阅读的启迪，后来你成为一个爱书者，长大了自己赚钱了，也有一笔既定的预算呢，每个礼拜去逛逛书店。当然现在逛书店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像在我生命中很重要的金石堂书店呢，一家一家的 close， 看到这样的新闻也蛮难过的。好，但我们曾经走过那条非常美的阅读的路，有些朋友也因为阅读的关系成为一个写作者，也许成为作家了，或者是这个网络的部落客，在社群媒体里面也有了一些影响力了。没有过去的耕耘，哪有后头的收获呢？来欣赏 Dan Hill 带来的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多想想那些年我们爱不释手的一本一本的好书，在电子化的今天，传统的阅读似乎已经就像昨日的云雾一样，不是没有人在看书了，而是新生代阅读的习惯呢，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网络科技的发明，特别现到了 AI 人工智慧的时代，当然对人类社会，它有好的一面，相对而言，后遗症，或者是缺点，那也一定是有的。怎么样，我们能够多运用优点，少一些缺点的牵绊，这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而且这种想法要能够传承下去，想想交给子女的很重要的就是家风啊，家风啊，我们家里的一些好的习惯，一些好的观念，好的想法。那这个习惯当然是什么阅读的习惯呢，那千万不要一些不好的习惯的传承哈，像一些不良的嗜好等等。做大人的脑袋要清楚，因为你的孩子最容易模仿的对象呢，就是您了。一连配置带来的 Memory。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是护理师，
3: 我是水电师傅，
4: 我喜欢男生，
5: 我喜欢女生。
6: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三工呢，
7: 师傅都像你呢。
8: 恭喜你们结婚了！
6: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9: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我们的人生充满岔路，每一次选择都在塑造未来的自己。冲动常常披着热情的外衣引诱我们，而理性就像沉稳的灯塔，在迷雾中指引方向。理性的抉择不是冷酷的算计，而是冷静审视内心的渴望与现实的边界。它要求我们暂缓即刻的满足，权衡长远的代价。它鼓励我们搜集资讯，倾听不同意见，不被情绪绑架。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问自己，这个决定五年、十年后，我会后悔吗？它是否符合我的核心价值？理性赋予我们选择的自由，而并不是被命运推着走。每一次深思熟虑的决定，都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即使结果未如预期，理性的过程已经让我们无愧于心了。我们勇敢拿起理智的尺，丈量梦想与现实的距离，然后坚定地迈出步伐。因为清晰的选择胜过盲目的狂奔。让理性成为你人生的罗盘，驶向更广阔的远方。

人生就像下一盘棋，落子无悔。每一次抉择都在考验我们的智慧与勇气。理性的抉择不是冰冷无感的算计，而是在热情与冷静之间找到平衡，让思绪如清泉般的澄澈，映照出真正的方向。当迷雾笼罩，别让焦虑与冲动牵着鼻子走。暂停一下，问自己，什么是此刻最需要的？什么是长远最值得的？这些理性的力量在于它能穿透表象，直视本质，它让我们看清捷径背后的陷阱，也让我们辨识困难之中的机遇。选择理性不是放弃感性，而是用清明的心去承载情感。当你权衡轻重，评估风险，你便在为自己的人生掌舵。纵使风浪再大，理性的航标永远指引着安全的港湾。勇敢地做出决定吧，因为拖延比错误更消耗生命。每一次理性的抉择，都在对自己表现出一份尊重，也是迈向成熟的一步。就让理性之光照亮前路，我们将会发现，每一个明智的选择，都在为我们铺陈通往未来的坚实的阶梯。

我们聊了理性。一个理性的人绝对不是把他生命中的感性全部归零了。前面也讲得蛮清楚的，我也安排了这首安迪·威廉斯演唱的 Impossible Dream 不可能实现的梦，这是一部老电影《堂吉诃德传》的主题曲，我小时候的一部电影啊，而且我到现在还没看过。不过这首主题曲呢，就听了好几十年了，蛮喜欢的。其实往往在那个当下，我们会觉得自己在做一件疯狂的事，但这个所谓疯狂的感觉的背后，你心里明白有做过可行性的评估报告，对自我的一个可行性的评估报告。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敢走那条人生路，害怕失败，或者他觉得成本很高？我们也不是说要让自己刻意的去冒极大的风险，但人必须要有眼光啊。如果我们只是凭一时的冲动、一时的喜好，或者别人用激将法要我们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那个理性那几乎被踩在脚下了。是的，我们要为自己而活，等有一天我们羽翼丰满，我们也愿意呢分享我们在生命中的一些成就。但关于这一点千万不要打肿脸充胖子，自己基础不稳还想要去协助别人。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玛丽·玛格丽特和 Mary McGregor 这位女歌星在1970年代呢唱出的一首抒情歌曲，也真的哈，刚讲这个不自量力嘛哈，千万不要不自量力，在感情的世界当中，什么劈腿、脚踏两条船等等，不要乐此不疲啊，最终会付出代价的。拥有两个爱人的烦恼 Torn between two lovers。

我相信很多朋友回想他过往的人生，当年被过度的感性蒙蔽，我们也只能说蒙蔽吧。你说自己骗自己，很多人不承认呢、啊，就被蒙蔽了吧？以为可以多多益善，脚踏两条船，一个不够，两个三个。从别人观点来看，这就是一种玩弄啊。但当事者好像就找了一些奇怪的理由，什么缘分啦，什么你情我愿呢、啊？生命中很多的憾事就是因为这样。该有的理性，如果你愿意正视的话，理性就会告诉你，适合与不适合，该与不该。有时我们的一些观念都是在自圆其说的，什么多元多样，我们都是选择性的。要做坏事的时候呢，就找了一个奇怪的理由；不想做好事的时候呢，也找了一些让自己能够脱身的借口。人最终还是对自己负责。我们的一生到了最后，我们回顾一下，骄傲的事，觉得很荣耀的事，是多过于让你很羞愧遗憾的呢，还是倒过来呢？ Olivia Newton-John 带来的抒情歌曲 Sam。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经过山区学校，请减速慢行。
3: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的方季韦《海鸥飞呀飞》。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我们

听众哈，阿搜呢要来点播的这首好听的歌曲。那阿搜呢，在这个 LINE 的群组还特别说啊，这个乔浩哥，好久没有介绍到方继伟的相关的歌曲了，是不是可以安排一天做一下他的特辑呢？好，你的这个讯息我们收到了哈 ，OK， 那我再找一天哈。那么其实方继伟现在还有在线上，不过比较少在电视上面看到他，可是呢，他以前所唱的歌曲哈。很多，而且都非常好听，像这一首《海鸥飞呀飞》，或者是《愿苍天》，这个什么之类的哈，那种很多相关的歌曲 ，OK 哈。好，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再来做一些分享。那今天呢，来到了我们礼拜三了，当然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的时候了。那今天有哪位几位听众朋友呢？哦，我在这边要先跟大家来分享，好多朋友哈，真的很有趣呢。为什么会说很有趣呢？哦，都在跟我讲说，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嘛，所以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哦，很多朋友就赖我呢，哦，然后告诉我就随时报告台风最新状况这样。OK， 好，那当然就很多的，我就发现到有很多人有不同的一些反应啊。那遇到那个风雨比较大的，就说：“哎呀，秦浩哥，你知道吗？这个台风如何如何？”就像这一位阿诺诺哥呢，他特别说什么？他跟阿诺说啊，他说。这个台风来了，他住在这个新北市哈，那他觉得礼拜五觉得应该还好哈，那可是呢，到了礼拜五晚上之后呢，就开始哎感觉到不一样喽。到了礼拜六呢，风雨交加哈，阿诺说呢，他都快吓死了这样。哎，这个倒也是哈 ，OK， 那因为台风天的关系。所以呢，就会有了一些状况。那大家可能在家里太无聊了，就赖我，跟我闲聊天这样。OK， 好，我们来听阿诺点播的歌曲好了，来自这个金志娟好听这首歌曲《大雨》。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阿诺要点播的歌曲啊，来自张清不是张清芳，来自这个娃娃金志娟的大雨哈。那为什么会突然讲到张清芳？因为等一下有听众朋友要点播张清芳的歌哈，大雨，这个大雨的夜晚这样，他要点到是哪一首？张清芳大雨的夜里了，对对对 ，OK 哈，好，我们今天再来听这首歌。那这个呢是小 B， 小 B 呢他说秦浩哥，这个他们家呢现在目前停电，这个时间点是在礼拜六啊，那上个礼拜六台风天嘛啊，那就这个小 B 呢他说家里现在目前停电了，那外面呢又是风又是雨的这样哈，他不晓得要停电要停多久这样哈 ，OK。礼拜六的晚上应该还好，我记得在北部地区大概礼拜六的下午风雨比较大，但是入夜之后呢就状况就稍微比较好一点哈。那为什么会停电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必须要凭良心说，这一次哦，说真话，这个每每这个台风来的时候啊，家里停电了，大家都会打电话去台电公司啊，然后抱怨啦，然后家里没电啊，家里很闷啊，东西会坏掉啦，什么什么什么哈。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些在夜间工作的这些伙伴，外面又是风又是雨的，他在外面修电，那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对不对？哈，所以呢，也请大家同理心。那停电，我们就稍微忍耐一下好了，好不好？请大家多多的体谅一下我们所有的工作伙伴，包含了像是消防啦，还有另外一个单位哦，就是那个公园路灯管理处啊。这个公灯处他们呢、真的很辛苦哎，大家可能不知道哪个地方路树倒了，他们在第一时间要赶紧去做一些处理，或者是哪一个山边有土石哈、像北投地区这次不是有好几个坡段，落石啦、土石流啊等等的这些情形，他们都在第一时间赶紧派人去处理耶，所以真的相对来说是相当的辛苦的。那其实在台北市呢，这个EOC 也就是灾害应变中心一成立之后呢，其实各局处都全部动员起来，那这个动员呢会在一个群组当中，那我也在这个群组当中，我可以稍微的透露一下，里面呢从台风开始的时候有任何的状况全部都在这个 LINE 里面呢去做一个呈现，然后呢把一些处理的状况再来做一些回报，所以呢那个群组是非常非常忙的，就一直叮叮咚叮叮咚叮叮咚叮叮咚叮叮咚叮叮咚。那当然呢，那我们台北电台当然也不能闲着，是不是？所以又遇到了台风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呢也是冒着风雨来上节目，然后把第一手的资料赶紧告诉所有的好朋友啊。那这一次平心而论，在台北市的部分有一些灾情的确没错，但基本上呢还好没有人员伤亡哈，那就有受伤的，但是呢没有到这个比较严重的哈。那路树的部分还是有倒塌，那比较多的就是路树倒塌啦，或者是土石流啊等等的这些情形哈。好，那小 B， 像是如果说台风又遇到停电的话，那秦浩哥就建议你，我们就来一个放下一下自己的心，有没有哈 ？OK 哈，然后呢，我们就来一个烛光晚唱吧，这样也不错了哈。OK， 好，我们来听小 B 要点播的歌曲，来自张清芳《大雨的夜里》。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小 B 要点播的歌曲，来自张清芳《大雨的夜里》啊。OK， 好，好，接下来还有时间，我们赶紧再来回听众朋友们的留言。这位呢是谁呢？是我们的这个阿维塔，阿维塔同学说什么呢？他说啊，这个秦浩阿北你好，我是新店的孙燕姿哦，对不起，他改名了了，对，新店孙燕姿同学。他说呢，他去看了这个台北大巨蛋啊，然后看了五月天的演唱会啊。他说平常呢，这个买票啊，演唱会的票啊，真的是比较好买，好买。那因为是平常不是五六这样子哈。那五月天呢，这个唱了四个小时，他们的体力真的很好，粉丝都听得很过瘾啊。那五月天呢，在1999年正式出道也有27年了。那他说呢，今天想要点播五月天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拱堂》。那么这首歌曲呢，都会在演唱会上面出现，然后全场都会大合唱，场面真的是很感动啊。那五月天呢，这次这个巡回演唱会呢，也正式结束了，他们要准备出新专辑了。然后，新店的孙燕姿说，人人心中一定会一首这个五月天的歌吧？谢谢秦浩阿北，这样好 ，OK， 好，好。这个我们的新店孙燕姿要点播的这个歌曲，凭良心说了，这个五月天的确也是，那他们在1999出道那一年出道的时候，其实前面

真的熬过了一段蛮长的时间。那因为在当时呢，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唱片公司愿意帮五月天这个出唱片哦，因为呢，这个大家都不看好他们，都总觉得一个学生乐团嘛，能干什么呢 ？OK， 好，后来受到了这个音乐人李宗盛的青睐，然后呢，就把他们引进到了唱片公司，就出了第一张专辑，走年轻人的路线。所以其实呢，说真话，这个千里马还是要遇到对的伯乐，好，那遇不到的话，那就真的没有办法 ，OK。那所以呢，现在大家才会这个喜欢五月天，而且五月天这个爆红到国外去，到各地去开演唱会，到日本啦，到美国啦去开演唱会，一场比一场还成功啊，是不是？哈 ，OK， 好，那五月天呢，这个可以说是对台湾的华语流行音乐，尤其是2000年以后，真的是有非常大的贡献。而且呢，在当时如果说你是听他的歌的朋友，那现在呢应该也差不多周年了哈。这个话说起来就真的是让人觉得哦有点难过 ，OK 哈。不过五月天的歌真的很多，相信呢这个收音旁的听众朋友，不管是年纪多大多小的听众朋友，这个心里面真的有一首五月天的歌。不过我不知道你喜欢的是哪一首，是恋爱 ING 啦，或者是离开地球表面啦，或者是拱狼啊，或者是温柔啊，其实这些都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好，我们就来听新店孙燕姿同学要点播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五月天的拱狼。

好的，时间又不够了，那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我们就在五月天的这一首《拱廊》这首好听的歌曲当中呢，先我们要来休息一下，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我们都会慢一点 Part 2第二阶段。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民众，发现家人或是朋友有一氧化碳中毒情形时，应该保持冷静，迅速急救。一氧化碳中毒现场必须立即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并且通报119。若能在4分钟之内依照急救步骤实施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术，持续到救护车抵达现场救护，将大为增加一氧化碳中毒者的存活率。有效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有赖民众对于自身环境安全的警觉性。内政部消防署、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赵传好听的这首歌曲《我要求》。

好，听着这首歌曲，来自赵传传歌的这个版本的《瓦牙曲》。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前一段时间才播过这首歌哦。那今天为什么要播呢？是我们的二八同学要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哦。那为什么二八要点播这一首《瓦牙曲》嘞？哈、哦，因为呢，伊甲我讲呢，哈、哦，伊讲。迄个没有抢到票呢，吼、哦，我讲啊，今嘛讲叫我出来说说看，亲爱的好朋友们，请你们稍微的理智一点好吗 ？OK， 抢不到票，那也不能怪我啊，而且可能列卡就看板了哈。我不晓得收音旁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拿到票，所以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拿到票的人都不会赖我，啊，没有拿到票的人的话都会赖我呢。哦 ，OK， 那赖我干什么呢？嘿，就是告诉我说没有拿到票哈，心里面很多的万谈哈，有很多的圈圈叉叉这样哈。OK， 好，那二八呢？他说他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准时10点钟就开始在那边点了这样哈，那抢不到就是抢不到。可是我们据后端统计好像很快了，对，大概一两分钟就锁完了这个，所以真的是要看运气这样哈。那二八说呢，这个在当天呢，礼拜五的早上网站上面抢不到票，所以呢他就改到了礼拜一的早上10点钟去现场排队这样哈。然后他说他也没抢到呢，哦，那我要告诉大家啊，其实说真话，这个网站怎么去抢票哈？说真话，我也没有个准，我也不晓得这个配包在哪里。但是呢，如果说你是现场拿票的朋友，有一个小小的诀窍，听说了，在当天哦，13号的当天一大早，有些朋友呢，大概6点、7点的时候，7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在现场排队了，这样子哎，哦。所以我建议了，如果说年底呢我们台北电台要再办演唱会的话呢，如果你要现场锁票的朋友，请你一定要提早到，你千万不要10点钟才到，10点钟再到的话，基本上要拿到票的几率其实

实很低哈，真的蛮低的。OK 哈，那二八问我说要这些哦，我出来说说看，我能说什么呢？还有一个方法啦 ，OK 哈。如果说真的不行的话，应该讲说还有两种方法。一个方法呢，就是你可以看当天的 YT 的直播。我们当天呢，台北电台会在 YT 上面呢，会有一些演出这样的哈，会有把演出的这个实况呢直接转播出去。大家在家里面也可以透过 YT 看直播，这是一个方法。那还有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就不一定会进场了哈，就是你当天呢，就是18号下午的。当天呢你到现场去排队、哦、那有一些人不会到 OK、哦、那不会到的话呢就会开放现场的民众排补位、哦、进去，那有机会，我不能说一定可以进去哦，我只能说有机会、哦、有机会可以进去，大概就这两种方法可以去做一个补救，所以呢我也提供给二八呢来做一个这个参考啦、哦、OK。 那希望拿到票的朋友，说真话一票难求哈，所以呢，请大家务必当天一定要到，否则的话呢，有些人想看都看不到这样哈。那你拿到票你还没来，哦，他们共卡撑嘞哦，哇，好，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二八哈，那我也只能够说明到这里了啦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个哦，这个呢是我们的天使，天使要点播一首歌曲，来自费玉清这首非常好听的变色的长城。

好的，那么这位呢是我们的天使同学，那天使要点播这一首来自费玉清的变色的长城。那天使还特别问我说有没有在玩宝可梦，他说礼拜天的时候就是十二号时候呢，就是台风过了嘛，那十二号那一天呢，他说他在台北车站哦，很多人呢，然后都在做宝可梦。哦，是哦，我还真不晓得，我没有 follow 到这个讯息，因为宝可梦有了有一段时间很疯了，后来结果就觉得还蛮无聊的，我就把它删了。对不起啊，我个人啊 ，OK 哈。那他说现场真的很多人，然后都在那边抓宝，好像是因为宝可梦有一个什么活动，然后在台北车站这样哈。那天使呢就继续迷的告诉我说，这个他的宝有哪一些，然后呢又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哈 ，OK 哈。好，那因为我没有在玩，所以嗯哼，请你加油喽。我知道大家很喜欢玩线上游戏，尤其是一些好朋友们呢，会比较这个玩宝可梦的啦哈，或者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是那个种花的那个叫什么哦，皮克敏哦，很多人都喜欢去种花，有没有？那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玩宝可梦也好，或者是这个皮克敏也好，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功能啦哈，就是呢要你走路嘛，对不对？你要走到哪里去都可以，对不对 ？OK 哈，好，那一方面也可以稍微运动一下，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所以其实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哦，就说如果说你在家里哎觉得有点小无聊啦，想要找点事情做做啦 ，OK 哈，玩玩宝可梦啦，玩玩皮克米啦，去外面走走路啊，散步散步啊，运动运动，其实蛮好的。OK 哈，也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那非常谢谢我们的天使同学要点播的这个来自费玉清的这个变色的长城哈，那我要在这边祝你呢一切抓宝如意啊，恭喜恭喜啊，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啊 ，OK 哈。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是阿姨要点播的歌曲，阿姨要点播来自郑丽斯《何年何月再相逢》。

好的，那么这个是来自阿姨要点播的歌曲《何年何月再相逢》。其实说到了这个郑丽斯哦，她其实还有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泛泛之辈》。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哈，可是因为这个今天点播嘛哈，那我们尽量就是留给听众朋友们来听点播的歌曲的部分，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做分享。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志清同学。邱志清同学，你这久没看的吼，哦，三西，我想说你没去啊呢吼。那志清说什么呢？他先赖了一个群组给我哈，就是赖了一个连结了哈，连结给我。他说他有一台30年的一个老的一个扩大机啊，坏掉了，然后新买了一台数位的，可是呢，这个声音呢音质差到想要丢掉。后来想到有 AI 可以问，然后问 AI 怎么来处理，所以他就把那个截图给我看，这个连结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理，这种扩大器啊，然后要接到电脑啊，要接到电视啊，怎么去做一些相关的处理的一个方法，可见的 AI 真的很厉害。我说句真话，真的 AI 很厉害。而且我那天呢，在看那个。看一个剧啊，这个剧呢讲的是那个日本的历史的这个织田信长还有丰臣秀吉，大家都对这两位啊，这个你哪怕你不知道他们的历史故事，你起码也知道这两个人嘛，对不对？好，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黑田官兵卫，黑田官兵卫可能就是大家会稍微有点陌生，可是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其实这个人呢，他这个一生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执着哈。OK， 反正这个过程很特别。然后那跟这有什么关系？因为我那天看剧看一看，然后我就想要说，哎，问了一下 AI， 这个黑田官兵卫到底是谁？他就立马告诉我他是谁，他从小是谁，然后呢，他跟这个他的这个主公啊，就是小四家，其实是有。关系的，他们家的家臣，这样，他爸爸是家臣，黑田的爸爸是家臣，这样哈，然后一路延续下来，后来他怎么样，又跑到了这个织田信长那边，然后呢，又跟丰臣秀吉呢是好妈姐、好朋友等等的这个过程，他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耶。后来我还请他评论一下黑田官兵卫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就说哦，从好的影响，从坏的影响来做一些相关的分析。真的蛮厉害的 ，OK， 好，甚至呢，我问他说，今天本人的运势如何，然后他也会告诉我，蛮不错的。其实大家不要小看 AI 的力量，虽然 AI 不能说100%完全的正确啊，我必须凭良心说，它还是有些错误的地方，但是呢，绝大部分呢，大概怎么讲，70-80%是不会错的，大概80%左右是不会错的。那当然，这个会跟我们人类喂给它的这个资料其实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给它的资料是越正确的哈，那可能它所分析出来的数据就比较偏向于正确的这一个部分。OK 哈，好，其实大家可以去试试看了，我觉得蛮不错的。而且大家呢，这个可以想一想啊，在未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会依赖 AI 啊，更多的一些它的功能。OK 哈，所以我们怎么样跟 AI 去和平相处哈？不能说当成是朋友，而是变成了我们人类可以使用的一个工具。哦，那可能这件事情

大家一起要来好好的学校。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我们的哦，另外还有就是邱志清同学，这个不要再消失很久了，好不好？三不五时哈，这个赖一下好不好哈？告诉我你现在目前的状况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青蛙，青蛙要点播一首歌曲，来自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很好听的这首歌曲，非常谢谢我们的青蛙同学要点播这一首《如果没有你》。好，那节目进行到这边，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好，那。

节目的最后的最后呢，还是要来告诉所有好朋友们，要加入我们的 LINE 的群组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 ID。 那我们的 ID 是 8293TJZOR， 也就是小老鼠然后数字的293再来是英文的 TJZOR， OK 哈。好，那这个是我们在 LINE 的群组当中，你可以去搜寻，你只要打上这一个这个怎么讲 ID 哈，然后你就会找到台北都会慢一点，你就把它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然后点进去之后呢，你会收到一个罐头信息，你可以不用理它，就代表说你已经加入进来了，好不好哈？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可以多多的利用这个频道，同时也不要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有请好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2: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6: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哎
5: 哎，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7: 安全吧。
6: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5: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8: 好哦。
4: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联经出版的新书，有两位编者，一位是森米亚福哈，他的中文名字是傅明雅，另外一位是萧阿琴，他们两位特别关注台湾记忆的形成，编了这样的一本书，叫做《记忆的纽带：台湾的历程》。编者之一傅明雅，他在书里面写了历史叙事与心理沉淀，1980年后海峡两岸青年的记忆陈述。他就特别分析1980年至1986年间出生的中国年轻人，象征着政治转型的时代，他们不只亲身见证了这个变化，更直接继承它的历史后果，同时这个时代也共享经济繁荣所带来的成果，或至少开始对未来的经济前景寄予高度的期待。中国大陆的80后世代成长于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的转型时期，这个政策宣示代表中国开始迈向崭新的道路，就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名的发展模式。邓小平在长期政治边缘化之后重返权力核心，随即推动对1976年四五运动抗议者的平反，并且促成四人帮被逮捕，为中国政治开启新局。随后几年之间，政治跟文化领域涌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思潮，直到1989年6月才在天安门事件镇压当中戛然而止。尽管第五个现代化，也就是民主，仍然遥不可及，但不可否认的是，所接触到的这些中国年轻时代，他们成长于一个相较于前辈更为开放和世界联系越加紧密的社会。此外，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见证国家实力展现的一代，中国年轻时代对未来的想象和前人大不相同，他们的成长轨迹不再受制于物质匮乏和意识形态激进化所带来的历史创伤，而是朝向另外一种可能性开展。而在台湾，对出生于戒严时期的年轻时代而言，前辈所经历的政治暴力并非遥不可及，仍然影响和他们所处的当下交错。但这个时代成长于政治转型激烈的社会环境当中，从1986年开始，台湾正式实施多党制，当他们步入青春期的时候，更经历了台湾第一次的总统直选，选出第一位台湾本土出身的总统。随着对1947年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时期的历史记忆工程逐步的开展，过往的动荡可以被重新审视，却使得台湾社会和中华民国历史还有它的体制之间关系变得相当复杂。对中国国民党的质疑，尤其针对他长期垄断权力和威权统治，不止促使台湾社会重新审视国民党的政治机构，更推动了台湾人和岛屿空间连结的重塑，对乡土的忠诚，对本土语言的实践，以及对台湾历史跟文化独特性的肯认，逐渐就成为民主现代化的表现。但随着对政治的恐惧戒慎逐渐的消退，另外一种微妙的情绪悄然浮现，昔日身份认同的表述开始伴随着难以言喻的尴尬不安。在此背景下，一个人被认为自己同时归属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岛屿，不管是在被指认为外来政权的框架下，或者是逐渐被视为主导性的台湾文化跟语言的框架中，处境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1980年代出生的世代可以视为身份认同跟记忆断裂的一代，他们经历了台湾由中国一省逐步转向自主的政治实体的历史过程，并且见证这个岛屿蜕变成为一个拥有自由选择权的共同体，它的未来发展将不再受限于对中国大陆的历史忠诚。在这种社会脉络下，各种身份认同的主张彼此交错激荡，每种认同都根植于特定群体的经验跟立场，而社会的凝聚力也因此越来越难以维系。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傅明雅他主持了由五位来自中国、五位来自台湾年轻学子参加的工作坊。工作坊学员的部分家庭当中，过往的记忆不会被认

为特别敏感或者是难以启齿的话题，代际之间的记忆传递因此显得比较自然流畅，这类记忆就成为他们建构跟转述的叙事素材。随着叙事的展开，工作坊参与者他们编织出连续的家族历程，并使不同时代的生命轨迹穿越国族和在地的历史时空，被纳入个人记忆的叙述当中。尽管参与者自身没有经历那个历史时期，却能透过传承而来的记忆，由第一手经历者跟见证人所述说的活的叙事，进而可以居住其中。这类陈述不只是过往能够重现，也让人可以一窥他的氛围、精神和情感状态。但叙述者思绪所触及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由家族当中特定记忆传递者具象化的一种人际场域。正是这种场域孕育出陈述得以生成跟展演的多重可能性。因此受访者所提供的家族叙事往往呈现高度的可塑性，有时候只一个提问或一次诚心的要求都可能触发地理或时间标记的转变，人物角色的重组，来自于亲属关系图像的重新排列。相较之下，另外一些家庭可供召唤的记忆陈述相对匮乏，关于过往事件的分享也都处于家庭互动当中的边缘位置。但这并不意味家族历史没有传递，纵使它的呈现方式多半局限于若干特定事件，而且往往与历史记忆有所交叠，但它的叙述内容仍然构成家族记忆的一环。此外，这类叙述通常不如来自记忆资源丰富家庭所生成的叙事一般如此的细致，也比较缺乏虚构性的发酵元素。不过它的叙事结构却同样具备可塑性，其中的若干内容就会随着记忆唤起所处的时间点产生变化，呈现出不同层次的意义调整和叙事重组。正如 Ansel Strutt 所指出，不同家庭和自身历史之连接方式是不一样的，贵族富裕资产阶级和农民出身的家庭渴望光宗耀祖祭种先贤，因此倾向于纪念成就卓然的祖先，并且效法他们的行仪来彰显家庭关系的紧密跟传承。这类家庭成员隆重地保存并且纪念家族记忆，视之为家庭的典范，是他们希望继承并且分享的祖先遗教、光荣事迹还有流传的故事。相对而言，有部分家庭大半是出身工人阶级或者是社会底层，则对历史追寻比较冷漠，太极再生的观念也不强烈，历史的长时段思维也就难以自然的生成。这种记忆存在的差异在福米亚所进行的田野调查研究过程当中也有所体现。其中有一位参与者把他称之为叫阿远吧，他就主动地指出对自己所能够分享的家族故事寥寥无几，感觉到遗憾，但他并没有把它归因于家族所属的社会阶层，而是认为主因是直系长辈的教育背景。阿远说明，他的父亲正职在步兵部队，担任军事科学跟技术教官，母亲是水利工程领域的大学教授，两个人对探索家族历史兴致缺缺。阿远把这个现象归因于父母对历史的陌生感，并且进一步指出，历史本来是文科类的事，而他们学的是理工科。后来阿远多次提到他视为理所当然的观点，也就是述说过往将记忆转化为语言的能力和人文学科的训练息息相关。对阿远而言，记忆之所以能够以叙事来建构，是因为背后存有一套文化资源作为支撑，包括历史知识、文学典范以及对语言表达的高度熟悉。这个观察可以用巴斯蒂的理论来反思。巴斯蒂就指出，历史性叙事本身即具有激发新型叙事的潜力，这些叙事不只能够重新召唤既有的地理记忆，也可以转化为传承多重意涵、信念跟想象的记忆场域。他也强调，文学跟艺术创作在记忆建构的历程

当中扮演不可或缺的媒介角色。巴斯蒂补充说明，如果要填补记忆断裂和历史空缺，需要仰赖一种再生想象力的介入跟转化，促使过往的碎片能够被重新编织，被赋予意义。在这次的田野调查当中，有一位出生于记忆资源丰富的阿旺，

可以显现，也就是这种记忆展现出有别于残装式记忆的记忆结构。第一是具有生命力的记忆脉络，第二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扮演记忆传递者的角色，亲属、长辈，第三是对于所属家族历史定位的一种自觉意识，意识到自身所属的家庭轨迹，而不只是被动的卷入到历史变局当中，他的成员实际参与并且形塑了一些关键的历史时刻。所以这不只是关于台湾的记忆，更进一步的是让我们了解记忆的形成，尤其是记忆化而为叙事，其实不是那么理所当然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邦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由傅明雅以及萧二琴联合主编的《记忆的纽带：台湾的历程》，这是联经出版的新书。在书里面，傅明雅他透过他在巴黎所举行的一场田野调查工作坊去探索历史叙事与心理沉默。在文章里，他提到了其中一位参与者阿吉。阿吉的祖先早期生活极为艰辛，但随着世代更迭，家族投入的茶叶栽培逐渐改善整体的经济状况。尽管如此，家族长辈仍然常提到过往艰困的物质条件，以警惕后辈。阿吉回忆，他童年的时候常听父亲谈起自己跟兄弟们当年为了求学翻山越岭，长途步行到乡镇学校的经历。尽管条件艰难，他们最终仍然完成了学业，并且仰赖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升学到高等教育阶段。阿吉所叙事的家族记忆涉及台湾历史的两个时期，殖民时期和白色恐怖时期。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是关于他的高祖父阿公的阿公的遭遇。这段记忆最初是由曾祖父口述，传给祖父，再由祖父转

输给阿基。据说当年高祖父遭日军斩首，他的遗体和首级分离。曾祖父那个时候才5岁，和弟弟一起前往刑场寻回父亲的遗体，只是为了让他能有全尸入殓，也就是去捡阿爸的尸首。阿吉详细说明这起家族悲剧的来龙去脉，说日本人一来，我高祖父去参加反抗行动，结果被抓，还被处决。他那时和几位战友从庐山出发，穿过桃林山，跑到斗六跟日军打起来，还偷了他们的武器。这对日本人来说很大的事，而且他妹妹后来还嫁给一个义贼。大家现在听到那些和吊天锭有关的故事，只要是在我们这附近发生的，其实大多都是那个义贼做的。因为吊天锭根本没来过中部，因为这些事日本人很不喜欢我们，觉得我们是土匪家庭，甚至还在我们家屋顶挂了一面红旗，意思是这里是山寨。那个时候真的很惨，日本人不止杀人，还放火烧我们的房子。阿吉在第三次的工作坊当中向其他成员分享这段家族记忆，这次的聚会安排影片，南京1937放映。观影过程当中，阿吉情绪激动，讲到了自己的家族经历，并说明他本人跟至亲对日本殖民所怀抱的强烈怨怼。纵观他的描述，这种情绪是从祖父直接传递的。他说我阿公每次见到日本人心里就很火，充满怒气，因为他知道他的祖父是被日本人杀害的。那代际间的情绪共鸣特别值得关注。铁丝龙认为孩童对父母的情绪状态具有高度的情绪感受力，无论此等情绪是透过语言或者是叙述传递，或者是经由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等非语言途径展现，因此特定情绪可以跨越世代而延续，这常见。但这并不意味情绪会呈线性模式从上一代传递到下一代，情绪也可能以回响式的方式产生影响。每个人对他所接受的情绪刺激会依据他的自身处境还有感知模式做出不同的回应，而这种刺激可能源自家庭成员、朋友、师长等不同的对象。在阿吉的案例当中，愤怒的情绪是由祖父传递给阿吉，他的父亲也同样有这种情绪，但父亲的长兄也就是伯父不是如此。他说我大伯是日本时代出生的，也经历过战后光复，他其实比较喜欢殖民时期，因为在他眼里那个时候比较干净有秩序，社会也比较安定，他觉得那个时候大家的地位比较平等。当然他也知道台湾人跟日本人之间还是有差别，地位并不是真的一样，但他常说日本人跟日本人之间、台湾人和台湾人之间彼此是平等的。但我爸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家里发生过的那些事，他就讨厌日本人。阿吉无法明确说明这种记忆分层或记忆分歧现象的成因，但他提到了一种他称之为邻家的一大矛盾现象。他说我祖父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背公，在学校成绩很好，日文也说得很流利，后来日本人允许他成为竹子外校的总代理长，所以日本人一方面杀害了我们的家人，另外一方面又让我们赚钱，对我们邻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矛盾。阿吉的大伯并未承袭对日本人的怨怼情感，对这个现象可以如此理解，有关高祖父遭日军处决的创伤性事件，可能因为他个人在殖民时期所形成的生活经验和记忆脉络而逐渐被重新诠释，甚至相对化。在这里所呈现的是一种情感基调偏向怀旧而非创痛的个人记忆心态，也可能受到父系伯父成功经历所影响。毕竟这位伯父的社会成就和日本殖民政权所提供的制度机会息息相关，就像布哈瓦赫所说的，家族记忆是在家族成员的意识当中分别于各自不同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每个人都以他自身的方式记忆着那段过去经历。
阿吉的大伯

出生在1927年，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18年。他的生命经验和他的父亲显然很不一样。他的父亲，也就是阿吉的祖父，出生在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几年当中，自幼就在家族所受的压迫跟暴力氛围当中成长。而他的弟弟，也就是阿吉的父亲，则出生在1949年。他对殖民时期的认知仅止于长辈所传述的各种记忆叙事，没有任何个人经验可以与之呼应或者是加以平衡。林家的家族记忆横跨若干彼此显著有别的历史时间层次，他的成员各自置身于不同的记忆空间当中，也就是布哈瓦赫所界定的记忆的社会框架。在这次田野调查资料分析的过程当中，傅明亚也就多次向阿吉确认细节，最后一次询问为了理清大伯的出生年份，那个时候他没办法及时回应，然后呢问了父亲。几天之后阿吉回复，那是1927年昭和二年，而阿吉的父亲出生在1949年，提到自己出生年份的时候，他习惯说的是民国38年，但提到他哥哥自然把他的历史时间脉络就改成了昭和二年。所以尽管两个人属于同一个家庭，他们是手足，但他们的年龄差异就让他们被定位在不同的历史时间层次，他们是相异的两个记忆时代。由此可见，即使共享相同家族背景跟记忆素材，对家族历程所处的历史环境理解跟评价，仍然因为世代位置和个人经验的歧义而不同。换言之，记忆内容的意义不是固定的，而是依附在具体的历史位置还有主体感知而有所变化。所以与其说是高祖父遭难事件深刻形塑了阿吉大伯的历史记忆，不如说更是深层的触及他情感想象的因素，那是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经历，一段曾经使他确实惧怕父亲可能遭到处决的记忆片段。光复初期，阿吉大伯的父亲曾经因为被诬控图谋叛乱而遭到宪兵逮捕，并且遭到羁押了好几个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历史时期所蕴含的结构性复杂性质，国家成立的正义制度的暴力构成日常生活的具体威胁，但在缝隙之间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也没有封闭，这个社会流动的空间可以经由教育制度而开展，也像阿吉叙述所表示的，可以透过对地方政治的实质参与而被实现。这两者都指出，在高度不稳定的历史条件当中，个人如何尝试重构他的社会位置，并在有限的空间寻求积极流动的契机。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阿吉的祖父即便曾经作为政治不义的直接受害者，却没有对国民政府怀有持续的怨怼。相较之下，他的长子则对殖民时期有着强烈的怀旧情感，并且认为他所经历的殖民秩序实现了公平正义和廉洁等价值。阿吉的叙述也就说明了当时社会的特定情境，在物质条件普遍匮乏的情况下，社会跟家庭连带关系展现动态的力量，不只能够缓解生活的艰困，也是家庭面对突变和不确定风险的时候的重要支撑。这种跨世代跟人际之间的连结结构，那是阿吉对母系家族历史叙述所呈现的核心力量，也凸显了这种社会关系在家族记忆跟历史建构中的关键作用。这本书叫做《记忆的纽带》，要探索的也就是我们的记忆的形成其实没有那么直接，没有那么样的简单，不一样的环境在不一样的作用底下会影响记忆不只是如何形成，甚至记忆如何改变。而台湾的记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仍然值得我们关切，值得我们探索，值得我们深究。这本书由傅明亚和萧阿庆主编点睛出版的新书《记忆的纽带：台湾的历程》。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2: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1: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2: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3: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4: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继续来聊搜神记的故事。
2: 今天要来讲的是东海孝父的故事。
1: 东海孝父，一个很孝顺的媳妇。
2: 对没错。那东海呢是东海郡，那我们知道这个郡县的话，就可以大概猜测的出来说他的时代在汉朝。汉朝的时候呢，在东汉顺帝的时候呢，在东海郡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孝顺的媳妇。
1: 媳妇，
2: 那这个媳妇呢叫做周青，姓周名青，
1: 周公的周，青是青青草原的青。
2: 对那她的丈夫可能很早以前就过世了，所以她就侍奉她的婆婆。那她的婆婆呢，其实对他们两个之间婆媳之间相处是很

0: 好的，所以她侍奉她婆婆十多年，
1: 所以婆媳感情很好的，
0: 很好。那就一直就是侍奉十多年下来以后呢，这个婆婆就觉得说这媳妇对我实在太好了，好到她什么程度呢？好到这个婆婆呢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她怎么样觉得过意不去呢？她觉得，
1: 难道她希望她媳妇改嫁吗？
0: 其实她希望，
1: 她觉得她媳妇太辛苦了，
0: 对，太辛苦了，但是她媳妇不愿意改嫁，她就觉得说婆婆需要人家照顾，她要好好的去照顾她。那她婆婆也习惯了这个媳妇的照顾，她有一个女儿，她对女儿反而就是比较没有那种要她照顾的那种想法，所以就很依赖着这个周青。
1: 媳妇，对，
0: 但周青对她侍奉的因为太周到了，这个婆婆因为到后来年纪大了，就有点生理有些病痛了，然后呢她就觉得我这样下去的话，我对我的媳妇可能是一种连累，
1: 怕会拖累她。
0: 对，所以她就有一个很不好的念头产生的，她就怎么样，她想要轻生，她觉得如果她结束她的生命的话，
1: 她媳妇就自由了，
0: 对，可能对这个家就有一些好处，这是她的一个想法。那她的媳妇就很不愿意啊，就说你不要有这种想法，我会好好的照顾你，你做些什么事情我会帮你。她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对这个老太太来讲就觉得我太对不起你了，我好像留着也没什么用，我去珍惜这些岁月做什么呢？我人都快到要死的时候，我干脆就结束我自己。结果有一天呢，她是真的想不开，她就自杀了，这个老太太就自杀了。但他的自杀是出于好意，
1: 我知道啊，可是听得还是令人难过啊。
0: 这因为这个他们家也不算是多有钱啊，然后就因为这个样子，
1: 这样媳妇多伤心啊。
0: 媳妇很伤心啊，但是你要知道更伤心的是什么，我刚刚不是讲说他有一个女儿，
1: 对，女儿，
0: 他
1: 女儿没有结婚吗？
0: 不谅解啊，对啊，那书里面没有写啊，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结婚，但是他不谅解，说他就认为说一定是媳妇害死他，
1: 他妈，他的亲
0: 妈的，对，他亲妈会死掉，
1: 一定是他媳妇，他嫂嫂害的，
0: 对，所以他就很不服气，他就去告官府，然后官府就接受了他的一个案子啊，就说东海郡这个媳妇啊有刻意谋杀他自己的婆婆。可是东海郡的人都知道说这个媳妇呢非常的好，非常的孝顺，
1: 大家又不是瞎子都看得到啊。
0: 是啊，因为他是身闻这个东海郡啊，大家都知道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媳妇，所以就认为说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那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可是你光说没有用啊，因为官府要的是证据啊。你的婆婆为什么会自杀？你说她在自杀，可是我看这有点像是她被你杀害的，然后伪装成为自杀，有没有这种可能？所以官府就接受了他的女儿的一个说法，去查办这件事情。那古时候的人的查办都不要想象说什么多模样的勿枉勿纵啊，那都是假的，大部分来讲都是锤杵之下所得到的供词。
1: 什么叫做锤杵之下？
0: 锤杵就是鞭打。
1: 哦，鞭打哦。
0: 对，就是用。
1: 老师你学问太好了。
0: 这个是在宋朝的时候才出现了一个提刑官，叫做宋慈，他就很讲究这个细节，就是你要把查案给查清楚，是要靠证据来说话。可是这是在宋朝啊，宋朝算是一个比较明法治讲道理的一个时代。在汉朝那个时候哪有可能啊，尤其这个东海郡，东海郡的太守就认为说你根本就是想要去杀害你婆婆嘛，你就恶意杀害，就你说不说，你不说的话就打到你说，所以他就用各种的刑罚。
1: 他这个媳妇好可怜哦。
0: 很可怜啊，你要知道他的婆婆为什么要自杀，是因为不想连累自己的
1: 媳妇。
0: 对，他觉得从一个被照顾者的一个想法，就是你照顾了我这么多年，然后我的身体又不好，不好的一个情形之下呢，那你又那么辛苦，照顾的人一定是辛苦的，所以他就不想让他的媳妇那么辛苦，他就决定了要去自杀。那你自杀以后，这个事情就没完没了了，因为他原本以为对媳妇是好的，结果反而是对媳妇不好，因为媳妇就要背了莫名的冤枉啊，冤屈啊，你要去讲说我要去举证我没有杀他，这是不是太难了吗？
1: 真的很难啊。
0: 对啊，然后你要说他要自杀他有没有留下一个遗书，也没有啊，

0: 那没有任何的那种条件之下，我怎么去证明说我的婆婆是因为关心我、照顾我，所以她才自杀的？所以呢，这个案子到最后就在因为在这种鞭打之下、这酷刑之下，他就说对，人是我杀的，他就承认了。
1: 受不了酷刑啊，
0: 受不了啊，那比死还难过啊！所以最后呢，他就承认的说这个事情是他做的。那你想想看，他有没有做这事？他
1: 没
0: 有做，
1: 这个叫屈打成招。
0: 对，所以这个名叫东海孝妇，这个孝妇孝顺的媳妇啊，
1: 周青
0: 真可怜，
1: 真的很可怜，
0: 就被冤枉了。那你说监狱的人不知道吗？他整个的孝顺行为，整个在东海
1: 地区都知道吧？
0: 都知道。所以有一个老狱吏就讲说，他呢是冤枉的，我要为他洗刷冤屈，所以他就把一些
1: 我愿意帮他伸冤，
0: 对，他就把一些卷宗啊、案卷给调出来，然后把他平时的在乡里面的评价也说出来要佐证，就去跟太守去据理力争。但太守有没有理他？没有，因为太守认为说，你所讲的这些东西都是片面之词，
1: 就是你个人的，
0: 都是为了要保护，
1: 对
0: 对，谁知道你跟这个周青有没有一腿啊？啊，所以这个老狱吏就非常的难过，因为他说举证的这些事情都不足以证明说这个周青没有犯罪。那周青就因为这样子哦，就被游街示众，坐在囚车上面。你坐在囚车上面以后，大家就会指指点点，有的人知道他是孝顺的人，他就会觉得周青太可怜了，
1: 搞不好有人还会怀疑说，哎，他的那个孝顺会不会是装出来的？搞不好有人会这样想。
0: 对啊，是啊，
1: 那人心你很难测啊。
0: 因为大家就想，官府判定了嘛，这是一个死刑犯，你看他被游街示众了。那游街示众里面各种说法，同情他的也有，
1: 相信他的有，
0: 对，落井下石
1: 的
0: 也有，
1: 落井下石的也有，
0: 然后
1: 揣测的也有。
0: 对，他就看他的一个笑话。那古时候的行刑是这样，吊一根那个竹竿，竹竿很长，大概有十丈，就是这么长。那很长的一个竹竿上面有五个帆布，引魂幡啊，然后这种帆布这样做成一个像是一面旗子。所以周青呢，这时候呢，他知道自己的大限已经到了，因为他被判死刑，他活不过来了。在那个当下里面呢，他就有了一些想法，他就开始就讲说，我跟大家讲，我是无辜的，我是没有罪的。假如我是一个罪人的话，我的血砍头下来，我的血呢就一滴一滴往下掉。
1: 怎么这个故事有点像感天动地窦娥冤呢？
0: 感天动地窦娥冤的故事就是从他来的
1: 哦。
0: 对，
1: 只是说不一样，一个是六月六月飞霜。
0: 对，这个感天动地是元朝关汉卿写
1: 的，
0: 但他是《搜神记》，他是甘宝写的，更早了、
1: 更早了。
0: 对。所以感天动地呢，跟这个东海孝妇情节是类似的，
1: 类似，只是说方法不一样。
0: 对，因为这个关汉卿在看了一些作品以后呢，他用了甘宝《搜神记》里面的一些情节、但完全是不一样的啦。因为甘宝的《搜神记》来讲，就是说他的婆婆是为了被照顾者，被照顾者心里头不想再连累别人，所以他自杀了。但是在关汉卿的
1: 《窦娥冤》，
0: 《窦娥冤》里面，窦娥是被一个恶霸给欺负的，霸凌的，
1: 对，好可怜，
0: 对，霸凌的很惨，而且还冤枉他，所以他最后被折磨到死嘛，所以才会有这个六月飞雪、然后楚州大旱这样的一个情节。那个控诉啊，比甘宝的《搜神记》更激烈、更强烈。可是甘宝的《搜神记》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说他已经注意到照顾者跟被照顾者，就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个长照的观念，他讲，哎，你一个老人家不忍心媳妇的那么样的辛劳，结果他用自杀的方式来解决，但这个解决了吗？没有，不但没有解决，还让自己的媳妇因为这样而被连累啊。那我们来看，到底周青啊、被判死刑以后呢，他最后有没有机会去平反他的冤屈？
1: 好，周青到底有没有被平反呢？我们先休息，当然我内心当然是希望被平反的了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甘宝搜神记》当中有关于东海孝媳周青的故事。
1: 对，这个孝媳呢叫做周青啊，然后她因为婆婆的自杀引发了一些问题，那官府上面没有很认真的去查说她到底有没有去杀害她的婆婆，然后就听信了她的女儿的控诉，然后就来查这个案子，查这案子最后呢判他死刑了，然后游街示众，
0: 屈打成招啊。
1: 对啊，
0: 那周青受不了啊，
1: 老狱吏又提了很多的卷案来跟他讲说这个人的风评很好，他是一个孝顺的媳妇。

0: 大家都知道。可是太守不相信啊，他认为你这就是片面之词啊，所以还是决定将他处死。游街示众的时候，他就对众人就讲说，如果我真的有犯这个案子的话，我的鲜血就会往下掉，但如果没有的话，你看这囚车上面不是有根竹竿吗？我的鲜血就会顺着这个竹竿往上爬吗？对，往上爬。
1: 可是地心引力不管怎么样都会往下掉啊。
0: 《搜神记》里面致意的一个部分啊，所以我们在看《搜神记》的故事，不能把它想象成为就是
1: 很科学、
0: 正常的、很科学的。你必须要从一个玄学，因为它讲的就是一个玄学。然后这个玄学一个神秘的答案，
1: 但是我宁可他玄学成真，为什么？我觉得为好人平反啊。
0: 对啊，所以这就是甘宝的一个重点。甘宝的重点说，我看起来好像在写一些神奇的事情、治愈的事情，但是我在说明的是一个人性的问题，人道不孤啊啊！所以我是借由这种神道来设教，然后告诉大家，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就你看，他说，如果我是冤枉的，我的血液就会逆流顺着竹竿爬上去，它不会往下掉，它会往上爬，往上爬，而且会把上面的帆布给爬满，到处变成是它的血，然后才流下来。这是它的控诉、哦、所以是不一样的，跟六月飞雪的窦娥冤就情形不一样、啊、窦娥冤就是天降大雪，六月天哦，六月天是盛夏时节最热的时候，就是温度都达三四十度的以上，那不可能下雪的啊，结果它下雪了。下雪了以后，楚州大旱，因为它发生在楚州，三年的大旱。但是后来周青被杀了以后呢，结果东海郡也三年大旱，三年都不下雨啊，三年都不下雨，你看这是什么光景，活不下去了。因为那时候的旱灾，你会影响到东海郡这边人的人民的生活。后来原来的太守就调走了，因为他结束了这个案子大概没多久，可能有一个任期啊，他就走了，来了一个新任的太守。新任的太守就在想说，我怎么那么倒霉，我来到这个地方三年不下雨，他用了各种祈雨的方法，怎么样找人道士来求雨，我怎么都是没有下雨。没下雨的时候，他就在想说，难道地方上出现了什么惊天动地的案件吗、嗯啊、所以就是他会在脑子里面去想、
1: 欸、重点是老师刚刚那行刑的那一天他的血是怎么流的，
0: 他就往上流了，
1: 就真的往上流了，
0: 就往上流、哦、他行刑的那一天很多人都看到了，他的血液是真的往着顺着竹竿流淌。
1: 那现场都没有人讲话吗？ 他受了冤屈啊，
0: 现场都全部都觉得说他一定是冤枉，可是已经造成了，造成冤枉的事情，
1: 就周青已经死了，
0: 对，他死了你也让他活不来了、
1: 嗯、
0: 就怎么办呢？那就只好就是承受那个恶果，那个恶果就是东海郡要连着三年
1: 三年的大旱。
0: 对，这三年
1: 的旱灾很可怕呀、
0: 啊，
1: 旱灾。
0: 对啊，这三年的大旱表示说他们已经忍耐了三年，他们才知道说三年没有下雨嘛。所以经过三年之后呢，这个新任的太守就来查案了，因为他觉得各种的求雨的方式都没有达到这个目的，那可见的这里面有一些冤案。所以他就把这个监狱里面的老狱吏找来，就说，难道我们东海郡这边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冤案吗？老狱吏就想到说，当年啊，我们杀掉了一个东海校习叫做周青，这个案件呢可能跟他有关，为什么会大旱三年？因为我们冤杀了一个，老天爷觉得说东海郡的人太可恶了，所以降下了这三年的处罚。因为周青并没有去杀害他的婆婆，那为什么前任的太守这样办了呢？那因为太守的女儿就坚持嘛，然后就告官嘛，告官了以后呢，就动用刑罚，动用刑罚以后，周青受不了，就说他犯了这个杀害婆婆的罪行。那这个罪行呢是要处死的，但是行刑的那天，很多人都看到他的血液是
1: 往上流
0: 的。流满了以后才往下掉，这表示他是冤屈的，他是冤枉的，我们冤杀了一个孝顺的媳妇，所以必须要忍受三年的大旱。
1: 他冤死之后紧接着而来的就是三年的大旱。
0: 对，这三年大旱一定就是后来他死了以后才发生的嘛。
1: 那一定的。
0: 对，那三年
1: 我觉得不论是水灾还是旱灾都是很可怕的。
0: 对，那你这个旱灾已经造成了，然后这个太守

0: 其实这个新任的太守就是非常的严谨的一个人，他相信了这个玉立所讲的话，就马上
1: 重新调阅吗？
0: 重新调阅，重新调阅，重启调查嘛，重启调查以后就还他清白。那还他清白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在他的坟墓旁边哈，盖了一个牌坊，来表彰他的孝顺的行为，因为他对他的婆婆是孝顺的，
1: 真的是尽心尽力。
0: 对，然后他的婆婆也因为不想连累他，所以就自杀。但没有想到说婆婆的自杀呢，反而造成了周青的死亡，
1: 因为婆婆的亲女儿不相信。
0: 对，所以你看，这就是
1: 他跑去告官，
0: 这是一个人伦悲剧嘛。那人伦的悲剧呢，就告着这个老天爷就透过这种他的血液往上流，然后把招魂幡给装满之后呢，再往下掉，这种诡异的情节，不合科学的情节，来告诉他说，这个人的确是一个孝女，你杀了这个孝顺的媳妇以后，就要承担这样的后果。结果东海郡就承受了三年的大旱旱灾啊，这是对东海郡的人来讲也是很可怜啊，就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一个司法的案件，造成了东海郡三年不雨。那太守就当然明白了这个事情了，所以他就恢复了周青的名誉。那大家就回头想，就说周青被处死的时候呢，果然就发生了一些玄奇的事情。这个玄奇的事情就超自然了。为什么超自然的事情会发生？因为没有人会为周青去说他是冤枉的。你跟老玉立讲的话，太守信不信？他也不信。那在无处伸冤的情况之下，他就变成了这样。所以是老天来回应，就说他是无辜的。那我们来看这个甘宝啊，可以讲就是说，他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跟后世关汉卿所写的是完全不一样。关汉卿所写的感天动地窦娥
1: 冤
0: 情节更复杂啊，然后他是讲到说一个叫张女儿的，就是处处跟，因为他喜欢窦娥了，就想要去占有她，但是窦娥不愿意啊，因为窦娥后来嫁人了嘛，嫁人了以后他就把他们家人给杀了。把他杀了以后，然后还冤枉说是窦娥去杀了人，然后窦娥因为这样子就被冤枉而死。他冤枉死的时候呢，就降下了他的一个誓言，就是天气六月大雪，非六月飞雪，然后他的雪也不愿意掉落地面，因为他觉得你们不配，大地不能够承受我的这样的一个冤屈。然后楚州三年大旱，
1: 也是三年大旱，
0: 对，也是这样的。那最后他的这个冤枉被谁评定的？被他的父亲，窦娥的父亲。
1: 被窦娥的父亲评定。
0: 对对，因为窦娥的父亲去进京赶考嘛，所以他才把女儿请人家收留，然后最后他变成那个婆婆的一个媳妇，然后这个婆婆也被后来的张女儿给杀了。所以他的故事完全不一样。我们看东海孝媳的时候，他没有这种情节，他在讲说他婆婆自杀。
1: 嗯，他情节比较没有那么复杂，
0: 但是比较合理。因为在过去你可以看到说，在晋朝的社会里面呢，就已经曾经出现了这种我们现在所讲的常照的问题。你一个被照顾者，他的一个心理的想法是，家里面照顾者来照顾我是很辛苦的，所以他
1: 也是心疼媳妇了。
0: 对，
1: 还有就是自己也受苦。
0: 对，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性命。但没想到反而因为这样而去造成他的媳妇反而被冤枉被杀。所以这个就是照顾者与被照顾者之间的一个常照的问题。那这个常照的问题呢，在这则故事里面就看到了。
1: 甘宝很不简单，这么早的年代就可以看得出常照的问题。
0: 他在那个，
1: 我觉得他是从人性出发了。
0: 对，然后身为政府的一个部门的话，你要想到说怎么样去解决照顾者还有这个被照顾者之间的一个心态跟问题，让他可以和谐。所以我觉得东海孝媳这故事是非常的有意思，然后现在来看的话，是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的。
1: 其实现在长照的问题大家也都很重视了，
0: 对，
1: 只是我们希望它更臻完备。好，非常谢谢岳勋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搜神记》当中东海孝媳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孟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7: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白冰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形体累了，心也累了。我们才聊过五日三省吾身，都这么累了，还反省什么呢？何必遭罪受呢？对自我的反省，自我的检视，也就是一种积极的善待自己。除非真的是累瘫了，除非真的这个意识呢几乎全没了。我们在灌洗的时候，我们在即将要入梦前的半个小时，就想一想，想想今天一些难得的事。当然难忘的事呢，就不必自己提醒自己，反而就难忘。也许这个时候脑子里一直惦记着早上那件很难堪的事，或者下午呢所谓生命中的惊喜。我们告诉自己，今天没有白活，今天活得有价值，活得有意义。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每天我们无愧于心。我们在这个属于大家的空中的园地寻梦园，我们相互祝福，相互的支持，感谢您今天的光临。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R. Garfunkel 带来的 All I Know。

花朵有绽放与凋谢，月亮呢有阴晴圆缺，而我每天有不同的人生的际遇，也就是说每天看到不同人生的风景。就说天气吧，夏天，就我们台湾过往的历史来讲，夏天是台风的季节，但还真是有几年啊，台风都没来。但也根据过去的资料显示，这一年呢，台风来了好几个，有的擦边球，有的真的登陆了。走人生路，不能一直心存侥幸，心想这个灾祸不会登陆，顶多就擦身而过。就像我们开车吧，开车就是要精神好，尤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说酒后开车了，管理好自己。所以我说，在夜里我们反省今天的所作所为还是有其必要性的。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我们再来欣赏今天晚上 R. Garfunkel 带来的第二首歌曲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是他的博学多闻，是他的谈吐，还有他的人品，还有在班级经营上的公平性，所以仰慕哈，那仰慕会不会生情呢？那今天就不讨论了。在戏剧、小说、电影，什么师生恋啊，这个题材也从来都没有少。不过人在长大以后，也就明白走人生路，不能只问喜不喜欢、想不想，也必须评估适合与否。就像这个企业每年在定年度的计划，可以说得很高，说得很远，但是基本上有一点理性，就会做所谓的可行性的评估报告。就像我们的政府机关也是一样的，提出年度计划、年度预算，他们也必须要做可行性的评估报告。而我们呢，如果只是一味的嘴巴说说，我们讲得天花乱坠的，但在行动上就找了很多的理由，而这个理由也常常是无中生有，常常快要到终点了，但真的觉得好累，就找了一个理由半途而废了。从我们求学时代开始，明明有读书计划，但是三天打鱼五天晒网，那个计划就当作摆在那儿看着。好多书在书架上，但那个书架就变成观赏品了。你在观赏摆了很多书的那个书架，书几乎一本都没有看完过。好了，不要说这些让我们觉得遗憾难过的事了。这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啊，现在多阅读，现在多听一些适合自己的声音与音乐，这才是王道。来欣赏 Willie Nelson 的经典抒情歌曲 Always on my mind。

想想究竟是什么常驻您心呢？在很久以前读了一本好书，是你相当仰慕的老师推荐的，你真的把它看完了。就在你十几岁的年纪，那本书一直影响你到今日，可能是一本通俗小说，或者是一本世界名著。也因为那本书对你的阅读的启迪，后来你成为一个爱书者，长大了自己赚钱了，也有一笔既定的预算呢，每个礼拜去逛逛书店。当然现在逛书店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像在我生命中很重要的金石堂书店呢，一家一家的 close， 看到这样的新闻也蛮难过的。好，但我们曾经走过那条非常美的阅读的路，有些朋友也因为阅读的关系成为一个写作者，也许成为作家了，或者是这个网络的部落客，在社群媒体里面也有了一些影响力了。没有过去的耕耘，哪有后头的收获呢？来欣赏 Dan Hill 带来的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多想想那些年我们爱不释手的一本一本的好书，在电子化的今天，传统的阅读似乎已经就像昨日的云雾一样，不是没有人在看书了，而是新生代阅读的习惯呢，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网络科技的发明，特别现到了 AI 人工智慧的时代，当然对人类社会，它有好的一面，相对而言，后遗症，或者是缺点，那也一定是有的。怎么样，我们能够多运用优点，少一些缺点的牵绊，这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而且这种想法要能够传承下去，想想交给子女的很重要的就是家风啊，家风啊，我们家里的一些好的习惯，一些好的观念，好的想法。那这个习惯当然是什么阅读的习惯呢，那千万不要一些不好的习惯的传承哈，像一些不良的嗜好等等。做大人的脑袋要清楚，因为你的孩子最容易模仿的对象呢，就是您了。一连配置带来的 Memory。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3: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2: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3: 这样啊。
2: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3: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我们的人生充满岔路，每一次选择都在塑造未来的自己。冲动常常披着热情的外衣引诱我们，而理性就像沉稳的灯塔，在迷雾中指引方向。理性的抉择不是冷酷的算计，而是冷静审视内心的渴望与现实的边界。它要求我们暂缓即刻的满足，权衡长远的代价。它鼓励我们搜集资讯，倾听不同意见，不被情绪绑架。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问自己，这个决定5年10年后，我会后悔吗？它是否符合我的核心价值？理性赋予我们选择的自由，而并不是被命运推着走。每一次深思熟虑的决定都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即使结果未如预期，理性的过程已经让我们无愧于心了。我们勇敢拿起理智的尺，丈量梦想与现实的距离，然后坚定地迈出步伐，因为清晰的选择胜过盲目的狂奔。让理性成为你人生的罗盘，驶向更广阔的远方。

人生就像下一盘棋，落子无悔。每一次抉择都在考验我们的智慧与勇气。理性的抉择不是冰冷无感的算计，而是在热情与冷静之间找到平衡，让思绪如清泉般的澄澈，映照出真正的方向。当迷雾笼罩，别让焦虑与冲动牵着鼻子走。暂停一下，问自己，什么是此刻最需要的？什么是长远最值得的？这些理性的力量在于它能穿透表象，直视本质。当让我们看清捷径背后的陷阱，也让我们辨识困难之中的机遇。选择理性不是放弃感性，而是用清明的心去承载情感。当你权衡轻重，评估风险，你便在为自

己的人生掌舵。纵使风浪再大，理性的航标永远指引着安全的港湾。勇敢地做出决定吧，因为拖延比错误更消耗生命。每一次理性的抉择，都在对自己表现出一份尊重，也是迈向成熟的一步。就让理性之光照亮前路，我们将会发现，每一个明智的选择，都在为我们铺陈通往未来的坚实的阶梯。

我们聊了理性。一个理性的人绝对不是把他生命中的感性全部归零了。前面也讲得蛮清楚的，我也安排了这首安迪·威廉斯演唱的《Impossible Dream》。

可能实现的梦。这是一部老电影《堂吉诃德传》的主题曲，我小时候的一部电影啊，其实我到现在还没看过。不过这首主题曲呢，就听了好几十年了，蛮喜欢的。其实往往在那个当下，我们会觉得自己在做一件疯狂的事，但这个所谓疯狂的感觉的背后，你心里明白有做过可行性的评估报告，对自我的一个可行性的评估报告。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敢走那条人生路，害怕失败，或者他觉得成本很高？我们也不是说要让自己刻意的去冒极大的风险，但人必须要有眼光啊。如果我们只是凭一时的冲动、一时的喜好，或者别人用激将法要我们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那个理性那几乎被踩在脚下了。是的，我们要为自己而活。等有一天我们羽翼丰满，我们也愿意呢分享我们在生命中的一些成就。但关于这一点，千万不要打肿脸充胖子。自己基础不稳，还想要去协助别人。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玛丽·玛格丽特和 Mary McGregor 这位女歌星在1970年代呢唱出的一首抒情歌曲。也真的哈，刚讲这个不自量力嘛哈，千万不要不自量力，在感情的世界当中，什么劈腿、脚踏两条船等等，不要乐此不疲啊，最终会付出代价的。拥有两个爱人的烦恼 Torn between two lovers。

我相信很多朋友回想他过往的人生，当年被过度的感性蒙蔽，我们也只能说蒙蔽吧。你说自己骗自己，很多人不承认啊，就被蒙蔽了吧，以为可以多多益善，脚踏两条船，一个不够，两个三个。从别人观点来看，这就是一种玩弄啊。但当事者好像就找了一些奇怪的理由，什么缘分啦，什么你情我愿呢、啊？生命中很多的憾事就是因为这样。该有的理性，如果你愿意正视的话，理性就会告诉你，适合与不适合，该与不该。有时我们的一些观念都是在自圆其说的，什么多元多样，我们都是选择性的。要做坏事的时候呢，就找了一个奇怪的理由；不想做好事的时候呢，也找了一些让自己能够脱身的借口。人最终还是对自己负责。我们的一生到了最后，我们回顾一下，骄傲的事，觉得很荣耀的事，是多过于让你很羞愧遗憾的呢，还是倒过来呢？ Olivia Newton-John 带来的抒情歌曲 Sam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2: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1: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3: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6: 大家好，我是佩慈，台北的好声音正在台北广播电台。

0: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0: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0: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2: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从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3: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4: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5: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6: 冰箱节能8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3: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4: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教育部督促市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4: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8: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7: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8: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9: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1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

0: 化碳中毒无药原则，要保持环境的通风，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要注意平时的检修。台北市消防局提醒您。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里长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民众和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都可以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要记得来预约检查身体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3: 杨就亲唔顺，不开门的又多，根本又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4: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3: 你要不滴呀？
4: 是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3: 哈，安严重哦？
4: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7: 鸡腿饭。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7月15，也就是我们说三伏天的初伏的开始啊。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会谈到过三伏天，也就是用三伏贴来冬病夏治，好，这是在中医里面蛮重要的一个这个季节的治病的方法哈。如果你有一些宿疾，比如说像皮肤过敏啊，呼吸道啊，就是你会容易咳嗽啊，哈，就是相关的呼吸道的疾病，一些宿疾，其实你用三伏贴啊来试试看，也许会有帮助的哈。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立起来动一动。
4: 小轩轩来了。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要吃马铃薯菠菜烘蛋。
0: 马铃薯跟菠菜啊，我好像没有把这两个食物混在一起过。
1: 因为菠菜呢，我觉得有时候它单吃或是炒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对，会有点涩涩的味道，
0: 所以那你要先烫。
1: 对，我还是会先烫，因为它是有那个草酸，是不是要先烫过？
0: 草酸。
1: 对，我就先烫了之后呢，你就把它稍微切碎，然后里面其实烘蛋我还会放其他的蔬菜，像是红萝卜或是洋葱，其实都可以。红萝卜你就稍微切丁，然后洋葱你可以切末，然后我会先用。因为菠菜已经烫过，然后红萝卜跟洋葱我一样会先放一点大蒜下去爆香，然后先炒过，然后等一下再把它跟蛋液混合。那因为马铃薯的话，有时候如果我不想要吃太多的淀粉，我一样会用马铃薯，就是它是比较好的淀粉来取代白米饭，所以我就会在烘蛋里面放马铃薯，它就会比较有饱足感。对，然后马铃薯的话，其实你可以削皮之后先切片或切块。我是如果放到烘蛋，我就会切片，然后先放到电锅去蒸一下。你就放到平底锅或者是你的铸铁锅的时候，你就把放一点油，把马铃薯蒸熟的马铃薯放在下面，再把刚刚的那个蛋液跟蔬菜混合之后倒进来。那调味其实我很简单，我就用一点盐跟黑胡椒来调味。烘蛋你就是开最小火，然后让它，你可以盖子盖起来，让它慢慢的烘熟，然后你确定它里面已经熟透就可以了。因为刚刚马铃薯跟蔬菜都已经是熟的了，
0: 是，真很好吃哎。
1: 对，
0: 它有饱足感。
1: 对，我觉得它很有饱足感，然后又
0: 营养又够。
1: 对，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营养，其实蔬菜啊，或者是淀粉，好的淀粉都在里面。
0: 这安是很喜欢做菜。
1: 对，我还蛮喜欢，就是手做的东西，其实好像都还蛮有兴趣。
0: 我一听到这么麻烦，我就绝对不会做。
1: 可是虽然说过程，我觉得我在煮饭或者做甜点的时候，是过程会有一种可以
0: 享受。
1: 享受，然后好像可以稍微放空，
0: 跟我年轻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就买了一堆傅培梅的食谱
1: 哦、
0: 然后就一样一样照着做哈。那现在是哦，只要不要是我做的就好。
1: 有老师，其实因为以前已经煮很久了，好几年了嘛，所以现在
0: 比如说你看，像你要把那个洋葱剁碎，这种事打死我也不会干。
1: 但我反而觉得，就是对我现在来说，我觉得切菜什么，其实会有一种疗愈的感觉，它反而是一种舒压的方式。
0: 就像我们以前家里请个外劳，
1: 嗯，
0: 你知道那个外劳切菜切得多么的细心啊，那个肉丝啊、那个还有所有的切丝的东西，那个剁的多漂亮，比那个机器弄的还要漂亮。
1: 那他的刀工很厉害。
0: 没有，他们就是自己训练要求出来的。我就想吃到嘴里去还管那么多干什么？不是请客，请客你讲究美观，自己吃。哎呀，粗细又有什么关系？
1: 但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就是他是喜欢就是烹饪的人，然后他就会发明很多什么一锅到底的那种料理，就是也比较方便的烹饪的方法，然后或者是像焖饭，其实也是。
0: 对，你每次做的那个。
1: 对，不同口味的焖饭，对，我觉得像焖饭这种也是，其实你可以吃到自己做的料理，但是过程又不会太辛苦。
0: 一锅到底是我们这种年龄现在开始做的，我每次都是一锅熟，就是
1: 其实
0: 所有的东西。

0: 东西就在这一锅里，它也是菜也是汤，然后也有肉也有菜也有什么都有，就一大锅。尤其在天气冷的时候，我都吃火锅嘛，我连火锅都嫌麻烦，
1: 要准备很多种。
0: 对，我就是做一个大锅菜，就一锅到底就好了。
1: 其实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0: 是没有什么不好啊，但是跟你吃饭的人就觉得你很草率啊。
1: 但是确实，我觉得在做料理的时候，如果那个心情或是心态你是开心，然后觉得很想做饭的话，你也会觉得，哎，煮出来的东西会很好吃。
0: 年轻时候会这样啊，
1: 哦，真的是。
0: 那现在不会想那么多。
1: 而且其实我觉得煮饭的人应该还有很有成就感，就是你看到别人吃你煮的东西，
0: 哎，对，
1: 然后很开心。
0: 现在最主要就是我们现在上了年纪，家里大概只有二老，或者自己一个人，
1: 对，
0: 然后也没有人要吃你做的，因为你即使做了饭，你可能也等不到吃饭的人回来，
1: 大家都很忙，
0: 对，对，所以算了啊，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
1: 因为每次我回去就是南部的时候，现在阿公就是可能自己他会自己料理他的三餐嘛，那他就是很常做焖饭。那有时候回去呢，我跟妹妹就很好笑，我们也不能说是故意，就会跟阿公讲说，哎，阿公，那这一餐是你负责哦。我就说，哎，那这餐交给你。然后他就会说好，那他要来就是让我们吃吃看他平常做的焖饭，他其实就很开心，
0: 很好啊，
1: 因为他平常就真的他都是可能自己就煮自己的饭而已，然后其实焖饭他也就是也不会再做其
0: 他。他焖饭一定要做，不只有一锅，然后一锅要吃多少天啊？
1: 没有，他就是每一餐每一餐准备，他的量就是他就是煮，他刚好真的一餐吃饱吃得完。他的米放多少，然后要加几块南瓜，然后几个虾仁，他都算好了。
0: 那些菜不是一。就是一次不是像一个南瓜，你把它切开来弄好，不是一块块切好，然后你只用几块，每天用几块。
1: 对，他真的每一餐都是这样子，他要准备的都是这样。
0: 这老先生好厉害。
1: 就是我觉得对他来说呢，不用开火已经是很方便的，因为他只要用电锅，就是大红电锅，他就可以去做。所以其实对他来说，准备蔬菜这个倒不会到太困难或是太麻烦。因为我就发现他其实会。可能一个礼拜假日什么，他买完菜之后，他就会先把蔬菜可能都处理好，然后放到冷冻啊，或是肉片他也会就是分装好，就是可能三天或者四天的分量，他就是每一餐就真的拿那一块出来用就可以了。
0: 哇，真的，哎，我倒是觉得这一点哦，我们所有的这个老朋友们可以学习一下，就是一锅到底啊，很多种做法，你可以焖饭，
1: 对，
0: 你也可以炖饭，
1: 炖饭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像我做一锅大锅菜，然后每一次你买菜回来之后就把它分包装，
1: 对，
0: 每一袋就是这一餐要用的量，你要做这个菜的要用量，
1: 对，
0: 然后就把它处理好就放在冰库，
1: 对，
0: 然后上面做个标记，一定要标记，要不然我每次买肉丝啊肉片啊肉末啊，然后我都分包装以后，我就放在冰箱，然后下次拿出来我就看不出来这个到底肉丝肉末还是肉片。所以你一定要在上面标记好，比如说打勾的是什么，打叉的是什么，打三角的是什么。

0: 住比较多，然后他们剩下来的就会又一直在热来吃。
1: 哎，那个就好可怕、哦。
0: 可是我就跟他讲说，哎、欸，其实这样就不太健康。然后有时候你可能食物稍微有点坏掉了，然后你也不知道，或者是你又觉得没关系。我说，那你还不如就是你先分好你每一餐要吃多少，就是你就每一餐真的就煮这么多，你就把它全部吃完，你也不要剩下来。然后他就是你这餐要吃就这餐放到电锅里面去煮，这样子比较好。对，而且我觉得也不用，他现在这样子的话就一个礼拜大概就是买一次菜其实就够了，然后你就每个礼拜都可以走出去买菜去市场逛逛，其实这样也有好处。
1: 没错，然后回来把它分包装，每天要煮多少拿出来。
0: 对，
1: 因为我常发现我们都是小时候习惯了，因为家里人多，所以每次一煮就是一大锅、
0: 啊、对，
1: 每样菜的量都比较多。
0: 对，
1: 然后现在呢就是真的吃不完，吃不完放冰箱，然后我每次我先生就跟我说冰箱是万能的
0: 以为放进去就不会坏了。
1: 冰箱真的不是万能的，你隔两天你去看你放冰箱那些菜，有的都会有霉点，
0: 对，会发霉
1: 啊。
0: 对，
1: 然后有的真的我买的没吃的菜也都会坏掉，所以最后就开始丢丢丢，对不
0: 对？
1: 然后现在就会觉得好浪费啊，所以我干脆就吃外食好了，外食至少你知道自己要吃的量，
0: 就是一餐就解决、
1: 哎、好，就算你买便当一人一个嘛，对，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啊、
0: 对。可是我觉得有时候长辈朋友会需要一点时间才会把这个习惯改过来、
1: 我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改过来。
0: 因为我阿公一开始他也觉得说啊，这样好麻烦、喔、他觉得就是说为什么就吃不完的就下一餐我把它吃完就好了。可是我就跟他解释说，你这样一直去加热它，食物其实会变质，也会变不好。所以真的刚开始我是可能就是两天或是每天就下午就打电话问他说，我说今天那个菜有吃完吗，或者是说你今天是不是只煮了你这一餐要吃的量，然后到现在他才会就是真的是要吃之前才去准备那一餐的食材。我觉得这样其实真的是会比较好一点。对、
1: 对，吃新鲜的，
0: 对，
1: 然后你把所有的食材处理好放在冰库里也不容易坏。
0: 对，而且你就是很，你可以买很多样的蔬菜，因为我也刚才讲说，你不要每天都吃一模一样的，我说你也会腻，所以比如说他习惯放一些淀粉类，我就跟他讲说，你就买马铃薯、南瓜或者芋头，你就每天都换着加，那你每天的调味口味上也可以不一样，就也不要每天都吃一样的。然后，但是他现在我觉得每天准备这一餐对他来说也是一天里面很重要的事情，
1: 而且他会很快乐。
0: 对，而且他就要训练他自己说要记得你今天要去准备自己的午餐，然后他也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1: 这孙女真是不错。
0: 对，他现在就是也有很多他自己发明的焖饭的口味。像之前他就跟我说他做那个苹果焖饭
1: 真的，
0: 他说他真的把苹果放下去煮，
1: 好棒啊。
0: 然后我一开始就想说这样真的就是好吃吗？
1: 好吃啊。
0: 对，然后
1: 苹果做饭做真的当材料很好吃啊。
0: 对，只是我真的没想过它会是放在焖饭里面，然后我还上网查，还真的很多人都这样子做，那我就觉得他很厉害。对，
1: 所以啊，我们的长辈朋友们，其实如果你家里人少啊，你就要用人少的方法来处理啊，或者就像我一样，其实想吃外食就去吃，
0: 其实可以，
1: 然后你必须要去挑啊。比较干净卫生，然后你觉得不错的，否则会影响你的胃口啊。
0: 对，
1: 还有就是有的人舍不得花钱。其实该花的钱还是要花啊，只要对自己身心有帮助的你就花吧哈。那我所谓身心就是对你的健康，健康有身体的健康和心理的健康。像我现在就发现你快乐有时候比吃的好要来的重要。
0: 没错，我也都跟老公说，就是在吃方面你真的，你做焖饭的话一定要均衡，不然你这样长期吃很容易营养不良。我就说你一定要花钱去买这些肉啊鱼啊，你都不要省钱，你该吃要吃，不然你到时候营养不良就是问题更严重。说到时候后面的问题是比你现在花钱还要严重。
1: 没错，
0: 对，
1: 所以要注意自己身心的健康。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各位老朋友，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日哈，真的是每天不打烊哎哈，所以呢，听众朋友想听什么，想知道什么，或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联络。你可以打电话留下你的姓名啊，电话我们都会跟你联络。还有呢，你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也可以留言。那另外，我们周六周日的节目啊，是由雷诺和念诺为大家服务。我们最主要就是选播一些大家喜欢的老歌，怀念的旋律。如果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他们俩，那么他们是有一个所谓啊去这个选歌的机制，跟一曲情未了是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或是 LINE 啊，或打电话。

把你们要听的歌留下来。其实我们的节目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周一到周五是我跟安安还有我们的团队，就是很多的学者专家，比如说我们有千惠老师，有大智老师，有这个院长，还有就是我们平常会请到的一些朋友们跟大家聊天啊，谈健康，身心的健康。我们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听我们的节目每天都很快乐啊，都会获得一些资讯，至少在你的生活上对于你是有帮助的哈。有任何的需要随时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络啊，你也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APP 啊，就是台北广播电台Enjoy 台北，银色的 Enjoy 是英文字 J-O-Y， 快乐欢乐的意思， Enjoy 台北。那么我一直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不需要那么早起来听我们的节目哈，因为现在的广播跟以前不一样了，它真的很人性化，很科学化，所以你只要想听我们的节目，只要关键字上网找到我们的节目，你就可以听至少60天以内的节目哈。就是想听哪一天就可以去听那一天的节目，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啊。所以呢不要早起啦，很多人说他很早起来听我们的节目，我听到都觉得很不忍心，因为我觉得我们这种年纪就是要睡到自然醒，然后呢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要被制约，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好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天天都笑口常开。

0: 阿咪，伊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是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职业灾害保险，爱了行职业劳假保、劳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阿你上班爱知道很安心的呢。
0: 员工都是建议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小广告。
2: 我红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3: 不用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2: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4: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他还好吗？
7: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

0: 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成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1: 修复式司法
0: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活 Enjoy。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乐活 Enjoy。 我们好久没有请到刘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告诉我们最近的财经状况啊。那美伊战争虽然好像结束了，但是并没有完全的停战呢，中间还有很多的协议啊，没有达成，所以呢，打打停停，就像当年的国共战争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面对啊？现在整个的美国的通膨，台湾其实物价也不断的在上涨啊，怎么样？过日子过得比较舒服，而且不在惊恐当中。尤其最近玩股票的朋友，大概就会觉得那个心脏有点会承受不住啊。好，刘老师好。
1: 常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来，我们最近的股市，
1: 台湾的股市在六七月份表现得很惊恐啦，因为
0: 上上下下，
1: 对，而且一些高价股，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高价股之前就是大家很喜欢买的一些高价股，跌得蛮重的，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所以我觉得股票要非常的小心，那我们看到了一些大家最爱买的黄金哈，也跌得蛮多的，所以这两项。只要应该说，如果是在六七月份有投资在贵金属啊，或是股票的，应该赚钱的人非常的少，然后赔钱的很多。
0: 所以啊，整个世界我们现在就是地球村了嘛啊，我们的经济、股市各方面、物价都会受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影响。尤其是美伊战争啊，并没有完全结束，那个油价还是没有办法下降。
1: 对，油价没有办法下降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这美伊战争以来哦，那美伊两边的所提出的条件啊，差距实在太大了。所以两个就在协议之中就断断续续的打来打去的从来没有一天真的是停火，那偶尔是有稍微停火的阶段了，那大家喘口气，放一些油轮让它过去，让大家还稍微有点油，但是有时候又打起来又突然间美伊又打起来了，然后美国又开始涉及了那些伊朗的一些港口啊，或是它的要塞，那再打起来又暂时又不能通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的油价的价格，如果说我们要协议啦，那就发现它在油价就在一桶$70左右，那如果他说他又打起来了，那油价又在$70以上，那大家又开始了紧张，所以美伊战争啊是影响到今年真正经济上面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办法达成真正的协议嘛，所以我们那油价就难以下降，所以我们就不知道通膨啊什么状况会不会停止下来，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预测。
0: 有人在开玩笑说川普啊他是在操控整个的美国的股市甚至世界的经济啊，就是他可能决定了某一件事之后，第二天股市就会动荡嘛，然后那么他就从中间就可以去赚一笔啊。我当然这是大家的说法啊，可是想一想，也有点道理。
1: 他的言论整个我们可以发现，而且他的言论最主要是他这样讲一下子，没有多久他又反过来了，
0: 反反复复了，
1: 他允诺的事情就反反复复的，所以造成今天股价跌明天股价涨，涨来涨去 都由他决定。
0: 嗯，
1: 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全球都在受他的控制。
0: 对，然后大家开玩笑说他从中间就赚了很多啊。
1: 我们就像感觉嘛，
0: 嗯，
1: 就是由他来决定整个全球的油价通膨。
0: 嗯，
1: 哦，我们有没有发现都由他决定。
0: 嗯，
1: 那美伊战争到现在没有办法停下来，
0: 嗯，
1: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美国跟以色列先开战嘛，
0: 对，
1: 所以才造成这个情况。然后他的美国的利息一直在往上，而且他不会降息了。
0: 嗯，
1: 那不会降息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大家一些钱都一直在往美国，没有移出美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到现在它的利率一直往上升。
0: 嗯，
1: 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利息从大概现在从3.75到4.25到4.5之间是一般的利息，那短债的部分甚至高点还到5%以上。
0: 嗯，
1: 所以钱几乎都在美国，没有流出来。
0: 嗯，
1: 没有流到全世界。那我们可以发现它如此的高率，哦，高利息，哦，所以钱都留在美国。那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跟那个什么，我们台湾的利息是没有去做任何的变动的。
0: 嗯，
1: 好，这部分倒是还好，因为台湾跟那个我是维持利率不变的啦，但是欧洲的跟那个日本的部分是做升息的。
0: 嗯，
1: 好，升息的。那美国的新任的联准会的主席华许啊，他最近他的谈论里面，他是有说大概感觉到今年的美国是不会降息。
0: 嗯，
1: 但是有可能升息。
0: 嗯，
1: 好，那美国的升息，因为我们台湾的条件跟美国不一样了哈。美国如果升息了，台湾应该是不会去做升息的，我个人觉得啦，不会再做升息的状况。但是美国的在这种高利率的政策之下，可能美国的一些房贷跟融资跟消费者的一个压力啊，可能是下半年的一个很大的隐忧，我个人觉得。嗯，因为美国的房贷利率已经到了6.5%左右了。
0: 嗯，
1: 哦，那一直维持这样的高利，因为当初美国他们去民众去买房子是在低利率的那个阶段，好，因为美国的利息是这2-3年才升起来的嘛。那你想，当初买的利率是很低，现在买的利率已经高升到这个样子了。
0: 那有很多人是负担不起的。
1: 对，所以有可能到下半年，如果还是美国不会去做降息的情况之下。

0: 很怕很多人撑不下去，
1: 会抛售，
0: 因为对他可能会断头，甚至卖出。好，然后加上美国，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通膨非常的严重，因为关税的原因嘛，去年关税，所以进口的东西涨价了。那涨得最多，去年在关税的时候涨得最多的是像从东南亚或是中国，进口到美国的比较中低价的一些品牌的东西。但是今年在经过美伊战争哦，美国是不管中高中低价的所有的东西是全部涨价的，是影响到全部的阶层。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要去全球都在盯着美国的什么美国的利率，还有美伊战争是否何时能够真的能够
1: 完全结束。
0: 对，包括我们台湾也可以发现，我们台湾现在有输入性通膨的一些因素在啊。因为台币贬值嘛，全球的贬值不是只有台湾的币值做贬值，我们可以看到了韩国啊、日本啊，
1: 日本都有，
0: 都有，整个亚洲的货币都在做贬值，加上实际上的通膨，我们台湾可以感受到所有东西进口到台湾的东西都涨价了嘛。那涨价它会回馈到物价上面，比如说这在六月份哈，大家常在讨论市面上在讨论牛奶这件事，鲜奶，就说台湾的鲜奶是全球第一贵。
1: 哎，为什么？为什么？
0: 就听说了，报纸报章的中间的载评是说，是因为中间商的价格。
1: 就是
0: 中间商，
1: 我们在菜来说是菜虫，对不对？
0: 对，
1: 牛奶的话就是奶虫啊。
0: 对，他说中间商要抽到一半的价格，
1: 还要上架费。
0: 哎，对，还有上架费。所以其实诺龙那边就是生产
1: 真正的这个源头，就是我们的诺农，或者是像蔬菜水果的果农都赚不到。
0: 对，他们没有什么钱，但是他到了到了超级市场之类的哈，或超商之类的，他价钱就很高。那比较离谱，我是觉得你变到全球第一高，那这个因素他们有推到说是因为诺农他们养的牧草都要经过进口，我想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吧。好，应该不是主要的原因。所以但是我觉得经过很多媒体整个带动，在谈论这件事情哈，大家很乐意在谈这件事，但是却政府却没有把这个价钱去好好的调查，
1: 政府没有什么回应。
0: 他只说他会查，但是查半天你价钱下来了吗？
1: 没有结果，
0: 就是没有结果。那我就发现豆浆涨价了，
1: 牛奶涨，豆浆也跟着涨啦。
0: 对啊，因为可能是输入性通膨，因为我们的黄豆都是进口居多嘛。好，那我可以发现以前我一瓶大概1900cc 2000cc 的那种豆浆在超市，我大概买一瓶是在60多块左右，现在是涨到70几块。某一个品牌哈，某一个品牌我平常买大概在67到68之间，但我最近这一个月买，我发现它涨到74块左右。好，那中间的价格就差了6-7块，那6-7块而言，
1: 一成左右
0: 了，一成，一成，那这个就是输入性嘛，因为输入性通膨嘛，因为黄豆我们几乎都是进口的嘛，但不只有这些东西。只要是我们进口的东西台币贬，然后世界上又通膨，卖的东西比较贵，所以我们这种价格下来，我们台湾的东西一直都在涨价。我们可以感觉到
1: 最近的物价真的波动比较大一点，
0: 真的波动很大。
1: 尤其是一般民众的生活所需要饮食这一方面的波动也非常非常的大。

0: 的我们的食衣住行嘛，应该这样子讲，
1: 没错，我觉得
0: 最基本的
1: 食是最重要的啦，衣服穿不穿新的、旧的能应付也就无所谓。住呢，现在就房子租的跟买的的问题嘛啊、那就是你的收入可不可以支付的问题。那交通那也都还好，是大众交通工具啊、不会影响太大。但是吃是每个老百姓每天都要吃，至少吃三餐嘛，啊、
0: 至少要吃饱嘛。
1: 所以这个问题就像你刚刚说的鲜奶，在欧美国家，鲜奶就像白开水一样，哇，是大家每天一定会喝会吃，而且不贵，很便宜啊。所以那是人体基本他们认为的营养来源，尤其小朋友。哈，所以在台湾来说，哇，那真是金贵金贵，哈哈，就是如果你要让小孩子营养足够，因为现在吃母奶的几率从小就不大嘛，啊、到再来大一点的时候，喝牛奶鲜奶哈，大概会胜过于用奶粉去冲泡的一些奶嘛，啊，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要有健康的下一代，所以鲜奶对小朋友来说是最大的营养的来源啊。可是呢，因为价钱太贵，很多家庭真的吃不起。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哪有鲜奶喝啊，哈，然后几乎都是这个喝豆浆啊，要不然呢就是我们吃粥啊，稀饭上面漂下来的那个米浆啊。所以呢基本上鲜奶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很羡慕但是喝不到。那我觉得最近这个台北市政府就免费让我们的小朋友啊，就是小学生喝鲜奶啊，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措施，至少让很多低收入的家庭孩子们都能够补充到鲜奶啊。那我就想到了，不只是台北市的小朋友，其实政府的德政应该让全国的小朋友都可以免费喝到鲜奶。我们不是做不到哦，我们很有钱哦，我们的国家的税收不少哦，哈，然后为什么不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有这样的福利呢？
0: 我觉得现在少子化嘛，孩子很少嘛，那大家会因为说养个孩子太贵了
1: 现在都不生啊
0: 对，大家就很多都不生不育啊，
1: 然后不生最后就不婚嘛，
0: 对
1: 啊、干
0: 嘛
1: 要结婚呢、
0: 对，就是结婚也要当顶客族嘛，他不想要生小孩嘛，那政府是不是能够多多提供这些育儿的费用，比如说营养午餐是免费的哦，很棒、我们发现台北市
1: 鲜奶 也
0: 免费，
1: 我觉得鲜奶啊这些都应该有一些这个措施，哎，
0: 这个很好，我觉得牛奶的东西是很好的、
1: 应该你就让小朋友，就小学生以下的小朋友，每个家庭都有免费的鲜奶可喝嘛。
0: 对，我觉得这很棒，就是这个对于孩子的发育营养哦，是一个很需要
1: 的
0: 事。
1: 嗯，
0: 包括营养午餐也是哈、你让他能够吃饱。吃饱就长得大嘛。长得大这部分，刚才就像常姐讲的，食衣住行里面，我们在食的部分是没有办法去节省上来的。
1: 对，
0: 好、就可以你不买衣服，你可以不要买，但是至少你要吃饱。
1: 对，
0: 吃饱其实很难。
1: 我们的政府都不能够阿撒了一点哦，就是你们尽量生，我帮你们养。
0: 对，我觉得甚至你可以一直负担到他。大学部分、
1: 欧洲很多国家就是这样哎、
0: 好，你帮他负担，那你不要就说让他付了很高的学费他付不起，好、然后现在说真的、现在根本很多学校不用考直接你就可以读了，
1: 嗯，
0: 好，

0: 就是说你有报名就可以去读，甚至讲难听点，这么少的出生率，搞不好再过了十年啦，个个都是上国立大学。
1: 其实
0: 大概不用考了。
1: 我倒觉得读书这件事啊，都在其次，最主要就是让孩子们能吃得饱，吃得健康。哈，这个很重要。然后读书兴趣或是怎么去选择，那都是他们将来长大自己去做决定的哈。但至少在成长过程当中，你要让他们健健康康。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很重要的。那可是物价这么贵，就像立法委员最近有个那个争议的事情，就是某一个立法委员说。提供那个100元的便当，吃不饱。但是我说真的，现在以我现在在外面买便
1: 当，现在还有100元的便当啊？
0: 有，但是他分量给你减得很离谱啦。好，就说你跟他买排骨便当，你会发现那肉啊，
1: 薄薄的，像火锅肉片。
0: 不知道，然后他就沾了粉，就这样，然后菜色就给你三个一点点。饭也薄薄的一点点，我们现在到超市、超商也一样，你发现你去买便当，
1: 都饭越来越少，
0: 对，你买不到便宜的，几乎你要跟他选购都是90几，有加上跟一些品牌去做联名的，你会发现他便当也不便宜了，薄薄的一点点。
1: 我的印象里，大概现在外面你要买到稍微不错、可以吃得饱的便当，大概都是120以上。
0: 120到150之间，
1: 最少起价都是120。
0: 对，而且现在不给你放蛋了，
1: 要半个蛋而已。
0: 现在几乎没有蛋了。
1: 有的是半颗
0: 卤蛋，
1: 现在都有的是半颗。
0: 对，所以它越变越少嘛。然后菜只有三种，一点点菜，所以像连120都买不到像样的便当。好，你如果要买到什么鸡腿饭、牛腩饭之类的，我要将近180哎。
1: 啊，
0: 牛腩饭
1: 这么可怕，
0: 这样的鸡腿也，那鸡腿饭也在150到180。
1: 那天我媳妇还在跟我抱怨说，我们家孙子每天吃饭的钱越花越多，我就跟他说，现在的物价真的是很高啊，我说。像我出去吃饭一下，一餐大概都平均会250到300之间呐、
0: 啊，
1: 只是吃一个快餐而已啊！啊，
0: 对，很
1: 我说他们正在发育当中，他们一个快餐还吃不饱哎、欸，
0: 因为像饭量给的很少，他也给的量，应该说他如果不涨价，他在维持着，他就把你的中间的分量做减少。然后他给你就是，
1: 你要让他们吃得饱、吃得好，真的，一个便当是不够的，尤其在发育当中的青少年，哈，真的不够的啊。如果我们都还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孩子每天吃得饱、吃得好，那所以现在不婚不生的人那么多是有道理的，
0: 真的，而且你外食，如果像外食很多。像很多便当店没有卖，附近没有。你如果是到百货公司的美食街啊，那个价位更高。那我有朋友在内湖上班，他说他
1: 哦，那边物价更高，因为他都是科技，
0: 对，
1: 几乎科技人员，
0: 他就说他随便在内湖吃个便当，买个外食都200-300以上。可是他们上班到那边啊，下班就回到新北市啊。但是他说他附近卖的又少又贵，那你就可以想象他怎么去存钱了。
1: 不吃得饱就不错了，还存钱。
0: 对，所以根本就没有的，就是你会让大家对于未来是非常的焦虑。
1: 充满了渺茫啊！好，老师，我要请教，最近很多股民们啊，都会说，当下跌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进场的时候啊？现在
0: 我不认为，
1: 啊，现在股市是要特别谨慎小心。
0: 我觉得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就可以发现，在。

0: 在六七月份有进场的人，几乎你会发现赔的人多，赚的人少。
1: 嗯，
0: 好，包含你可以看到韩国的股市啊，
1: 哦，
0: 它垄断的情形啊，
1: 嗯，
0: 对，要很小心啊，韩国这个国家，所以我们台湾是没有像到它那么严重，但是我们台湾也不太妙，因为台湾怎么涨也是只有那些 AI 的高科技股，
1: 嗯，
0: 哦，你会发现从去年到今年，而且今年台股不到半年已经涨了17000多点呢，
1: 嗯，
0: 当然，而且在怎么涨。就是那些股票，而这些股票的 EPF 它的股价早就超过它的未来的获利在里面了，
1: 嗯，
0: 哦，那就要很小心，你买个现在的，我说常开玩笑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千元万元股啊这么多，吓死人，那它获利真的好到这样吗？那是否你买到，
1: 所以要谨慎小心，嗯，
0: 对，你买到它本益比还是它的本梦比？
1: 好，嗯，好，就是我们自己要懂得怎么节省啊，因为物价应该节节上升啊。好，那么另外就是如果你在玩股票要特别谨慎小心啊，各项投资其实都是一样啊，你的钱要拿出来要谨慎小心啊。好，谢谢刘老师。
0: 好，谢谢。
1: 谢谢。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人的一生啊，难免会坎坎坷坷，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这是一种无奈，因为很多事我们没有办法全然的操控，有些东西当你失去的时候就失去了，不必太过于介意，人生苦短，要来的挡不住，要去的也留不了，所以在得失之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平衡点。经历过了，就是人生最美好的一切，哈，享受那个过程，比最后的拥有要来的重要的多。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见。

0: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三，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一文采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的授课老师陈陈信妮老师，要为大家来谈谈用手机 AI 说故事，打造我的人生绘本。那我们之前提到了怎么来下载这个 AI 的软体啊，以及一些重点。那今天老师啊，要教大家啊，用这个 AI 的软体来规划我们的旅游的行程。我们就以这个巴厘岛的行程来做相关的介绍。稍待，也请信妮老师为大家讲解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一文采风，为你邀请到的是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来谈谈艺术季如何策进地方创生，以日本濑户内海还有我们台湾彰化方院的例子，让大家了解到地方创生的重要性以及特色了。那我们稍待呢，也请德林博士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华山开心教室电脑手机的教学老师陈仙妮老师。老师您好。
1: 小怡，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老师为大家说明用 AI 手机啊说故事，打造我的人生绘本。那我们之前呢已经教大家怎么来下载这个现在最新
1: 而且
0: 这 GPT 这个 AI 的软体啊。那老师呢要让大家这个熟悉，因为我们要做绘本也要先了解它所有的操作。我们上礼拜谈到了你如果想要做菜清冰冰箱的食材怎么办，那老师说今天我们要换另外一个主题哦。
1: 没问题。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就放在旅行。
0: 旅行
1: 对，食衣住行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放在旅行。来，那我现在呢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去巴厘岛，印尼的巴厘岛旅行，那我完全不知道那边到底要怎么规划，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0: 您说自由行吗？
1: 对。

0: 欸，这时候我们一样，我们把那个 ChatGPT 呢打开来，对，然后呢，在之前呢，我们是不是呢就已经教大家说要在哪边打字？如果不会打字的话呢，就用他旁边的麦克风，直接跟他说给我巴厘岛的行程，然后你最好能够告诉他说，我可能要玩5天4夜。或是4天3夜、因为如果你给他说给我巴厘岛的行程，他可能出来一大堆，
1: 哇，
0: 对，可是不见得是你要的，那你可以再把范围呢再缩小一点，
1: 聚焦，
0: 对，因为我之前有讲过，你说的越详细，他就解释的呢越符合你要的，对，没错，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输入呢给我巴厘岛4天3夜的行程规划，
1: 哇，
0: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把它送出去，然后你看哦，他现在就正在帮你规划，
1: 对，
0: 然后他就跟你说，欸，如果你是第一次去巴厘岛，我建议以海滩、文化、美食、拍照景点为主，哦，这样行程呢不会太赶，而且也可以玩到最经典的景点，因为呢许多4天3夜的经典路线都会安排乌布，还有乌鲁瓦，还有金巴兰与海神庙等热门景点，
1: 很多，
0: 很赞吧，而且呢他还会跟你讲，第一天当你抵达巴厘岛的时候，下午呢你一定大概是下午到机场了，然后到饭店去办那个 check in，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剩下一些些时间，我们就应该要前往乌鲁瓦图海岸欣赏海景，这是下午哦。然后如果傍晚的时候，他又告诉你说，哎，你可以去参观什么什么，有没有？然后呢，再去欣赏著名的火舞表演，
1: 哇，
0: 对，还有在观看印度洋夕阳的美景，
1: 哇，它都有图片呢，照片呢。
0: 现在它其实它秀出来只会是文字，它只会秀文字出来。
1: 那我怎么会有？
0: 你要用 ChatGPT 用 ChatGPT。其实后面老师会教你们，如果你要图文并茂，要怎么制作？对，他跟你规划的很详细。你看第一天他就帮你规划到下午。
1: 对，
0: 傍晚跟晚上，那第二天当然又从上午、中午、下午、晚上，
1: 哇，
0: 直接帮你规划4天3夜，
1: 哇，这所有的行程都非常的棒，
0: 对，都非常的棒。因为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巴厘岛，我觉得你可以利用那个 ChatGPT 呢，来帮你做规划，初步规划。
1: 对，这个很重要啊，因为行程你如果是自由行啊，那当然就要先弄清楚哪些好玩的了啊。因为像这种地方，大部分都是自由行了啊。
0: 对，
1: 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的教学老师陈先宁老师，再为大家分享。想啊，有关于这个 AI 软体的运用，以及怎么来问正确的问题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手机的教学老师陈欣妮老师，要为大家来谈谈用手机 AI 说故事，打造我的人生绘本。可是我们还没有这么高干啊，我们现在先来学习这道软体啊，应该怎么来运用。像我们上回老师告诉大家怎么来下载，然后告诉大家你怎么来清冰箱的食谱，那今天带大家去规划你旅游的行程。那老师刚才在第一段告诉大家了，哎，去巴厘岛4天3夜的自由行的行程。
1: 对，那当然呢，你们刚刚也看了一下你们自己手机呢，它都有帮你做规划。
0: 对，
1: 那当然规划你会觉得说，哇，比如说他跟你说，哎，晚上可以到金巴兰海滩享用海鲜晚餐。
0: 哇，
1: 可是这时候我会想啊，你说的海鲜晚餐到底有什么是必吃？
0: 哇，
1: 对不
0: 对、哦、
1: 或是那边呢有什么是必须有好的拍照景点，是不是都可以分享给我？那这时候我们的指令又要怎么下？
0: 哇，对
1: 哈、哦，对哈、哦，来，我们就可以一样哦，在最下面那边，哎，手按一下，或是直接按那个麦克风，你就跟他说，请告诉我金巴兰海滩享用海鲜晚餐哪些是必点的
0: 美食。
1: 哦，对，美食、一样，我们把美食这两个字也要讲进来哦。对，好，好了之后我们就是把它分享出去问他咯。这时候呢他就在搜寻，然后他就跟你讲哦，哦，其实呢最值得点的不是龙虾、其实我一开始都也是觉得是龙虾、
0: 对哦，
1: 结果他告诉你不是龙虾、第一名一定要点的叫做炭烤红鲷鱼。
0: 炭烤红鲷鱼，
1: 对、一定是跌破大家的眼镜，对，竟然不是龙虾，
0: 当地人的美食、
1: 没错、然后呢他说必点的第二名就是炭烤大虾、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用炭火下去烧烤，而且再搭配那个蒜香奶油啊或是柠檬香料啊、这都是游客评价最高的海鲜之一。对，那第三名呢就是我们的炭烤花枝。这也很好吃哦，花枝其实这些都是我爱的哦。然后第四名呢必点的就是什么？螃蟹。好，螃蟹他说呢许多啊海鲜套餐都会包含什么螃蟹，因为这就是什么金巴兰的热点选择之一。
0: 哇，
1: 你看是不是很赞？
0: 对，
1: 那你知道龙虾排第几名吗？
0: 排第几？
1: 第五名。
0: 哦，第五名哦。
1: 对，
0: 跌破眼镜，大家都以为龙虾是第一哦。
1: 对啊，而且他还会告诉你哦，当然你点了这些之后我们总是要加点一些配菜吧。
0: 哦，对哦，
1: 这一定要的吧。所以他跟你讲说必吃的配菜有哪些，就是印尼炒空心菜。他会推荐你印尼炒空心菜、还有一些什么椰香蔬菜。
0: 哇，
1: 还有呢巴厘岛森巴辣椒酱。
0: 哇，
1: 对，很赞吧。然后当然呢你也可以跟他讲说你是几个人，像我刚刚我是跟他有输入说可能我是两人想要吃的、他就会建议我啊，说我们可以点一条炭烤红鲷鱼啊、然后炭烤大虾、花枝啊、空心菜、白饭、还有新鲜椰子汁。因为我们刚刚他推荐很多，可是你可以在下指令告诉他说，可是我只有一个人或两个人或四个人。

0: 六个人想要吃的、嗯、那又帮我怎样哎、欸，举例出来，他就又啪啪啪啪啪一大堆。
1: 哇，真的太好用了呀。
0: 对，你就记得好像是在跟一个导游聊天一样、嗯、对不对？然后如果像食谱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嗯欸，我好像在跟那个美食专家在聊天一样，哎、嗯嗯嗯欸，他会知无不言的，有没有？
1: 哦，对
0: 对，就把他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你。

0: 像我们随便举例好了哦，嗯，比如说他跟你讲一些你想要吃的那个餐厅，比如说我们巴厘岛，那个四天三夜，我们也可以问他说有什么好的推荐餐厅。好，来一样哦，指令，就是按那个麦克风，请告诉我巴厘岛推荐的餐厅，人气网红的餐厅，然后按送出，
1: 就好。好，那大家就等着我们稍待要再请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的老师陈宪妮陈老师再为大家继续下面的说明喽。

0: 陈欣妮老师为大家来谈谈用手机 AI 说故事。不过我们啊，先让大家熟悉啊这个 AI 的软体了啊。那今天是规划行程，我们到了印尼的巴厘岛。好，老师那几个餐厅啊，这个限于不要为他们宣传了，所以我们就不要讲了了啊。
1: 对。
0: 可是呢，这个行程，例如说，哎，我要坐哪家航空公司啦、啊？然后大概要住什么旅馆啦、啊嗯？然后这个中间什么门票啊，还有什么 SPA 什么这些，他会不会告诉我多少钱？然后怎样怎样的嘞？
1: 会，就像啊，刚刚我们是不是就是有请他推荐一些餐厅、
0: 嗯？
1: 那因为碍于我们好像在帮他打广告呢，
0: 对对对，
1: 当然对我就不说是哪些餐厅，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嗯、他会告诉你说每家餐厅哦、嗯，他必点的东西是什么哦，还有呢必拍的那个方向在哪里，位置在哪里。嗯，而且他会告诉你说，这家餐厅是适合情侣啊、嗯、或是闺蜜旅行啊、或是庆生啊，或是浪漫晚餐啊，他都会告诉你清清楚楚的。
0: 嗯，
1: 对。然后当然如果我口袋，我今天我想要吃的这家餐厅，我可能预算两个人只有2000块。
0: 哦、
1: 嗯，对不对？他可能推荐的并不一定我们吃得起啊、嗯、还是我想要再吃更好的啊、
0: 哦、
1: 对不对、嗯嗯、所以这时候我们的指令范围就又要缩小。
0: 哦，
1: 对，这时候我们指令要怎么下、嗯、就告诉他说请推荐巴厘岛适合两个人预算在2000元以内的名气餐厅。
0: 哇、哦，
1: 然后这时候一样要按正方形，把你所说的话、哦、就是说我已经停止录音了，然后一定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就是秀出来的是请推荐巴厘岛适合两个人预算在2000以内的名气餐厅。如果这些字都没有错，我们就直接按什么送出。
0: 哦，
1: 对。然后这时候他是不是又秀出哎？跟刚刚的餐厅又不一样喽，
0: 嗯，
1: 而且他会跟你讲说，台币2000块，大概是印尼盾的95万到100万，
0: 好大的，
1: 对，所以你有没有发觉，我去那里好像都富豪一样，
0: 嗯、对、啊、
1: 我今天光一个晚餐我就吃了100万，
0: 哇，
1: 100万什么？印尼盾，可是呢，我觉得自己呢，感觉一下自己是富豪的感觉也是不错的，
0: 嗯哼，嗯。这蛮好的啊，其实都帮你这打点好了。那还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例如说哎，我如果当地聘个导游啊，或者是我大概其他的，例如说我从台湾怎么出发啊，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建议行程啊？
1: 哦，那当然有啊。如果呢，嗯，其实我觉得你有 chat 之后啊，你不一定要请一个导游
0: 哦，
1: 因为请当地导游真的很贵
0: 哇。
1: 对，你可以呢，你想要知道什么，就是问你的 chat GPT、
0: 嗯、
1: 哦，比如说你想要去巴厘岛某个地方，
0: 嗯，
1: 哦，你就跟他讲说，我目前人在哪里、哦，对，然后我要去到哪里，你可以告诉我。嗯哦，该怎么过去吗？我目前是没有交通工具的、哦哎、你说的越详细然后去送出、嗯、他会给你的答案是很详细的、
0: 哦、
1: 对，
0: 他也告诉我怎么包车吗、
1: 哎、他也可以跟，就是你想到什么就问他、
0: 哦
1: 哎、你就跟他说我想要在巴厘岛、哦、包车、哦、四人坐的包车、嗯、告诉我他的价钱落在哪里、哦、你一定要知道、嗯、不然你是不是很容易就被骗、
0: 哦、
1: 那我们就来试这一题好不好？
0: 嗯，好，
1: 来、
0: 嗯、
1: 一样指令我们就下
0: 巴厘岛，
1: 请告诉我、嗯、巴厘岛四人包车大约落在多少钱。
0: 哇，结果
1: 来我们来揭晓
0: 结果，几千万
1: 几千万，对，印尼盾。他说呢，在包那个巴厘岛、啊、包车行情、哦、而且是含司机的 哦、嗯、他有跟你讲哦，如果6小时的话，大概才台币多少？900到1300，
0: 这么便宜啊？
1: 对。然后呢，如果10个小时的话，大概约台币1300到1900。
0: 哇，
1: 对，那12小时呢？我们通常都包12小时嘛，嗯、对不对？
0: 哦，
1: 它就是1700到2300，
0: 划得来、欸。四个人大家平均分担一下。
1: 其实我之前啊跟大家讲的时候，跟一些我的学生讲、啊，他们说：“老师，这是一个人的费用哦。” 哦，一个人就要1700到2300吗？其实不是哦，一整台车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老师。

0: 计费的方式、嗯、不是按人头计算哦、嗯、
1: 好，提供大家做个参考了。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的老师陈信宁老师，为大家说明了 AI 软体的运用以及怎么样的正确的问问题了，大家先来熟悉这些操作。那今天非常谢谢信宁老师，谢谢你，
0: 谢谢，下次见咯，
1: 拜拜。

0: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2: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4: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5: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4: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7: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博士为大家来谈谈艺术季如何促进地方创生。这个艺术季是祭典的祭，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因为我看什么台北文化季、传统文化季都是用季节的季。
1: 其实这个有一点是日本这边的语言嘛。那可是其实当然他们在祭典的部分，他们的形态也非常多种这样子。对，不过就是当然移植到台湾，我们一般来讲有的时候其实它的定义其实也会因应到不同的地区会有不一样的做法。对，但今天比较讲的就是当然还是本质上怎么样透过这些艺术活动可以让在地的这些民众尤其是这些已经是几乎是高龄化少子化非常偏乡的地方，他有机会找到这些地方等于是居民他能够重新认同这个地方的能量这样子。
0: 那既然谈了，现在都好像都在谈所谓的地方创生啊，那博士有没有一些的这个个案啊或者是例子啊让大家了解，像我们台湾尤其你讲说可能比较这个偏远一点的，他们如何的来做相关的地方创生呢？
1: 好，因为今天特别讲到不管是我们讲艺术季或艺术节哈，其实当然最广为人知就是日本的濑户内海嘛。好，那台湾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喜爱艺术活动的这些青年朋友其实都会想要去朝圣。好，那他其实在2025年已经做了第六届了。好，那这个人数其实都是百万来计了哈。所以他其实对，所以他其实基本上其实他是2010年开始的。好，然后每三年在濑户内海的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岛上面来做这些艺术相关的活动。不过这个艺术季的前身，他其实在1980年代他其实就有相关的这些，他其实是从一个企业家去发动。就是怎么样让这个我们在讲这个指导，就是他举办的这个岛上，他因为想要回馈他的乡里，所以他在那个时期就已经从不管是盖艺术馆、美术馆，或者是去收购一些老屋，然后让那些老屋本身可以有一些艺术活动，然后转化成可以连接地方社群的创造力这样子的一个基础而发展出来的。
0: 所以这也是叫结合地方，可是重点就是大家要有想法吧，不是想要办个活动，你总要有一个题材吧，不是随随便便我们今天来办个活动，可是到底要做什么嘞？
1: 没错，所以当时在如果我们讲说其实台湾很喜欢朝圣的这个所谓濑户内海，其实它的原生精神其实并不是要去鼓励艺术家创作然后它也不是要为了吸引游客所以这个企业家他其实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家乡他想要回馈乡里，他发现这些岛上的爷爷奶奶们其实因为这些不管是他们原来的渔业因为新的这

0: 一些经济的一些工作上面，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比如说新的石化造纸厂啊、钢铁厂陆续进驻，影响到他们自己的渔业量啊的逐年减少。那岛上的居民就生活发生了变化，很多人就离开了这个地方。
1: 哦，
0: 那他当然就是看见这个他自己的家乡遇到这个高龄化跟少子化的问题，因而他希望让这些爷爷奶奶们振作起来。
1: 哦，
0: 所以因为这样子，他其实希望透过这些艺术家到这个地方的创作，跟这些爷爷奶奶们去有很好的互动跟生活的重新体会，能够去创造这个地方有新的产业活动的发生。所以他的背景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让爷爷奶奶啊，这从事这所谓的艺术活动，可能他一听钱他就害怕了啊，觉得好像这个这我们可以嘛啊？那到底要怎么样的让他们有信心，也愿意来参与？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很重要的。我们稍后再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再为大家说明艺术季如何促进地方创生这相关的资讯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说明艺术季如何促进地方创生啊。好了，那刚才提到了啊，这个不舍得这些爷爷奶奶啊，好像就此萧条下去啊，所以呢，办了这个相关的活动。问题是，爷爷奶奶啊，这个会有点害怕嘞。
1: 对，
0: 对啊，博士这怎么办呢？因为一谈到艺术，大家就觉得这个大帽子扣在那了嘞。
1: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其实的确在1998年到2000年前后，当然这个企业家有这个观察跟关心，可是他到底要怎么推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所以当然一个是他要能够培养社区居民能够接近艺术的习惯嘛，所以这些艺术家他其实不是单纯只是做那些高大上的艺术作品啊，他其实是直接进到一些我们刚刚讲的他已经收购的这些老屋，而且他们是生活在那个地方
0: 哇，
1: 所以他是在生活的过程当中跟这些高龄者互动，或是在地居民互动，然后让他们甚至可以亲自参与创作过程。好，所以比如说当然早期他们都是渔业啊，像这样子的产业跟观光好像艺术并没有关联，所以的确也发生老年人其实就不欢迎这些什么当代的这些美术馆进驻啊，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对，可是后来当然就是透过比如说让这些活动他们可以免费参与啊，或者是他能够因为跟艺术家有一些共同生活跟创作的经验，那让大家慢慢就体验到，哎，原来这个艺术季并不如他们想象，有非常遥远的距离，而是跟这个居民彼此之间是生活在一起，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而去吸引他们可以进而参与这个艺术季的过程，这样，
0: 总而言之，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议题来参与他们了。最重要就是可能要循循善诱吧，不然一个这个一下子好像一个很高的这个想法啊。所以呢，应该怎么样的从这个小小的开始勾引他们的兴趣，愿意走出来呢？不然好多东西要做呢。
1: 没错，所以其实当然不只是这个企业家跟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其实就是我们其实非常熟知的那个巧联制啊，那个公司它在日本的这个总公司，对，那所以它既然要回馈乡里，其实市政府当然也就因应这样的一个资源投入，他们也开始做了很多振兴地方的一些制度跟政策，所以当然包括他们怎么去把这些因为要推动，当然还是一个观光业啊，这样子的一个定性，所以他也能够去有一些不管是补助这些建筑能够活化翻新申请的一些方案，那或者是他也能够去带动地方有更多特色餐厅啊，那或者是有一些刺激产业，比如说手工艺品啊，类似像这样的产业，他给他很多好的政策的连结，所以你会发现就有一些青年，他们当然是岛上的居民，他们就开始投入了这个观光产业那所以透过这个企业，他也赞助了这个地方的活化那也包括这些政府他有一些基础设施的政策思维那让这些青年他们回乡之后，他能够从事观光业或者是他能够有一些甚至饮食相关的这些产业结合在地的这些食材对，那所以当然餐厅啊餐饮啊，因为当时其实是没有任何餐厅的，在2000年左右对，可是因为艺术季的举办，地方的经济就要被活络了嘛，
0: 对哦，
1: 所以也就带动就业跟服务的需求这样那也因为这样的愿景，在政策的支持底下，跟企业家可以同步并进所以也让这些刺激的产业就开始得到关注，然后也越来越多人就开始一起投入了这样
0: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慢慢的而且重点就是结合了地方这些长辈，可能过往他们就有，例如说这个美食的烹调啊等等的这些吧你要让他做一个那种什么。

0: 五星级的米其林那种大概不太行吧，
1: 不需要、哦、对，
0: 就是我们在地的特色风味嘛，就现在地的食材来创作、来烹煮的吧。那我们台湾应该也可以这样做吧，哈。
1: 是，所以当他有政策跟这些民间企业的支持以后，相对来讲他的资源多了以后，这些不管是开餐厅，他就可以回应地方更多物产农产的这些采收、然后让这些所谓观光业里面延伸的产业链的这些产业的经济活动可以重生。好，那因为这样子它活络的地方以后，其实就有更多愿意回乡或者是这些爷爷奶奶们就投入更多的机会了，这样子、
0: 这些都是，
1: 那它就不单只是艺术活动了，它其实是一个经济活动。
0: 对，这艺术慢慢的才有这个经济嘛，对不对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再为大家说明艺术祭啊，祭典的祭如何来促进地方创生，稍待再请德林博士为大家说明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陈博士，为大家来谈谈艺术季如何策进地方创设。刚才啊，博士您提到了这个日本的这个例子，那我们台湾呢有没有这个相关的？因为我知道最近文化影响力平台其实在做了蛮多地方创生的事情啊。
1: 其实刚好也时间就在七月哈，就是我们在7月25号到8月1号的这个期间，其实在方院啊，彰化方院这个地方啊，它好像不是太多人知道，可是实际上呢，它其实是拥有全台湾最完整的一片潮间带的一个文化资产哈，就是我们讲的采科的这样的文化资产，这样子的一个场域啊，那。所以一般大家如果只觉得它是一个坐标或者一个小渔村啊，那就很可惜了，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环境跟生态跟文化之间的各种交织而带来的这些很棒的这些生活体验。
0: 嗯，
1: 好，那所以在这个艺术季的过程里面，它就透过不管是一个剧团的介入啊，那或者是我们有跟艺术行动有关的一些论坛的举办，
0: 嗯
1: 啊，那我们希望让大家开始，因为这些文化它有办法被大家重新认识，而进到这个场域里面，然后让方院的这些故事可以被听见，嗯，这个是我们在七月底要做的事情，
0: 那其实也陆陆续续做了蛮多的，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什么样已经有一点点这个看得出它的成果的呢？
1: 是，因为其实当然这个艺术季的前身，它其实是过去在3年期间哈，就是大概从2024、2023前后，其实就有一个剧团的导演，他其实就长期耕耘在这个地方哈，那他用一种社区剧场的方式，其实是引导地方的这些民众，他能够当然虽然这也是一个很多所谓一样高龄化跟少子化的一个偏乡哈，可是因为他们有非常丰富的这些文化跟环境的这些底蕴，所以带着他们去挖掘他们自己的故事，所以他们每一年其实都在潮间带上有非常动人的剧场的演出，那所以到今年我们协助他们这样把一个一天的艺术活动拉到8天，那当然我们就希望他有透过不同的，不管是我们还有半桌哈，还有市集，还有聚落的走读啊，那甚至我们有影像跟电影的放映活动啊，那跟论坛那我们希望把这些历史记忆透过这些当代的文化行动能够让更多人知道，这样子
0: 哇，从一天扩张到8天，这个光要素材可能就要寻觅很多，要规划很多了。
1: 地方上面的居民的投入非常重要，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濑户内海，其实它最终能够成功都还是地方上面的老中青三代
0: 一起，
1: 他们对看见自己地方的智慧跟荣光，然后他们愿意一起把这样子的活动一起执行出来那它其实是有很多可以连接的一些资源就一起会投入了，这样子
0: 这样听起来我其实蛮对彰化方院有很大的期待，也期望这个从一天变成8天的艺术季能够看出不同的生机以及不同的创意让方院呢可能走出另外一个不同的这个时代的这些风潮了好了，那我们今天限时间也就先请我们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分享了艺术季如何策进地方创生，为大家以我们台

0: 台湾彰化方院啊，即将要举办的这个活动呢，我也大家分享了。今天也非常谢谢德林博士，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娘家神啊，
1: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金夫吗？
0: 哈，哪个是倚天金夫？
1: 就是神老师的歌位演唱客哟。但当以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演来做金夫演，相关资讯做在双方户户网站查询哦。
2: 七界金夫演写信号，果然照顾不是神。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这回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这回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才宣布将对所有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货物要征收20%的费用，但是表示将取消这项计划，改以与波斯湾盟国达成贸易协议取代。川普说他接到了波湾国家领袖的电话，表明希望能够在美国进行巨额的投资，而不是支付费用，他对此感到满意。在中东战争爆发前，全球1/5的石油与天然气都经由霍姆兹海峡运送。国军联合防御操演进入到第三天，宪兵202指挥部凌晨出动了多辆多批次的云豹8轮甲车，演练从总统府至大直的博爱营区附近的夜间机动部署，验证去中心化的直管重要目标防护与平战转换能力，强化中枢安全防护以及整体的应变能量。军方的人士表示，这一次的操演承接了立即备战的操演作战的场景，以状况去诱导方式验证部队面对了各类的突发状况时的应变作为，而借实战化的演练强化官兵首忍的任务特性，强化部队快速平战转化与优先部署的能力，来确保卫戍区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军事重要的防护目标安全，维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作，达成联合防御作战目标。台北捷运公司表示，近日有网友反映搭乘了淡水新义线或者是文湖线的时候，车厢的空调出风口偶尔会有水珠，而这是天热以及湿度高下的一个正常的物理现象，冷凝水设备没有异常或漏水。北捷比喻类似冰冷杯身会出现水珠，就俗称的冷凝水，为正常的物理现象，设备没问题。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西南风的影响，台湾的南部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还有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要注意。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20%-6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天气及气温，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35度，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34度，桃园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35度，基隆晴时多云27-32度，新竹晴时多云26-33度，苗栗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睡觉吗？
4: 早安，
3: Bonjour，
5: Good morning，
4: Ohio。
6: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7: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8: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现在呢国道一号在南下88.7，竹北前的路间有跑马车没有放警告的标示，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朋友呢经过国道一号南下88.7竹北前路间车道麻烦小心。国道三号北上107过香山的中外侧有动物尸体在这里哦，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了。所以呢经过国道三号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中外侧呢也要小心哦。好，国道一号呢在南下91公里在竹北的路间则是有抛锚车，现在是排除掉了，好，可以安心的驾驶。提醒您，台北市的湖底路在66号这个地方有路树的倒塌，现在呢是采这个单线双向通行的一个情况，那现场有远景在疏导啊，或者是你提早改道行驶。那提醒您，就是台北市的湖底路在66号这个地方有路树倒塌，现在后续呢还在处理当中。国道5号呢头城交流道的双向现在进行一栋清扫工程了，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5号头城交流道的双向车道上。
3: 轻松听读报。
2: 好，礼拜三早上我们先来读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讲到伊朗的最神秘的核设施，川普预告要攻击啊。美国与伊朗陷入到临时停火至今的最严重的冲突，而美军13号呢宣布连3天轰炸了伊朗军事目标，并且呢重启对德黑兰的一个海上的封锁。美国总统川普扬言呢要对伊朗建造的地下核设施的堡垒发动攻击，并且预告要在美东时间16号的晚间9点，台湾时间17号上午9点来发表全国演说。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了川普呛这个要炸伊朗的核设施，而油价呢是狂飙，美伊冲突升温，停火协议形同撕毁，又加上美国总统川普扬言要收取20%海峡保护费，以及呢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加剧了外界对美伊战事恐怕演变为长期冲突的一个担忧。最新的消息是川普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就会攻击伊朗地下的核设施，而从2月28号美伊的战争爆发以来，该设施呢尚未遭到攻击。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伊朗轰炸美第五舰队总部。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的革命卫队在14号对美军展开新一波的攻击行动，而打击了美军在约旦一座空军基地以及巴林境内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等目标。同时，伊朗国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提出一项专门管理霍姆兹海峡安全的战略法案。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川普急转弯，和墨兹人对全球开放。美国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空袭，美国总统川普13号宣布恢复对伊朗海上的封锁，并且将对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舶收取20%货物的通行费。市场呢压住霍姆兹无望恢复过去的常态，导致了油价的暴冲，2天来狂飙13%，逼近每一桶86美元。受此冲击呢，韩股、日股、台股14号的盘中都重挫，而日韩股市在尾盘都翻红小涨，台股则是呢跌幅收窄，而中长。加权指数下跌642.57点。对于油价再度的狂飙，国内的财经专家认为，美伊冲突导致了油价的溢价是短期的反应，不至于再反弹到先前100美元以上的水准。

绕全球，而美伊的烟消再起，全球的通膨警钟大作。国泰银行以及中信还有台新银行最新的报告分析，美国前总统川普宣布要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计划对行经了霍姆兹海峡的货物要征收运费价值 20% 的维安的补偿费，让全球的市场陷入到高度的不确定性中。而全球的总经环境呢，正处在一个

到美国六月 CPI 月减0.4%，缓解了联准会升息的压力。在汽油价格锐减之下，美国六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创下了超过六年来最大的降幅，而排除了食品以及能源价格一个核心通膨的变化不大，缓解了联准会部分升息的压力。中国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六月 CPI 降温，华许对通膨零容忍。伊朗战争搅动着能源市场，外界担忧通膨升温。联准会新任的主席华许在14号赴国会作证的时候重申抗通膨的立场，他表示对通膨零容忍，承诺让过去五年的高通膨成为历史。美国14号公布的六月 CPI 年增率降到了3.5%，较预期为低，也促使了投资人降低了对联准会在这个月升息的一个压注。不过，美伊局势不确定以及油价的反弹埋下了变数，这份数据尚不足以完全的排除今年升息的可能性。联合报在国际新闻讲到利益的牵扯，川普两次大举的投资美国房产业。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之后，他的长子小唐纳以及次子艾瑞克大量投资受益于五角大厦优先项目以及支出的国防产业新创公司。美国利益与川普家族的一个经济获利在国家安全领域进一步的纠葛。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中国 AI 红线输出全球，洗脑台媒舆论。由多名的资深研究员以及人权的倡议者创立的智库韧性创新实验室警告，中国近年透过了建立人工智慧 AI 安全的一个标准以及正气的合作机制，将符合中共政治要求的一个内容管控与官方的叙事，预先呢迁入生成式 AI 的模型之中。那这些呢带有政治红线的一个管控逻辑，正随着中国 AI 技术迅速的出海而输出全球，严重影响到国际的一个资讯环境。而其中台湾、香港以及美国的舆论更受到了实质冲击。工商时报在今天国际产业讲到，大 AI 的投资热传出三星将赴美上市。外国媒体日前报道，三星电子正评估透过发行美国的一个存托凭证 ADR 来赴美上市，借此扩大海外的一个资本市场布局，并且有望跟进对手 SK 海力士来抢搭 AI 热潮的一个投资。不过三星随后火速的出面否认，强调公司目前呢尚未讨论发行 ADR 的可能性，使得市场对其是否赴美上市再添变数。在联合报今天头版讲到了 AI 恐怕要先大失业，一速应对。超过有200名的经济学家、人工智慧 AI 研究人员13号在公开的信当中警告， AI 在未来的10年内可能变得极为强大，并且带来大规模失业与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政策制定者必须以相同的速度来采取行动，寻求应对之道。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美拉拢了盟友去围剿 ICC， 日呢不同调。川普政府在出招打击国际组织，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推动瓦解国际刑事法院 ICC， 强调主权国家高于全球的主义，并且指责了国际刑事法院干预了美国军事以及执法行动，危及了美国主权，呼吁各国政府加入行列。然而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日本表达对于国际刑事法庭的一贯支持，日方正密切的关注此事，而后续呢也将与华府及法院其他成员国去磋商。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其招就日元买日债呢打算免税。日元的汇价徘徊在40年低点之际呢，日本的财务大臣他出招，提出将日本的公债纳入到个人免税投资计划的一个构想，甚至不排除呢调整政府退休投资基金的一个

持股，就是希望能够吸引资金回流国内的市场，达到稳定日元的目的。自由时报在财经生活新闻讲到，出口热，内需动，中国失衡加剧。中国在六月出口的一个激增呢，主要是受到全球人工智慧 AI 热潮推动了晶片订单激增所致。但是国内呢，需求依旧的疲软，零售的销售低迷，前五个月固定的一个资产的投资甚至出现了负成长，凸显了中国经济发展呈现两极化的趋势。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他坦言，中国宏观的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 K 型的分化，而是整体的偏冷。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在话题新闻讲到基因的编辑欧新圭名声效，学者呼吁立法因应。欧盟最新的一个新基因体的技术规范将会在16号生效，明确的限制了基因编辑作物的一个编辑数量，并且区分了基因编辑及基因转植等。学者表示呢，气候变迁对于台湾的农业的冲击大，需要呢孕育更适合台湾气候的一个作物品种，但是现行的一个制度并未区分了基因改造以及基因编辑，政府应该要尽速的来建立相应的一个法规，否则可能会削弱台湾农业的竞争力，也难以有效的落实进口的粮食检验跟管理。旺报的今天头版讲到家族的一个腐败权色交易，马新瑞呢遭双开。大陆新疆自治区的前党委书记呢马新瑞，他今年的四月遭到官宣落马，移送调查之后，14号大陆的官方宣布，根据了马新瑞的一份调查结果报告，予以双开，就是开除党籍跟公职，并且终止了20大代表的资格。报告详列了马新瑞诸多的罪状，包括严重违反了政治纪律以及规矩，帮助了亲属低价购房，还有非法收受呢巨额的财物，大搞权色以及钱色交易，以及家族腐败言辞指控呢，他完全背离了党性的原则，而性质呢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自由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了袭击石板民夫，指向了香港国安公署袭人马。而袭击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民夫的嫌犯廖港发，他新近的被查出有香港黑帮和盛和人员协同犯案，而相关的线索向上追查，香港的国安公署脱离不了关系。现任的国安公署的署长董经纬，他曾经担任中国国安部的副部长，是习近平的亲兵。联合报在两岸新闻里面讲到经济偏冷，学者说呢，陆广义失业率是10.2%。大陆国家统计局上个月中公布呢，今年一到五月全大陆城镇调查的失业率平均值呢是5.2%，强调呢就业形势整体稳定。但是北京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的院长呢，他推算大陆的广义失业率应该达到了10.2%，长期受挫的失业人口大约是2400万人，其中有1300万人是16到24岁的青年人。中国时报在生活综合新闻讲到了台陆日新冠连五升，专家说这一波恐怕不小。国内的新冠疫情连续的五周升温，疾管署公布上个礼拜门急诊的就诊人次增加了35%。疾管署发言人呢，他预估在这个礼拜将会进入到流行期，大约八月的中下旬会迈向高峰。由于临近的大陆、香港以及日本的新冠疫情也是连续五六周的上升，而感染科的权威黄立明他表示，国际间夏天都快速的升温，主流的病毒株已经转为 XFG， 而免疫逃脱力强，国内的疫苗尚未更新，预估呢，今年夏天这一波恐怕不会太小。
聊报在今天要闻新闻讲到了青年对话，民众党首次组团呢赴陆交流。民众党的中评会主委李伟华昨天是率党内的青年团呢抵达了上海，展开了4天3夜的一个参访行程。李伟华表示，这一次是民众党成立以来

来第一次正式的组团赴陆交流。面对当前两岸情势严峻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是在黑暗分歧的时刻，越需要沟通对话。根据了解，陆方对此次的活动相当重视，视为重要组团到访。在自由时报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下半年的业绩阶梯式的上升，晶圆代工厂呢立基电昨天召开了法说会，而总经理的朱宪国他指出，随着客户需求的热络，在七月的 DRAM 投片的一个价格调涨到 45%， 十一月开始将会明显的拉高营收以及获利的表现，预期第三四季的一个毛利率还有业绩都会阶梯式的成长。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综合要闻讲到，台塑企业超霸气，加薪了 4.5%。 而台塑企业呢14号与工会的主要干部进行了最终一个调薪协商的会议，在会后呢，台塑企业的总管理处的总经理李善志他宣布，感谢员工近两年辛苦共体时间齐心努力，更期许大家携手全力的推进转型计划，决定大幅的加薪 4.5%， 并且全面的加码一次性的一个福利津贴制度。

0: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会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Amy， 你回来上班哦？啊，你囡仔啥物过啊？
4: 阮翁啊。
3: 恁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4: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3: 哇，赞哦！
4: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好，时间来到早上7:30，国道三号北上102.2公里，过茄东路段有一台小货车，还有一台大货车发生追撞，占用内侧两线道。好，麻烦驾驶朋友呢，会行经这个路段要特别小心。这是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02.2公里过茄东路段。另外呢，在新北市泰山，在泰林路二段往新庄方向中港南路前呢，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了哈。所以呢，朋友。经过呢新北泰山泰林路二段往新庄方向的中港南路前呢，麻烦小心。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现在汇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有草化线的掉落物啊的掉到这个草化线上，所以呢朋友经过也要小心哦。这是呢南港联络道汇入到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上哦。好，国道三号看到有一台车北上呢，在过了木栅休息区的外侧，这大货车它车号有5963个数字，开得摇摇晃晃的，所以呢朋友经过它身旁要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北上过木栅休息区外侧，大货车车号呢有5963个数字，好，朋友经过时候小心。好，台北市呢在承德路的六段跟文林北路口这个地方，它呢这个红灯，好，就是它近端的那个号志的红灯是不亮的，现在后续正在处理了，那远端是可以看的啊，那但是呢现在已经是尽速的去架线修复了。好，所以朋友经过这个路段呢一定也要小心。台北市的承德路六段跟文林北路口这个地方现在号志灯呢有些问题。好，台北市现在目前呢车多的路段来报告一下啊，就是水快往南中正路跟士大路之间，水快往北集美入口跟西周街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新开路跟乐业街之间啊，现在目前车子都是相当多的。环快呢往北街市民高架桥的引道，还有基隆高架桥往北在辛亥跟乐业之间，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快引道跟水快呢往南下了士大路出口，现在目前都是车多的哦。好，国道三号南下的91.3过竹林路段有四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两线道上啊，所以呢这是刚发生的这个事故，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91.3过竹林路段这个地方。好，以上呢就是现在目前的最新的一个交通情况哦。
1: 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3: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市政篇。

0: 好，市政篇欢迎我们台北市议员詹委员，委员早安。
1: 哎，张华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谢谢委员哈，这个每次都帮我们关注好多的这个市政的问题哈。
1: 对，张华姐，这个谈到这个，我还真的前一阵子在我忘记是地方活动还是我在市场拜票的时候，
0: 是
1: 就有一个大哥跑过来，他就给我市政的建议
0: 哦，
1: 然后他的原因是说他就是长期都有听到这个节目
0: 哦，
1: 然后他就跟我讨论那个这个市政他关心的那个东西的逻辑什么，反正大概跟厨余机有相关的、啊。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所以我们节目是很有影响力的、
0: 没错哈。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关注这个市政的问题。好，那我们今天谈这个社会住宅，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常常在关注哈，但是因为其实人的问题真的就是最复杂的，
1: 对，
0: 然后又加上我们现在人口老龄化嘛，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所以其实这个社宅的设计是不是也被你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1: 好，因为这个我就是笑笑姐问到，我突然想到我好像在这个节目讲过蛮多社宅不同面向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没想到一个社宅会有这么多不同面向，
0: 真的。
1: 我先讲一下、就是其实桃园市有一个他们叫什么反正叫可负担宅吧， 我忘记他们

0: 政策的名字、嗯、简单来说他们其实有点像国债是可以买的 那买但是它是有控制价格的，而且买跟卖就是买卖未来如果买回来之后要卖的话也只能卖回给这个政府、嗯、老实讲我觉得桃园市的这个政策不错、嗯、那当然社宅是过去的趋势，那其实我之前、第一次要选议员的时候我就曾经想过桃园市的那个模式，我那时候还觉得有点天方夜谭、嗯、就没想到桃园市把它落地我觉得蛮好，所以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桃园市那个政策的操作方式、喔嗯、那回到社宅部分、喔、就台北市当然现在社宅很多，
1: 对，
0: 那我们之前讨论过不管是这个青年的住宅的抽签啊，然后还有社宅的很多问题、喔、那这一次其实关注的是因为我们
1: 高龄的
0: 就长辈、嗯、
1: 对，
0: 我们社宅其实因为我们是用这个积分制，好，每一个不同的条件它有不同的积分累积，然后透过这样的顺序来决定你这个入社宅的顺序，那当然我们有一部分是留给这个比较弱势的族群哦，然后还有一部分很个位数的趴数留给一些青创户，如果他是有青创宅的话，那回到社宅部分其实又有蛮大一份的比例是留给这个长辈，不管你是独居长辈或者是就单纯就是这个老先生老太太等等、喔、那他们住社宅当然就是有电梯不用爬楼梯很好，但是就回到一个问题、喔、我们现在社宅里面就是当长辈住进去之后虽然它是一个很新颖的环境，但是呢大家知不知道长辈其实生活在不管是自己家里或者在生活过程当中最容易跌倒的有两个地方，
1: 嗯，浴室嘛，
0: 对，浴室是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嗯、但其实浴室不是第一名、哦、真正第一名这也跟大家分享、哦、这是有一次我参加这个、嗯、崔妈妈基金会，
1: 是，
0: 然后他就长期在做这个租屋的相关议题、嗯、然后他办一个研讨会、嗯、那有一个顾问公司他去日本考察，然后他收集数据，其实最容易发生跌倒的地方是在床旁边哦，
1: 卧室，
0: 为什么卧室、啊、就是长辈起床的时候、哦、可能就是刚起床头昏脑胀然后没有特别清楚，
1: 对，
0: 那、嗯、对，那你整个身体的运作机制还没起来、嗯、那你要踩的时候没踩稳或迷迷糊糊不小心跌倒、
1: 哦、没错，
0: 所以其实这个也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家中有长辈的话、嗯、可以关注一下他的这个卧室的环境、哦嗯、很增加扶手，那另外就是说他们去考察日本的类似社宅的这个建筑物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日本是非常注重这个细节，而且他们也是高龄超高已经超高龄化社会了、
1: 喔、
0: 所以他们对于长辈的照顾其实是非常注重一些细节、嗯、因此呢在日本这样子也接近社宅的这个浴室里面，其实他们对于那个扶手，好，就是说我们旁边那个建立一个扶手，
1: 对，
0: 设置在哪里以及高度是有明确规范的，
1: 有、嗯、
0: 好，譬如说不能太低不能太高，有一个跟身高可能类似、
1: 啊、
0: 台湾我知道是75公分、喔嗯、那譬如说它在马桶旁边有一个扶手、嗯、在我们洗澡的淋浴间里面，
1: 對，
0: 然后譬如说它的门是可以比较打开的、嗯、那为什么，因为有些这个长辈需要这个洗澡的那个座椅可以进去、嗯、
1: 对，
0: 那它浴室的部分然后洗澡间也有放两个扶手分别在哪里，它是明确规范的、嗯、那我就觉得不错啊、嗯、那就增加扶手应该也是不会花太多钱、嗯、那又能保护他们的安全，于是我就跟这个都发局以及住宿中心也就管理社宅单位讨论这个事情哦、喔。那一开始都发局回我就是说现在的社宅是通用设计，什么通用设计，全年龄层的，那因为他们没办法去决定说长辈进入到社宅哪一间嘛，嗯，但我觉得这个很好解决啊，因为你本来会给长辈就是固定的比例，因为你评点制的那个积分你可以算得出大概有多少比例，嗯，那你就把一部分比例的房间去做这样子一个比较对长辈比较友善然后扶手比较多的这样房间去设置就好嘛，嗯，那他们又回答我说那我们也有扶手的啊，但它就是这个无障碍房啊，那我就说无障碍房是针对这个身障族群啊，它不是针对长辈啊、嗯、所以长辈也不会去抽这个无障碍房啊，
1: 对，
0: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来来回回真的跟这个都发局跟住宿中心有很强烈的一个讨论哦、嗯嗯、那现在就是有要求他们至少在这个洗澡间浴室里面增加把手、欸、增加在是比较明确而且是方便的位置、嗯、为什么、嗯、因为我的确看到台北市有个社宅 他那把手给我设

0: 是在面对墙壁，下面是那个水龙头，然后上面是那花洒、啊、然后在花洒跟水龙头中间、啊、然后我就说谁会去扶那边也不知道当时怎么设计的、啊、好，当然不、就是说也 不完全责怪他们，就是说我觉得发现问题那就把它改善，
1: 是
0: 明确知道哪里是需要扶手地方去设立，至少从第一个开始、嗯、由第一个接下来就可能有第二个，那会渐渐去建构起一个对长者比较安全的一个卫浴环境、
1: 嗯、没错，所以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啦，因为刚才从委员的分享里面知道说、原来是卧室里面的床旁边，然后还有我们的浴室里面，可能在浴缸啊，或者是在厕所的旁边、可能就要装设这个扶手。好，那也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我们自己家里面可能也要检视一下，但是社宅如果可以有这样的设计就更好这样。那非常谢谢委员的分享，
2: 好，感谢大家、
1: 谢谢，好，拜拜
2: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7月15号，健康食品出问题，依法可退货退费，违法者恐需加倍赔偿。
0: 依健康食品管理法第29条，消费者买到未经许可、虚伪标示、夸大宣称或不符规定的健康食品，可依法要求退货退费。若出卖人明知违法，应加倍退还价金。买受人若有其他损害，出卖人可能面临最高3倍惩罚性赔偿。出卖人拒绝退费时，消费者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对让你来谈退费走私的万事全部未上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欢迎你跟我来收听笑话主持的退费走私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7:46了，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呢最新的一个交通情况啊。好，在国道3号南下91.3哦，先前过竹林路段有4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现象，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还是稍微耐心一点。这是国道3号南下91.3。另外，先前台北市呢，就是在湖底路66号不是有那个路树的倒塌吗？现在已经是完全排除了哈，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可以安心，但是还是小心哦。好，在国道5号的北上21.8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有故障车停在这里哦，所以提醒我们用路的朋友，国道5号北上21.8雪山隧道的外侧。而在国道3号南下的104公里，现在过茄东路段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这是国道3号南下的104过茄东路段这个地方，也是提醒了用路的朋友。好，那巴黎呢，现在龙米路一段的往光接关渡桥往淡水方向车子相当多，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29.6过五股转接到外侧路间，则是有两部小客车刚发生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29.6公里过五股转接到的外侧路间哦。好，那今天呢，其实新闻还蛮多的，跟听众朋友先来讲一下啊。自由时报呢，在焦点新闻讲到民团说呢，翁氏霸凌法呢砍预算自肥扩权，这是呢说到蓝白立法院独裁哦，逾越这个权限而胁迫这个部会。好，另外呢在今天的联合报在司法新闻讲到说，侦查队长呢性侵女警啊，人判这个7年。好，这是呢台北市警中正第一分局侦查队前队长陈彦景呢4度性侵女警，甚至选在办公室犯案，法官呢是不采信的，他说双方是合意性交的辩词。一审呢依公务员假借职务权利及机会故意犯强制性交罪的判刑呢7年。好，好，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在国内新闻讲到中选会呢管太多，而黄认为公投的程序呢可以修法。这是呢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呢，他在14号的记者会上批评说，中选会的主委呢尤盈龙，他不该对公投数量呢是缩三到四哈。好，在今天的自由时报讲到卓奎说呢，民众不安会深切的检讨反省哦，因为呢针对这个中联邮局案的一个延烧，立法院昨天呢是安排行政院长卓荣泰是专案报告。卓奎表示，他为这个事件的发生让民众不安、产业焦虑，深感遗憾，政府会深切的检讨跟反省。好，在今天的台湾醒报讲到卓奎时安装报呢立委抗议被认为下架的这个范围违法。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头版讲到中联邮样本不可信，从3个业者呢是开始检验。那中联邮局案呢持续延烧，卫福部呢就要求相关这个品项要全面预防性的下架。那昨天公布了重新上架的原则，将会采取呢分源分项，还有逐批确认以及上下游的一个核对的做法。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财经新闻呢有讲到说，卓奎说将会在1周之内呢检验完成啊，就是这个中联问题邮的这个事件。好，那在今天的中国时报提到了苹果农药放宽6倍，来移这个台美贸易。好，那这是这个食药署嘛，把那个进口的苹果的这个芬普宁的农药残留这个容许量啊，就是放宽。那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就质疑这个食药署呢，虽然强调修正是依科学的

评估跟这个台美贸易无关，但是从公开资料来看的话，这个评估依据还有标准订定的过程有很多的疑点啊。那最近呢，好看这个 YouTube 上还也是有个新闻哈，是讲到那个他是讲美国的苹果的那个它上面的农药的一个情况啦，好，然后对于吃到的人呢带来很大的一个这个影响。好，那台湾现在目前也在讨论这个苹果农药的一个问题，好，那大家可以去关注相关的一个内容。好，在今天的联合报呢也讲到说，中央卸责台北市，说急于增订这个地方的职责啊，就是呢中联的那个毒油事件的延烧。好，那这个可以看一下。好，在台湾行报呢讲到推这个安乐死公投啊，白银判给民众这个善终的选择权。好，在今天的联合报呢讲说农业缺工啊，采收找不到工人，千岁团苦撑啊，因为这是台湾的农业普遍面临这个缺工的一个难题啊。那曾经有这个牛蒡王国之称的台南嘉里，在全盛时期，这个牛蒡的一个种植的面积有超过2000公顷啊，但是呢，现在是缩减为15公顷了。那全部都是靠这个老农呢硬撑啊，所以呢，政府推动这个高龄换照呢，让这个老农担心啊会失去这个驾照，让这个缺工的一个情况是雪上加霜。好，在今天的台湾行报呢又提到说，安乐死跟重启核电两个公投蓝白是进赴二读。在自由时报呢讲到反应慢也烂放假，议员批蒋万安治理无方。好，在今天的台湾行报讲到说，蓝判这个各公投案应同一张，绿收案数呢仍未定。好，六大公投，哈哈哈哈，说真的，好，就我觉得啦，这个民众除非他每天听新闻，每天看新闻，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其实一般民众啊，对于新闻是比较冷感的。好像我自己现在教很多学生嘛，那有时候在课堂上会跟他们聊到一些新闻，我看他们的眼神都是无撒撒的感觉。因为你想想看，他如果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啊，其实他在工作场合里面，他也不见得会一直听新闻或看新闻，好去关注这个新闻。因为他不会去看电视，那他下了班呢他又去学习，好，因为下了班呢对他来讲就是黄金的8小时，所以呢他可能去投入在这个投资自我学习的一个事件上，所以他又不可能去看新闻。所以其实有时候像我在课堂上跟这个学生讲到新闻相关的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呢他们都这个露出狐疑的眼神。所以如果今天公投要有六大公投呢，就是怎么样让这个所有投票的人他可以理解这个公投里面的内容，我觉得这是一个技术上的这个问题，可能可以好好的去思想一下，就不见得所有的人他都去了解这些内容。那你说他如果不了解，那他有投票的意愿吗？他可能就不敢去做这件事情，可能这个公投的一个这个公信力呢可能也要打个大问号这样。好，中国时报呢在今天的财经综合讲到日赔2000元，巴威呢这个先旅游不便险的一个争议啊，这是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听众朋友都应该了解。因为我们现在国内出国的这样的一个风气呢是非常盛的哈，那大家呢在出去的时候就会去买就是所谓的旅平险。那因为这个巴威台风呢它不是停班停课嘛，所以它打乱了这个航班，那旅游不便险的理赔引发了这个缩水的争议啊。那产险业者证实，在四月这个旅游不便新制上路的时候，理赔方式呢就跟过往不一样喽。所以呢，如果没有办法提出你原本缴费用或者是退款的相关证明哈，那他只能够理赔就是新台币2000块为限了哈。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新闻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另外呢，联合报在财经新闻也讲到杜绝话术，利变保单当定存卖呢，要设这个三个防线，也是呢跟这个保单有关。好，中国时报呢讲到Ubike 骑乘券呢，因为台风失效也是惹民怨，这也是一个巴威台风带来的效应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好，自由时报运动天地讲到亚运哦，482个人参战，而奥运夺牌名将坐镇哦，这也是一个可以去关注的体育新闻哦。我们的台湾之光呢，又准备要出发了。好，那今天新闻呢就到这里啦，时间到了，大家把时间交给我们雷恩继续跟你生活进行式啊。那我是笑华，祝福你有美好平安的一天，我们明天空再会喽。好，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之星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给小美滚一条狼，你看有的哈在偷拍天阳老鹰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4: 莫见啦，将其莫见过书签，就请在哈在分享骗你的阳鹰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签哦。
3: 按娘冲哦，
4: 系啊，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4: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鹰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